分别妄见。我们从这里看起，在我们看下面呢，结要第一条，一戒定慧三学，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满菩提，必须遵守的三个原则。定是心之体，慧是心之观照，戒是心之行为，所以称之为三学。这个第一条就是给我们讲这个戒定慧三学。这个戒定慧三学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到圆满菩提必须遵守的三个原则。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这个三个原则都是一样的。这个戒我们过去也跟同修分享过，戒有三大类啊，律仪戒、摄善法戒、老欲有情戒，有这三大类。这个三大类如果在延伸延伸到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包括呢这个世间的法令规章各地的这个风俗习惯风俗民情，这些也都包括在戒的这个范围这些风俗民情那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它不同的文化这个风俗习惯不一样，所以在戒律里面有一条叫随方毗尼这个毗尼就是戒律了这印度的梵文换成中文就是戒的意思随方呢就随各地方各国家地区民族随顺那个地方的这些风俗习惯有这一条戒这个也是在雪庐老人编的这个常理举要这个常理举要讲入国问境入境问俗入门问会了这个总之我们到每一个地方都要先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以及他们当地的一些礼仪规矩这些也都包括在戒的范围戒的范围。那么延伸到我们各行各业各种学问都有它的规则比如说做菜有做菜的规则
那扫地也有扫地的规则。

还有规矩啊，还有这个道场的啊，道场的一般寺院道场啊，啊，它有这个规约啊，都是常住规约啊，大家住在一起啊，啊，要共同遵守的啊一些规定，那这个也是属于戒了。啊，那么每一种行业、每一种技术啊，都有它的规矩。啊，所谓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啊，你要先守住这个规矩啊，然后啊，这个我们这个规矩啊，遵守啊，熟悉之后，你才能熟能生巧。啊，像我们去年啊，这个RPIT 佛学班啊，这个六级的啊，那么上学期啊，大家学习内典讲座之研究啊，那么内典讲座之研究就是学讲经的规矩了 啊学讲经的规矩，那么你要先守这个规矩啊，最少要守个5年啊，5年学戒啊，不超过这个范围，那么你这个学的啊才会学的正规啊，才会学的成就。那么我们唱念也有唱念的规矩啊，这些仪规啊也有它的规矩，也有它的标准啊，这个也要遵守啊，不能这个不遵守这些规则，那就很乱啊，那很乱啊，这些也都属于戒啊，所以这个戒啊，广义跟狭义的啊，广义的就包括这些了啊。那么我们一般在经典上看啊，就是三大类律仪戒啊，有戒律条文的啊，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戒律威仪啊，像沙弥戒啊，10条戒，24门威仪。那么也有在家戒的律仪啊，这个属于律仪戒的部分。那出家啊，就是这个八关斋戒属于出家戒了啊。那么在家人啊，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就出家一天啊，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这些属于第一戒。摄善法戒啊，就是凡是善的都要去做啊，恶的要避免啊。所谓啊，断恶修善。啊，这个叫摄善法戒。啊，在《旃茶善恶业报经》里面讲，凡是善都归十善，凡是善法。啊，所以这个十善我们不能只看这个10条。啊，那这个就不知道啊，这个十善啊，它包括所有的善。啊，凡是善的都归到十善，啊，凡是恶不好的都归到12。啊，因此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啊，饶益就是对众生有帮助，众生有需要啊，要去帮助他啊，要饶益有情了、啊。那对有情众生啊，他的需要啊，包括其他宗教的啊，像过去先师敬老在图文巴这里啊，他也捐这个医药啦、啊，那么捐给医院啊，还有这个戒毒的了。

等等这些属于啊慈善救济这一类的啊，这属于劳役有情节，这个有这个因缘啊，都要随缘啊去做啊。这个戒啊，在三藏里面啊，律藏啊，那个律藏啊是三藏里面的一藏啊，所以这个戒啊，有也是经历论啊，这个戒律啊，它也是很深的一门学问了 所以在中国八大宗啊，有律宗、南山律宗啊，这个律啊，它专门研究戒律啊，持戒的啊，所以他就立一个宗派了啊，南山律。这个开山祖师是道宣律师啊，道宣律师啊，他一生讲四分律啊，讲很多遍啊，这个是比丘戒啊。那么这个戒在中国唐朝啊，这个百丈立清规马祖建丛林啊，就把这个佛陀这个戒啊变成中国化，就本土化、现代化啊，那个叫百丈立啊，百丈立清规啊，马祖建丛林啊，那是百丈立啊，那个就不是南山立了啊，所以我们看那个古代丛林那些规矩啊，那个叫百丈立立清规啊，就是戒律的一个变成一个中国的一个本土现代化，把那个戒律的精神啊，那么它变成了这个清规啊，变清规。那么南山律师的南山律又不是佛陀当时的戒律啊，也不同。所以这个戒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啊，这个你要专门去研究啊，那去跟这个律宗的这个法师啊学了啊，这个也不容易啊，是一门啊。那么印光祖师把这个戒啊，直到我们现在人啊，对这个戒啊，不懂啊，那么只是在这个戒律的条文啊，那么在戒的这个仪式上啊去持啊，没有啊抓到这个戒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精神啊，这个重点没有抓到。因此啊，持的那个戒啊，就得不到定。这个外表看起来戒很庄严啊，这个很有威仪啊，但是啊，心定不下来。为什么定不下来呢？看到别人不持戒就生烦恼啊。那持戒的目的是在哪里？勤修戒定慧啊，目的就是要熄灭贪嗔痴啊。现在的勤修戒定慧啊，不但没有熄灭贪嗔痴，它反而增长贪嗔痴。那肯定那个戒是不对了嘛？对的，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嘛。如果戒持了一肚子烦恼，一肚子气啊，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那你哪有定啊？是增长烦恼嘛？所以这个戒啊，是戒自己的啦如果不戒自己去戒别人啊，保证一天到晚生烦恼。

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戒啊，拿这个戒是到处去量别人，那自己都不量啊，那这个就完全错了啊，完全错了啊，这个不对了啊。所以印光祖师也知道说，现在的人呢、啊，学不到戒，那弘一律师。他是我们中国近代佛教界大家公认的律宗的祖师啊，对这个戒有很深入的研究啊，所以啊，这个他的演讲录里面讲啊，在这个民国初年啊，大陆福建泉州承天禅寺。传一次三坛大戒，请他去讲戒啊。那么弘一律师就是讲戒，他就讲真话了啊。他说大家来受戒啊，是得不到戒的啊，得不到戒的，得不到戒体啊。因为中国自宋朝之后啊，比丘真正清净比丘就没有了啊。那么你要得比丘，就要五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啊，你才能得戒。那么不但比丘戒，连沙弥戒也都得不到啊。沙弥戒要两个清净比丘来传授，你才能得到沙弥戒。那他一个也找不到啊。啊，所以得不到这个戒啊。那么能够得戒的啊，就是这个菩萨戒啊，跟五戒、八关斋戒啊，这个还可以。那么五戒也不容易啊，所以现在大家去很多佛门的这个同修啊，去受戒啊，那一受就是受到菩萨戒去了啊。实在讲啊，五戒都搞不懂啊，所以。我在金山寺啊做百戒系念啊，就每天啊一个小时跟我们这些出家众啊在家居士学习这个戒啊，难得在一个地方啊不跑啊，所以就跟大家学这个戒啊。这个学这个五戒、沙弥戒啊，那么五戒我们学了之后啊，才知道啊，原来你要持个五戒，你没有学会啊，你也没有办法持戒啊，这个戒啊没办法持啊，要守个五戒都不容易，所以弘一律师啊。他是律宗的祖师啊，所以对戒律很内行啊。他这个偶遇大师的弟子啊，诚实法师说：“出家优婆塞，这出家众，但是他只能做到五戒，优婆塞五戒。”那么弘一律师啊，他说他是出家多昏优婆塞啊，因为五戒能够全部受持啊。叫满昏戒，能持三条四条叫多昏戒，持一条两条叫少昏戒。那么弘一律师讲啊，这五戒啊，第二条不偷盗这一条他没把握啊，因为那个戒相很细啊，有时候自己犯了自己不知道啊，因此我们要。持这个戒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啊，能够做到五戒十善啊，当然就很不容易了啊。因此，印光祖师也看到这个问题啊。因此，印光祖师就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个三本书就是代替戒律，
因为戒律的精神

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三世诸佛的戒戒。啊，戒定了那么多，那总的原则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本书能够做到，那五戒十善那也就不难了，真正能落实了。印祖也开示，就是因果是戒律的纲骨，就是你没有讲因果报应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那个戒啊肯定持不好，这个纲骨就是好像你盖房子钢筋骨架，你没有钢筋骨架呢，你的房子盖不起来。因果就是那个骨架了，所以这个戒学啊，我们依照这个来修，还有先师敬老提倡的《弟子规》啊，《感应篇》十三页，好，我们老和尚讲，如果能够落实《弟子规》《感应篇》，那么十三页。才真正能够落实啊！没有这个基础啊，十三业也做不到啊！这些地方啊，我们一定要务实啊，要务实啊！从我们这个能够理解的啊，那么祖师啊，还有先师敬老啊，这些开示啊。是很务实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啊能够去做的，那么讲这个戒啊才有它的意义啊。如果好高骛远呐，这个受的戒啊，有受戒之名，没有持戒之实，那个也没有意义了啊，那个也得不到定。那么这个三本书《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包括这个《弟子规》啊，如果能够，还有我是在补充这个常理举要啊，常理举要啊，常理举要，我们不要看那个常理举要啊，那一本薄薄的，实在讲那个也是很深的学问啊，那是写如老人啊，从《礼记》。根据《礼记》的精神啊来编的啊，根据我们现代人啊的生活环境啊，生活的情况来编的。这个常理举要啊，我们也要深入去学习啊。这个补充《弟子规》的啊，补充《弟子规》。那么常理举要啊，这个礼啊。也就是讲一个人情世故，讲一个人情世故，所以这个礼啊也是包含在这个戒里面，这个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经文里面也有讲到，弘从礼立，弘扬推崇，立就是戒律，礼就是常理。所以世出世间的戒都有了。那么常理举要，学如老人也开示啊，就是如果能做到十分之一啊，对我们念佛功夫的得力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做到十分之一。要努力啊，认真来学习啊，要学习啊，学了之后啊，学而时习之啊，要时时刻刻在生活当中去实习了啊，你没有实习啊，不会有心得，没有去做不会有心得啊，好像你去读这个读医生读医学系的。七年毕业了，那就能当医生吗？那毕业证书拿到了，那就能当医生吗？不行，你没有临床经验，你只是那个理论这些方法啊，学到了，但是没有实验。

实习，不能当医生的。那我们学任何学问，就是伦理开头讲的嘛，学而实习之，你要时时刻刻去练习，去实习，去温习啊，这样啊才行啊，啊才会有心得啊。啊，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戒啊，我们这样念一念是很简单，就几个字就念完了。啊，那念完了，我们听的怎么样呢？听的我们还是有个概念啊，但是对这个内容啊，我们是不清楚。啊，因此啊，我们就是多说一些啊，让大家对这个有一个概念啊，要真正花心来学习啊，心呐、啊、才能定下来啊，心才能定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啊，里面那个义理啊，深广无尽的。啊，所以这个戒定慧三学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满菩提啊，必须遵守的三个原则。那这个三个原则啊，它层次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五戒啊，我们人道的五戒，天有天的五戒，阿罗汉阿罗汉的五戒，菩萨菩萨的五戒，佛有佛的五戒啊。大家如果看偶遇大师的《瞻察善恶业报经书》啊，那你就知道啊，那个十善啊，从地狱到佛，十法界到一乘法界，这些戒律条文是一样啊，但是它的层次不一样啊，好像大家在学校读国文啊，国文啊，那小学也有，中学也有，高中也有，大学也有，啊、研究所也有，通通是国文，但是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原则是一样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啊。下面讲定是心之体，慧是心之照啊。戒是心之行为啊，这个戒定慧这段呢、啊，都是讲到心啊，都讲到心啊。这个我们一般讲身口意啊，在这里讲这个三学啊，都是讲心啊。定是心之体。啊，这个体是本体的啊，这个是讲到是自信的啊，讲到自信的啊，因为这个定啊也很多层次啊，有世间的四禅八定、阿罗汉的九次第定，还有大圣的禅定。啊，那这个地方讲心之体啊，这个是自性本定啊，就是《大佛顶所楞严经》讲的所楞严大定啊，我们自性啊，这个本来就是定的啊。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那么有一句讲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没有动摇就是定啊，从来没有动过啊。那我们以为在动，实际上没动啊，自性从来就没动啊，本无动摇就是定嘛，就是自性本定啊，所楞严大定啊，这个定是讲这个定的。啊，不是一般普通的定啊，所以定的层次种类也很多啊。那么这里讲定是心之体啊，那么有体啊，体这个定就是即啊，即定
那么慧呢是心之关照。

啊，那么急躁同时啊，啊，急而常躁，躁而常急，急躁同时啊，这个就是定慧啊，慧就是它能起观照啊，这个本体它起的作用啊，观照啊，戒呢是心之行为啊，这里讲没有讲身口。但是这里是心是主导的嘛，啊，那么你有定有慧，啊，你所有的行为，那个就是戒了，啊，所以称之为三学啊，这个是先师讲到这个是比较深入了啊，比较深入啊，啊，但是大乘法呢，讲的就是这个。啊，这个跟小乘这个戒定慧啊，大乘有大乘的戒定慧，小乘有小乘的戒定慧，还有一乘的戒定慧，不一样啊。啊，这些我们都要搞清楚啊。啊，这个是我出家几年。啊，这个悟道出家呢，先师敬老叫悟道跟这个日常法师协记啊，后来到了图书馆啊，那么后来我们有出家众啊，这个两位男众，一个悟明法师，一个悟照法师啊，那我们三个啊也都有个人有个人的一个对这个戒的一个尺寸了 啊，因为我跟常师傅学的戒啊，他们两位也有他们的戒啊。那么到了图书馆啊，那我们师傅啊，看我们三个蛮执着的啊，所以有一天早上啊，把我们三个叫去进去房间了，门关起来，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啊。啊，后来那个香港一个女众叫悟藏啊，这个悟藏啊，悟藏师啊，我们一出来啊，哎呀，师父是给你们讲什么啊？哎呀，我们都女众都没有听到啊，这个你们门关起来，我们都没有听到啊，讲什么？啊，我们说，我就给他讲了，我们被骂了一个多小时，你要不要被去骂？啊，他以为我们关起来啊，师父传我们什么秘法啊？结果我们是被骂了一个多小时啊！啊，那么我们师父看到我们三个各有执着啊，各有执着啊。啊，后来我们师父就跟我们讲啊，他说我是依照华严呐、啊，这个理论啊作为修学的这个依据。一圣的修学法，杀道淫妄这些境界都有接触啊。这个修行法呢，在大圣之上，是一圣法，一圣了义的修行方法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什么境界都有接触啊。那你们如果看不顺眼，我们师父说：“你们再去找老师，你们再去找老师啊！因为我这个层次是这样啊，给我们说明了啊。”啊，后来我们两个师弟他们都离开了啊。后来啊，我还是留下来啊，留到最后啊，被我们师父赶出来啊。啊，这个啊，后来我是一直去观察啊，这个。都怎么修这个戒？那的确啊，这个戒定慧，它这个是纯粹是心地戒，这个难了、啊，这个难，这个难度高了。那我跟常师傅这个戒身口啊，这个小圣戒，我只要照表操课，也就哎感觉蛮清净的啊。

所以我在那边学了一年多的戒啊，感觉蛮清净啊。结果到图书馆啊，全部破功了啊啊，这个不行了啊！一到境界现前呐、啊，就不行了，你就生烦恼了啊，你的定啊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这个戒定慧三学啊，它有它修学啊这个层次上的不同。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当然啊，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这个也不能勉强。啊，有的人他需要在哪一个层次来修的啊？啊，这个也不能勉强。那么只是把这个理论原则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第二条啊。无量无边的法门，三学是菩萨行门的总纲领啊。这个是讲菩萨法大圣啊，大圣的三学，大圣菩萨啊，不是小圣。那小圣也有三学啊。啊，那么小圣的这个戒定慧三学啊，跟大圣的三学，它的程度不一样啊，程度不一样。三，十善业道经是戒学，是戒学的大根大本。我们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十善相应，就是学佛；若与十恶相应，就与佛法背道而驰。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前面我们讲过啊，如果我们不学这个《弟子规》啦、《感应篇》啦、《了凡四训》啦、《安世全书》啊，再讲《十善业道经》，我们也看不懂了。啊，就那个十条啊，念一念啊，这个经文我们会念，内容我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要怎么修。啊，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些补充教材啊，来解释这个十三业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十三业啊，我们不懂啊，不懂你怎么修啊？这个要学的啊，不是说啊，我发心了，我要做善事，你做的善事就未必是善事。啊，《了凡四训》里面那个积善之方，中空国师讲的八对啊，善有真有假，啊，有大有小，有阴有阳，有难有易，有偏有正，有端有曲。啊，这个讲的八对啊，我们没有学习，我们修的善到底是真善还是假善，自己也搞不清楚啊。所以这些啊，我们要学习这些啊，对这个十善业道经，你才能够有的内容啊，才能够深入的去理解，才知道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来修，要怎么做啊。所以这个是大根大本，没有错啊。这个大根大本在本经里面就讲到啊，佛把这个十善比喻说大地啊，一切万物啊都要有大地才能够生长，你要依靠大地，不然我们不能生存啊。也就是说，一切佛法世间善法啊，这个人天生啊，就人天福报，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以此大地为根本啊！没有这个大地，你要求个人天福报也得不到啊！那何况无上菩提啊！所以这个十善啊，这个我们啊不能够疏忽。啊，那么我们言语造作与十善相应啊，就是学佛；与十恶相应，就是啊，这个与佛法就背道而驰了。

所以这个恶啊，我们善恶啊，也都要去学习了啊。这个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啊，这个善恶交杂啊，这个啊，我们都要深入去学习啊，才知道啊，怎么样来断恶修善。是真修行人，极小的善肯做，极小的恶都不犯，所以能成就，这是真实智慧。啊，真修行人啊，这个啊小善啊也去做，啊不会因善小而不为，啊也不会因为恶小啊去故意啊去犯。啊，所以他能够成就。那么小善小恶啊，这个也是要学习了，我们才知道啊，这个小善小恶啊都不坏啊，这个是做到这个小善小恶，小善能够去做，小恶不犯，这个也是有相当深入的一个境界了。但是总之我们从我们自己可以理解的先去做啊，从我们理解的我们知道的啊，这个对大众有帮助的啊，这是善啊，我们要去做啊。你搬个椅子啦，搬个桌子啦啊，那这个一个石头挡在路上啊，你把它移开，不要让人家去踢到，那这个也是善。那我们看到啊，就去做啊。啊，我们从这个小地方啊，小地方啊去做起啊。那么小善累积多的，就是大善啊。所以这个善啊，这里是讲一个总纲领的，那包括我们一般讲的修福、造福、习福啊。所以习福啊。修福造福，现在很多大家知道要去修福，要造福，啊，要去修福。那么习福，有很多人就疏忽了啊，就疏忽了。啊，现在呢，得力科技的发达，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物资得来很方便，大家就比较不爱惜，啊，比较不爱惜，啊，那不爱惜啊。我们无意当中啊，就不断的会去损失这个福报啊，就损福啊。那习福就是我们吃的啦、喝的啦、用的水啦啊，都要爱惜啊，不浪费啊，不浪费。啊，像我们双溪山上啊，都是吃山水啊，那山水不要钱了 啊，我们去接那个管子，接下来自己过滤。啊，很多同修啊，哎呀，用水好像不要钱了 啊，那就很浪费啊。所以后来我就叫他们去写一张字条啊，要节约用水，不要以为现在水很多啊。如果我们这个用水的福报啊，用得太过分，用光了，后面我们就没水喝了啊，就会闹干旱了啊。这个啊，这个也是善呢 啊。还有听先师敬老讲过，早期啊，他说这个宣化上人呐 啊，在美国啊，一张卫生纸擦八次啊，擦八次啊，后来啊。一位居士看到很感动，好像就供养$200,000啊！啊，我听到那一次开示之后，我现在卫生纸就有时候用超过十几次一张。啊，现在我同学看到我啊，那卫生纸我看那个有两张、三张合在一起，我就把它撕开啊。我到新加坡去啊，那个新加坡的同学看到我在撕那个，我师傅啊，帮你撕啊，撕开两张啊，我说这个两张啊，那。可以用两次啊啊啊！其实一张可以用重复用许多次啊，这个就是爱惜资源嘛，这个就是习福嘛，这个也是善呐、啊。

所以我们要讲一些比较具体的，大家说那小善小恶要怎么去做啊，怎么去避免啊？我们这个比较具体啊，举出一个例子了，那么大家以此类推了啊。如果不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啊，我们听了也是不晓得那什么是小善，什么小恶啊？我们该怎么做啊？要从这个例子当中啊，我们去以此类推。取一反三啊！第五，离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慧。般若经云：“三轮体空，我们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离一切相，修一切法，称作般若波罗蜜。”啊，这个离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慧啊，这个就是把这个这里这个慧庄严故啊，这个慧啊，它的定义啊，给我们说明了啊，慧啊，就是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慧了啊，这个慧离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离心意识。啊，这个境界就高了啊，境界就高了啊，这个就是要有观照啊，观照的功夫啊。那么一般讲观想啊，观察，观察是初步的啊，这个观察啊，智慧要观察。啊，八大天接经讲，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观察。那么观想就更深入了啊，这个观想要定啊，想啊比较粗，想比较粗，那观就比较细，心就比较细啊。那么观照啊，这个观照啊，这个观心就比较细了啊，但是还要起心动念。啊，但是你到躁，那个躁就没有起心动念，就离开心意识了。那离开心意识啊，它那个躁才能够照见。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啊，我们用想的啊，我们没有离开妄想啊，所以我们心经念了很多啊，我们五蕴也空不了。啊，因为我们不会用造啊，我们只会用想的啦。那这里就是说离妄想啊，分别执着啊，这个就是慧了啊。这个慧是自性的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啊。所以《般若经》云啊，三轮体空啊，这个三轮体空就是你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要三轮体空啊，那这个就是离一切相，修一切法，那就是波罗蜜了啊。如果你不能离这个一切相来修一切法啊，这个就不能称波罗蜜啊。波罗蜜是道家的意思，到彼岸的意思。那只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会得禅定。但是没有智慧，会得定啊，因为呢，没有三轮体空，因为没有离一切相，修一切法啊，所以就不能说波罗蜜了啊，只能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如果离一切相来修这一切法。啊，那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啊，最后一个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般若波罗蜜不是它不是独立的，般若波罗蜜就是在这个五度里面去实现的、去表现的，啊，三轮体空就是。啊，内不见我，外不见有对象，啊，当中不见啊，我们所修的啊。

布施啊，我布施一千块啊，内没有我布施啊，外呢没有接受我布施的对象啊，这个当中啊也没有执着这个一千块啊，那么这个这样的布施就是三轮体空了。那么要做到这个三离空体空啊，就是《金刚经》讲的就离四相了啊，就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啊，没有能够布施的我，没有我所布施的人，当中没有所布施的物啊，不着这个相啊。但是呢，实际上你是布施了 啊。也不是给那个人了，但是你心里啊不落印象啊，心里啊不着这个相啊，但实际上是布施了。那么持戒也是一样，持戒啊也是要离一切相修一切法啊，没有能持的我所持的戒啊，这些啊，忍辱也是一样，精进也是一样，禅定啊，这个都要三轮体空啊，这个都要三轮体空啊。这个实在讲啊，如果没有深入《金刚经》啊，讲这些我们也听不懂了啊，我们也听不懂。那么《金刚经》我们要学习讲义啊，还比较详细啊。姜伟龙老居士他可以说近代《金刚经》注解啊，他这个讲义是集古今注解的大成啊，所以先师净老啊，也早年在华藏佛教图书馆讲过啊，后来呢也揭露啊，在新加坡、在美国都有讲《金刚经》讲义捷要，讲义捷要啊，这个讲义捷要，先师净老啊，这个捷要的非常的精炼啊，非常的精炼啊。我现在在台北就学习这个啊捷要啊，这个我是要去就是找啊，我就是把先师净老他这个捷要啊，我去《金刚经》讲义啊。我们老和尚他截要的哪一段，他截哪一句啊，我就这样去找啊，那找到我就用黄笔把它画下来啊。那有时候找了半天了找不到啊，因为呢里面呢有一些字我们师父改了，所以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啊。啊，那他那个字改的是比原来是更好了啊，但是我要去找啊，怎么找都找不到啊！后来我才发现，哎呀，这个我们师父把他这些字有一两个字改了啊，所以这个没有深入这个啊，我们对这一段所讲的，我们也不容易理解啊，不容易理解啊。因此，我们啊听到这样啊，是一个概念，那一个概念，那么要真正理解啊，要深入去研究这一个啊，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啊？那么《金刚经》实在讲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再看第六条，六佛教化众生以般若为中心，若无般若，修前五度都是善福。修布施、持戒、忍辱、精定、精进，果报在欲界天；修禅定，果报在色界天与无色界天。享天福，出不了三界。如果有般若波罗蜜，就超越三界，不但超越三界，而且超越十法界。啊，佛法教化众生啊，的确啊以般若为中心啊，所以这个黄念老他也讲啊，般若为导啊，净土

啊，这般若啊，般若是前导，导航了、啊，啊，导到哪里呢？导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般若为导，净土为归，归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呢，开车都不能离开导航啊，离开导航我们就迷路了啊，这不开到哪里去了啊啊，这个。啊，越开越远了啊，所以不能没有导航啊。开飞机也要导航啊，开船也要导航啊。啊，开车、开船、开飞机，通通离不开导航。啊，所以般若是导航啊，啊，般若为导，净土为归啊。你没有般若啊，实在讲，我们修学都会偏差了。啊，所以诺那祖师说：“不明般若啊，必成魔类啊！你没有般若，你修到最后就变成魔了，魔邪魔外道去了。”啊，所以佛教化众生以般若为中心啊，为什么呢？因为《般若经》讲的时间最长，佛说法49年，般若说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那可见得这个是中心啊。那么这个般若啊，小乘也有般若啊，小乘的般若是比较浅，比较浅。那么大乘的般若深啊，《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那个深般若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也就《金刚经》讲啊，不但破四相，而且破四见了、啊。啊，破四见就更深入了，深入了。那小乘啊，阿罗汉啊，出果到阿罗汉，他只破四相，他没有破四见。啊，他那个般若啊比较浅。啊，那么《心经》讲的是深，深般若。那么没有般若呢，修前面五度都是善福啊，就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这个果报啊在欲界天啊，欲界天就是这个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躲塞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个欲界有六层天。出不了欲界啊，这个只修善福。那么修禅定啊，这个禅定啊，它的标准啊就是色界的禅定啊，这个禅定啊，它的条件也很高。我们现在一般人要修到色界禅定啊，恐怕都很少了啊，很少人能够修到这个色界定啊，深色界天。那么欲界天、四王天、刀立天啊，那个不用修定啊，那纯粹是福报。那么夜魔天以上啊，到第六层天呐、啊，这个每一层天也。除了修福，还要有一点定啊，他那个定啊，还没有达到色界天的标准啊，所以这个他这四层天的定啊，叫做啊欲界未到定啊，就是欲界还没有达到色界的禅定啊，还在欲界。啊，所以修禅定啊，你纵然得到禅定，果报在色界天、无色界天、四空天，啊，那享受天福了，啊，那出不了三界，啊，天上啊，福报大，寿命长，但是时间总是会到啊，啊，时间到了还是要轮回，出不了三界，啊，因为啊，没有般若波罗蜜，他只有修禅定。啊，如果有般若波罗蜜。

你就超越三界了。不但超越三界，而且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了。可见得啊，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重要。没有般若波罗蜜，我们怎么苦修？通通是人天福报。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啊要留意啊，要留意。七大乘法是以利益众生为第一，所以把慈悲摆在前面；小乘法是以自利为第一，所以把极静摆在前面。中国接受的是大乘佛法，在慈悲里修极静，这是自他两立。那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这个大乘这个是以利益众生为第一所以把慈悲摆在前面。那小乘是以自利为第一所以把极静摆在前面。那么中国佛教是大乘大乘佛法，所以在慈悲里面修极静他极静在哪里修？就是慈悲待人处事皆物就是不是像小乘他有一个清净的一个环境修了那么大乘里面这个修当然有它的一个难度但是总是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总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生活环境我们总是要去面对要在这里知道怎么样去修学这里讲自他两利实际上就是自利利他了，自利利他利他也是自利自利也是为了利他，自他不二了就自他两利了所以这两方面都有这两方面都需要不能说我利他那没有自利没有自利也利不了他了所以要讲自利利他这个才正确了好像你自己没有钱那你怎么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呢那你必定自己有钱才能帮助别人嘛自己你必定有自利你才能利他修学自己得到利益了你才有东西跟别人分享嘛你自己利益都得不到你怎么利他呢你这个利他就落空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误会了自己一天忙忙忙不晓得在忙什么忙到最后说我在利他其实自己都到三恶道去了还要利他那不可能所以我们要这个要清楚要清楚。极静是禅定慈悲落实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如果离开前四门慈悲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慈悲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中这个一条也就是给我们说明极静就是禅定的意思了那么慈悲呢不是空口说白话了就慈悲我很慈悲那具体就怎么做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布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就是你去奉献、付出财有分内财、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内财就是你的精神、你的体力来为大众、为众生服务

啊，像大家呢啊来道场啊啊做事啊，这个通通是这个布施啊。那布施关键在我们明理了，明白道理呀、啊，你的心态转变了，那每一个人都是在修布施啊。如果心转不过来啊，啊，这是不是在修布施的啊？这个，他这个不知道啊，布施的这个定义啊，不知道布施的意义啊，所以以为布施啊，我就要拿多少钱出来才叫布施啊？啊，他对这个布施的定义就很狭义了啊，就很狭义啊。这个布施啊是广义啊，有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啊，这个我们去看这个《安世全书》啊，这个文昌帝君因世闻广义集录啊，他引经据典啊，《大圣经》《小圣经》啊，这个《小圣经》引用了不少啊，但是啊，我们有这个基础啊，我们对这个布施会比较有具体的概念。好像有一个人啊，他这个布他没有钱呐、啊，啊，他没有钱啊，啊，但是呢，哪里有供斋啊？啊，那出家人要去化缘呐、啊，他就用手指头指那个地方有人在供斋，啊，他就修这个，他也是修布施，啊，后来呢，他的果报就是他的手指头都能出饮食，哈哈，啊，去供养人。啊，那所以这个大家呢，这个大家都可以做啊，大家都可以做啊，啊，就是没有钱啦、啊，那学院有在办斋饭啊，你去给人家说这边有吃的啊，啊，那你也是在布施啊，啊，你告诉他，你也是在布施啊，啊，这个你要是看那个啊，你就比较具体一点。不然你跟他讲一个布施，头脑很空洞，为什么？我也没钱啊。那么钱都没有，少应该都有了啊。所以少也可以布施啊，不一定要钱很多啊。啊，我们老和尚啊，张家大师就教他布施啊。他说我没钱呐、啊，他说一块钱有没有？一毛钱有没有？那个都有了。那有你就一毛就布施一毛，一块就布施一块啊！啊，大家都能修了，有钱没钱都能修了，啊，懂这个道理就知道要怎么修了，啊，所以没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这个说讲慈悲啊，就落空啊，要变成空话。啊，所以慈悲啊，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当中。九，佛给我们要有定有慧，行为就与戒相应。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心有定了，心定下来了，自然开智慧。那么自然呐、啊，你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自然呐、啊，就与戒律就相应了。啊，十戒学是广义的，决定不是狭义的，指五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啊。那么这一条我们前面讲过，啊，不是狭义的，啊，它是广义的。啊，当然广义就包括这个狭义的嘛，啊，包括。十一吉祥云比丘教我们念佛法门，念佛法门着重在。念佛三昧着重在定学，海云比丘着重在智慧，妙住比丘着重在戒行，他们三位代表的是戒定慧三学。啊，那么一个念佛也包括戒定慧三学。啊，包括戒定慧三学。啊，这个是举出华严经两这个三位啊，三位比丘。

第一位啊，是吉祥硬比丘啊，那么他教念佛法门啊，那么念佛法门呢，他注重这个念佛三昧啊，注重在定学啊，三昧就是定啊，三昧是印度的梵语，翻成中文就是正定正受。那么海云比丘啊，注重在智慧啊，妙住比丘注重在戒行，所以啊，这三位代表啊，是戒定慧三学啊。这个一个念佛法门啊，实际上啊，包括所有的戒定慧了啊，就包括六度了。这偶益祖师啊，那个念佛开示啊，就把念佛啊，你念一句佛号的，圆修六度了啊，圆修六度啊，你放下身心世界，你这样念佛就是大布施啊。那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了，那个布施了。通通布施了啊！啊，不是有钱没钱了啊！布施它主要是对治悭贪嘛，布施就是要放下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啊，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修行里面修大布施啊，以国城聚落啊、珍宝眷属都无所着啊，这个。皇位啦，啊，家亲眷属这些通通，他能够放下，能够布施，啊，这个布施，以前我读《无量寿经》读到这一句啊，有一点点体会了，啊，有一点点体会，啊，以前呢，我在华藏图书馆呢做当家。啊，我也是跟一般寺庙啊那些当家的心态差不多啊，怕信徒跑掉。那后来我读《无量寿》读到这句啊，这个法藏，比如什么，怎么这个国城聚落，这个通通都放下了。那后来呢，我这个啊就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了啊，那信徒跑到人家的寺院去啊。啊，我们要欢喜啊，要很欢喜，布施啊，布施啊，反正这个就是放下啊。不能说，哎，你怎么没有来我这里？去那边啊？这个就是要这么修的啊，这个才叫真干啊！不能信徒跑过去，你就哇，这个受不了。啊，跟人家抢信徒啊，那这个就没有必要啊，所以我们这个信徒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那你来我很欢迎，那你这个你要到哪里去啊？我们也尊重你啊，都是绝对啊不勉强，那这样彼此也都自在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去体会的啊，要去体会啊，要知道怎么修啊。所以经读了，我们也要懂得它的意义。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经是教我们怎么做的啊，我们也是要效法这些活菩萨他们的修行啊。所以读这个经。是我们要学习啊，依照这个经典的教训啊，跟这个佛来学习，叫学佛。啊，十三啊，这个十二呢，定与慧可以互为体用。定是体，定起作用就是慧；慧是体，慧起作用就是定。定慧是一。

一不是二。啊，这个定跟会啊，这个定当中有会，会当中有定啊，所以叫互为体用。啊，所以这个定是体啊，那么定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那智慧是体啊，那么智慧起作用那就是定啊，所以定当中有会，会当中有定，是一不是二啊，不是分开的啊。这个大圣的定慧啊，的确是这样。十三，小圣的终极目标是脱离六道轮回，离苦得乐。大圣的终极目标是脱离十法界。啊，那这个就是，小圣声闻缘觉啊，这个包括全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他们修行啊，断见思缝，浮尘沙、啊，还没有破无明，所以生道啊。凡圣啊，这个方便有余土四圣法界。那么大圣呢，终极目标是要脱离十法界啊，要入一真法界啊。所以这个小圣修学跟大圣修学，它目标定的标准不同。十四，智慧开了，果报就是能断一切分别妄见啊。妄见是妄，是妄想，分别啊，就是分别执着了。慧开了之后，就能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慧就是般若智慧啊，你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啊，那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它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它本来就没有。啊，我们现在迷了，以为是有，啊，因为智慧没开啊，智慧一开了，那这个就离开了，就没有了。啊，我们现在还在迷啊，迷也是没有啊。啊，这个《缘觉经》里面讲啊，好像你眼睛有病，看到空中有花，啊，眼睛好了啊，花没有了。但是当我们眼睛还没好的时候，那空中还是没有花啊，空中还是没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智慧还没开啊，这个分别执着妄想啊，那也是假的，那也不是真的啊，所以说断啊，因为假的才能断，真的你怎么断呢？ 啊真的你就断不了啊，所以这个分别执着妄想，我们也不要怕，深入般若啊，你智慧会开。啊，就在我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去观这个妄想从哪里来啊？分别从哪里来啊？执着从哪里来？啊，你一个妄念，一个妄念接一个妄念，你这个妄念灭了，后面一个妄念又升起来。那前面这个妄念跑到哪里去啊？你找不到啊！啊，好像我们刀化水一样啊，你水一化啊，拿起来它就又没有了啊。你在这拿一支笔在这个水上面写字。啊，第一画写下去，第二画下去，第一画就不见了啊。那第二就不见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妄念啊，这个这一念没有了啊，下面一念又起来，那前面那一念那去哪里了？你也找不到，无影无踪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妄想啊，妄念啊，也是如来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妄念当中啊，有一尊如来坐着啊，其实啊就是你去找嘛啊，所以根气力的人啊，他就开悟了啊，这个开悟啊的确也是啊，你懂得这个啊，就会开悟了
啊，你就不会去。不会去执着这些了。啊，如果你找不到，那你一反观啊，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金刚经。

事观啊，应当你要很注意的去观啊，那才会起作用啊。我们不修观呐、啊，我们实在讲这些妄想、分别、执着，你很难很难放下啊。所以这个江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他特别强调啊，这个观啊的重要性。十五，在现前生活中，对一切人事物，尽可能不要去分别执着，不要把这些事放在心上，这样妄想就少了。心里不去分别执着，容易开悟。的确啊，但是呢，啊，我们就是很难呐。啊，为什么难呢？这个道理听是明白的，但是我们习惯性就是要分别执着啊。这个分别执着啊，我们非常熟悉啊，不分别不执着还很生疏。那现在怎么办呢？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啊。啊，现在这个很熟悉的，让它慢慢生疏啊。啊，不熟悉的，慢慢让它熟悉。但功夫就得力了啊！我们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纵然不能一下子放下啊，起码我们没不断的淡化了啊，到最后就能彻底放下啊，这样念佛往生净土啊，就有把握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42页，倒数第三行，从88段这里看起。佛心者，慈悲为体，以此平等大慈普摄一切也。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承接上面这两段来的。前面第86段给我们讲见佛身亦见佛心就是观佛身也见到佛心身跟心它是一体这个身相是心现出来的什么心它现什么相看到佛的圆满庄严相它这个相是从什么心现出来就是大慈悲心现出来的就是佛的圆满庄严的身相一般算命先生也知道这个道理说相由心生看一个人的相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心他的存心他是存什么样的心这个就是相由心生

我们念佛，佛也念我们众生。这个念啊，我们现在讲念佛，从心升起这个念佛的心。那么意是名词不忘，铭记不忘就是很清楚和明白没有忘记这个叫意我们现在念佛常常忘记了这个就没有做到意这个意这一个字就是铭记不忘这个念佛这个念头常常记在心里很清楚和明白了记在心里。那么我们这样念佛呢，佛也是意念我们众生彼此三业呢就不相舍离了。这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我们念佛就是跟佛光佛的香接触接受佛光铸造，接受佛香的熏习慢慢我们就从凡夫转变成佛了。那么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前就现在目前给你看。我们见佛条件就是心净则佛土净净土就是修清净心只要我们有一秒钟的清净佛会现一秒钟给我们看有一分钟的清净就现一分钟如果你清净心保持的更久佛现的就时间更长那佛在哪里呢佛就在我们眼前现在我们心很混浊很杂乱在眼前我们见不到就像一盆水你用手去把它搅动那这一盆清水就起了波浪了起了波浪搅乱了搅动了这一盆水照外面的景象就照不清楚了没有办法照得清楚明白了如果这一盆水平静下来那么它照外面这个景象就非常清楚明白在这一盆水现出来了那么我们的心就像这一盆水一样我们现在呢这一盆心水起了波浪而且这个波浪还不是小波小浪是巨浪比那个大浪还大的巨浪好像台风这样巨浪心乱动所以我们见不到十方诸佛见不到诸佛的净土因为我们心污染不清净心杂乱就像那盆水很混浊不断的杂乱还混浊还污染那就没办法

照见了外面的景象。那么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呢，让我们这个心回归到清净平等觉，佛就现前了。你只要回归清净平等，那么佛就现前。既见诸佛其于定中得蒙受记，这个关键呢、就是你得定了啊，心定下来啊，平静了，清净心现前了，那我们就见到诸佛，见到佛，佛一定啊给我们受记啊，预先呢、告诉我们将来啊在哪个世界成佛，度多少众生啊，什么时候成佛，事先呢、受记。那么称念即除多劫罪啊，就是念佛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方法叫持名念佛啊，用称念啊，这个观经上讲啊，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么命临命中啊，佛跟圣众就来迎接，一切的业障啊都不能障碍。这个持名念佛啊，是他最方便啊，也最殊胜的。那么其他的行门啊，虽然都是善，都好，如果跟念佛这个法门比啊，那是不能比较。所以诸经啊，广赞念佛功德啊，这个念佛的功能啊，的确超过其他所有一切法门。在经典啊，特别啊，给我们指明专念弥陀名号，得生西方净土。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啊，这个十方诸佛啊，共同来证明。那么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分享到这一段。那么今天这一段呢、再给我们提起。佛心则慈悲为体啊，体就是它的本体啊。所谓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佛对一切众生，就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啊，就是慈悲心啊。一切佛菩萨呢？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以此平等大慈普摄一切也。以此平等大慈啊，这个大慈再加上一个平等啊，那个平等呢、就是没有分别了，没有分别。佛菩萨呢，对一切众生都是大慈大悲。那么这个一切众生呢、我们一般讲啊，有恩有怨啊。我们凡夫啊，总是啊跟一切众生都是有恩怨的啊。我们一般啊在做法会啊，常常写这个。超见排位啊，超见啊，累劫冤亲债主，超见这个冤亲债主。那么超见冤亲债主啊，主要是我们无始劫以来啊，跟一切众生啊结的这个缘啊，无非是善缘恶缘啊，结善缘啊。就互相啊报恩，结恶缘啊，那是互相抱怨，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那么这个当中啊就不平等了啊，所以有冤亲债主啊。那么佛菩萨度众生，亲也度，冤也度啊，所谓冤亲平等啊，平等度众生啊，佛心呐、啊，他度众生是平等的。啊，这个众生呢、啊，甚至害佛，啊，毁谤、侮辱，啊，佛还是平等、大慈啊，对待这些众生。那么，我们在这个《金刚经》看到，割力王啊，割截身体。过去世啊，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啊，做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啊，这个割力王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暴君，啊，不讲理了，啊，残暴。啊，那么有一天啊，这个佛，这个忍辱仙人啊。在山上啊打坐，割力王啊带了500公里啊出去打猎，去打猎。那个宫女啊到郊外啊看到有一个修行人坐在树下，大家就要过去啊啊跟他请教了。啊，那么后来被割力王看到了，哎，怎么这个人啊勾引他的宫女？所以过去啊就很生气了。啊，很生气啊，把这个忍辱仙人啊凌迟处死，真的是很不讲理。啊，凌迟处死啊就是肉一片一片的割。那么佛受到这样的一个侮辱啊，这种暴力的伤害啊，没有一丝毫的怨恨心啊，那反而啊发了一个愿啊，他说我成佛啊第一个就先度你啊。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的弟子就是焦成儒尊者啊，焦成儒就是前身啊割力王啊，前身的割力王。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就可见得佛心就是这样啊。你看呢、啊，对他这样，他还发愿呐、啊，第一个度他。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凡夫是做不到的，不但凡夫做不到呢，连阿罗汉呢也做不到，阿罗汉也做不到。阿罗汉得清净心，他的心还没有得到平等，菩萨才能做得到，菩萨得平等心了。那佛是觉心了，清净平等觉，佛都圆满了。那菩萨有清净有平等啊，这个觉还不圆满啊，佛是圆满了。那罗汉这个辟支佛啊，就是声闻缘觉啊，他们有清净心，但是还没有平等心啊。所以经上啊讲这个舍利佛啊，过去生啊他证阿罗汉果，真阿罗汉果。那么阿罗汉是小圣啊，啊，那要回小向大了，啊，要提升啊，啊，从这个小圣的圣者啊，提升到大圣的菩萨。那么要提升呢，就要度众生啊，要发愿来度众生啊，发愿度众生啊，菩萨就要修六度万恨。

那么修六度万恨呢、啊，就是难忍能忍，很难忍受的也能忍。啊，一般人不能忍受的，他也能忍。难舍能舍，一般人呢很难舍的，他也能够舍。啊，修六度万恨。啊，那么结果遇到啊这个菩萨给他考验了啊，变一个人呐、啊。啊，他发愿了、啊，要修菩萨道了啊，啊，变一个人来。他讲，那你修，你发愿要做菩萨了，那我难忍能忍，难舍能舍啊。他说，我现在呢，给你，我需要啊，用药引啊，有人呐、啊，病得快死了啊，需要一个修道人的眼睛，像你。化缘了一个眼睛啊，那舍利佛就想，哎呀，现在发愿了，好吧，要眼睛就挖给你啊，就挖下来了，啊，挖下来啊，就给他，啊，那个人说，啊，你挖错了，我要左眼，你挖右眼，挖的不对啊，他想一想啊，就是菩萨道，就是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再挖左眼挖给他，他挖下来呢，他闻了说，哇，这个味道不好，不行。在地丢在地下给他踩一踩就走了。后来这个舍利佛啊，哎呀，菩萨道难行，不好修啊，还是当阿罗汉好了。所以这个经典上讲这个公案啊，就是说小圣要提升到大圣啊，都退心了，退了，哎呀，众生真难度啊，众生难度啊。所以佛也常常引用这个公案啊，说在娑婆世界修行啊，那真的修到成佛，要经历过这些难忍能忍，难舍能舍，难行能行，真的很不容易，很容易退转。你看阿罗汉呢、啊，他就退心了，还是不要当菩萨，当罗汉好了啊。那么就很难再提升。所以佛劝我们求生西方啊，西方极乐世界啊，佛力加持啊，那就快了啊，不需要啊经过这些辛辛苦苦的修行啊。这是平等啊，大慈。那么《金刚经》为什么佛提出这个公案呢？因为这个公案啊，它是出自于《涅盘经》的，详细啊是记载在《涅盘经》《大涅盘经》。那《金刚经》啊，佛提出来啊，简单提出来引用，他过去是修菩萨道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公案。这个在《金刚经》讲义啊，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对这一段啊也有很详细的说明啊。为什么佛大菩萨呢？他能做到平等大慈啊？我们凡夫当然做不到啊，连阿罗汉啊声闻缘觉都做不到。关键啊就在有没有金刚般若。忍辱仙人为什么他能忍受？因为他有金刚般若。那么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前半部讲没有四相。后半部讲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连世见的都没有，外面这个相没有了，连内心的念头也没有了，没有人我这些相存在了，没有人我相这个存在呢，
外面一切境界都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忍辱仙人啊，给他割截身体啊，是在讲啊，忍辱仙人他没有苦受，没有那个痛苦的感受，没有，因为一切如幻，他得到这个定了。啊，割截身体啊，就像割水一样，他没有这个痛苦。啊，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境啊当中啊有人要杀我们，啊，你不知道是在做梦，那你就很痛苦了，很恐惧了。啊，如果你在梦中啊，这个是梦，不是真的，那你还会有恐怖，还会有痛苦，没有了。啊，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还有什么苦呢？那是假的嘛，虚妄的嘛。那么我们现在呢，不知道那是虚妄的，当真了，我们有苦的感受，那就不行了。啊，你有这个苦乐的感受，那就不行了。啊，我们肯定受不了的。啊，不要说割截身体啦，啊，就是人家骂一句，你都受不了了。因为不知道啊，外面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知道了，像梦一样啊，梦幻泡影啊，好像露水，好像闪电，不是真的啊。但是呢，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呢，要深入般若波罗蜜。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一切苦厄都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你要修到观自在菩萨这样，实在讲啊，我们也做不到啊，因为这个三层的功夫，第一层功夫是观照，提起观照。啊，观照啊，得力了，那就叫照住，照住心就得定了，得禅定。那么照住啊，得定的时间久了，它就照见。啊，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五蕴皆空了，那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入这个一真法界了。再看这个十法界这一切啊，真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影，那是假的啊。所以佛大菩萨啊，都能以平等大慈普摄一切，所以他的平等大慈啊，基础是在般若波罗蜜。啊，如果离开般若啊，那也就不是佛法。啊，没有般若了，那什么都变成世间法，没有不是佛法。啊，般若是我们自性啊，本来每一个众生都圆满具足的智慧，跟佛一样，没有差别。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你知道一切皆空了，如幻了，心当然就平了嘛。现在为什么不平呢？我们没空啊，啊，我们也很想空的，空不了啊。问题是在这里啊，那空不了怎么办呢？那佛就有一个特别方便法门，像我们念佛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到那边你什么都空了啊。啊，先从有入空。啊，般若心经啊，从空入有啊，从空门入。我们净土是从有门入。啊，你执着嘛，执着有嘛，执着真的有世界，有我自己的身体，执着这一切。

啊，那现在呢，佛这个方便法呢，啊，你不要执着这个世界，那你换来执着极乐的世界比较好啊。这个是执着，这个很苦啊，执着极乐世界很极乐，没有重苦啊。换个对象，那果报不一样啊。到那边再去断惑、断烦恼、破无明，就容易了啊。因为换了个环境修啊，蒙佛力以及诸上善人啊帮助，我们就有进无退啊，不会退转。啊，有人说要这个发愿啊，当地藏菩萨啊，那还是要先到极乐世界啊去一趟，啊去一趟，啊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马上就可以回来当地藏菩萨啊，因为你去极乐世界一趟再回来，那个身份就不一样了，得到佛力加持。啊，这个四十八愿有一愿啊。就是你自己还不想很快成佛，要学地藏菩萨呢，那佛力加持啊，让你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啊，你绝对不会退转，也不会堕落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法门。那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可以修到照见五蕴皆空，那你十方诸佛世界你随时都可以去了，你愿意去哪个佛的净土都可以去啊。当然你看到了啊，这个诸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殊胜的，当然你会选择先去那里啊。那现在我们没看到啊，是听佛给我们介绍啊，我们只要听释迦牟尼佛的话就对了，不要怀疑啊，要相信佛的话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代表一切诸佛的话啊。你看啊，弥陀经、无量寿经，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都给他证明啊，出广长实相啊。啊，所以相信释迦牟尼佛就是相信十方诸佛。啊，所以佛菩萨呢，佛心以平等大慈普摄一切，普是普遍，它没有分别，平等就没有分别啊，不分国家，不分种族啊，不分族群啊，所以佛法是普度众生。那么这一桩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也具体表现给我们看。他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以佛法这个经教的道理来供养各个宗教的领导，大家听了都很欢喜啊。为什么欢喜呢？啊，因为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嘛。这个佛性是一样的嘛。啊，最殊胜的啊，以华严经啊这个理论啊，来跟各个不同的宗教人士来交流，大家都认同啊，化解啊矛盾，化解冲突啊。所以以华严经这个理论啊，主办圆融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就真平等了啊。现在啊讲男女平等啊，男女平等还不行，叫女男平等啊。你说平等吗？还是不平等啊？你怎么讲都不平等啊。啊，不明道理啊，你怎么讲都不会平等。你明白道理呢，你怎么讲都是平等的。那本来它就是平等嘛。啊，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
代表出家众的菩萨五位，那其他呢四十几位都是在家居士。那在家呢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那么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八岁成佛，那个龙女啊还不是人道，还是畜生道的女众，那个龙是畜生道，他八岁他就成佛了。那怎么叫成佛呢？你只要见到你自己的自性就是成佛了，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个佛性大家都平等的嘛，那你那本来他就平等，你在现在讲平等那就不平等了啊。你知道啊佛性是平等的，那没有不平等的啊。你看龙女八岁都能成佛，那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那也没有什么值得自卑的嘛啊。那看到人家智慧很高，那你也有啊，你没有发掘出来啊，人家他发掘出来了，你也有啊，啊，你自己没有去把它开发出来嘛，都一样的嘛，啊，这个什么什么优越感啦、啊，什么共高我慢啦、啊、等慢啦、啊、卑下慢啦、啊，什么通通没有了，都平等了。啊，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些慢呢？不知道事实真相，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在这个当中起分别执着啊，就变本来是平等的，他自己啊不知道啊事实真相啊，变成了不平等。啊，那么在现前啊这个相啊，心都是平等，性也是平等啊。但是我们现在呢，你视线你现在什么相什么身份，那每一个人工作岗位不一样，身份地位不一样啊，要把你自己本分的事情啊做好啊。像海贤老和尚讲啊，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啊来表法啊，你表好了，那就是功德就圆满了啊。那你不要去做那些跟自己本分事不相干的，那就错了啊！好像演戏啊，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哎，不能乱套啊，乱套这个戏演不成。那活菩萨，你看观世音菩萨示现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他现什么身份？他就是做他那个身份的事情，那个工作啊。现男的啊，男的应该做的工作；现女的应该做女的工作。各司其职，各尽其分啊。那佛性都是平等的啊。如果你视现佛身，那你就要做佛的事情；视现菩萨，做菩萨的事情。是件罗汉的、啊、做罗汉的事情啊，天人六道啊，你是现什么身就做什么事情。观音菩萨就这样示现，每一尊活菩萨也同样的是这样啊。所以在十二年前啊，我跟我家师净老和尚到日本京都啊去看那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那时九十几岁了啊，他好像活到103岁往生的。那么他看到净老和尚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全世界宗教的啊那个创始人啊教主啊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老和尚听到这句话呢非常赞同。因为呢他讲这句话呢有普门品做依据。

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还有华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观自在章，有经典做根据。那普文品讲得更清楚了，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那么三十二应它是三十二大类，不是说只有三十二种，那也太少了，它是每一类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那一天，我们去北海道去参观了一家天主教的修道院，那不是叫的修道院，好像成立一百多年了，那个修道院，里面的卖那个圣母玛利亚，他就戴个头巾，我就跟同修讲了，我说那个白衣观音，跟这尊很像，你拿去说给他写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他却都是白衣观音，因为他是白色的嘛，那白衣观音都是戴个头巾，那个穿的那个长长的。所以中村康隆老和尚讲的一点没错。那么这桩事情只有佛法佛经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其他宗教经典呢没有讲这么清楚明白。那么我们老和尚讲的呢，大家就不会争了，这个世界要和平，真的要回归到华严经，我们净老和尚，跟这些宗教人士交流，他们现在呢，这个西方国家都有宗教战争，为什么宗教战争呢？我这个教的上帝是真的，你那个教的上帝是假的，那他那个教也说我的上帝是真的，你那个上帝是假的，那两个不就打了吗？就打起来了，那其实是不是上帝叫他们打？不是，是那些人他们分别执着在打的，上帝怎么会叫他们去打架呢？神爱世人，他怎么会去让世人去起战争，那这个就没有爱心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说那你们都说每一个宗教都说你的上帝是万能的，那万能的呢就是说上帝，他什么身份他都可以去示现，你们同不同意，大家说同意，万能的应该都是这样的，他要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那这一点同意了好，那现在呢上帝呢到印度示现释迦牟尼佛，那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那也释迦牟尼佛上帝示现的，到中东，示现穆罕默德，到西方，示现耶稣，那么你每一个上帝都能示现各种身份，那不都一样吗？不就平等了吗？大家就不需要争了。那佛呢到你们西方国家他也示现耶稣，也示现穆罕默德，到中国来示现老子孔子，后台都是一样嘛，前台表演身份不一样，后台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理论，我们根据佛经来讲的确一点也没有错，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那有佛性就能成佛，那成佛成菩萨，那每一个佛菩萨呢能力都跟观世音菩萨一样，都能够去三十二应身嘛，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基督身得度他就用基督身去帮助他，应以这个阿訇身去得度，他就现阿訇，这个穆斯林，这些身份去度他，因为这一类众生呢他能接受这个，
那佛他没有心的，他没有说，哎，我要现一个啊，你们这些人啊，我要现什么身，那些人我要现什么，佛没有这种心，他完全没有念头，是随众生心应所资量，众生他需要什么，他就随众生的心啊，现他们现在需要的身份啊，去帮助他们。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看到佛像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佛像很欢喜啊，有些人看到佛像啊，他好像看到魔鬼一样啊。那佛菩萨，好，那你这个不喜欢这个像，那你喜欢其他的像啊，他就现他喜欢的像，那还是佛示现的啊，因为众生迷啊，不知道，那佛菩萨觉悟啊。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这个《华严经》啊，主伴莲蓉啊，你现在谁当主？那其他都是伴。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啊，修其他宗教的也可以往生，阿弥陀佛也接引。啊，你只要回向发愿。啊，你修这个基督教的，修天主教的，犹太教的，啊，印度这个拜佛教的，啊，伊斯兰教啊，你修啊，你修这个善业啊，每个宗教都有劝人为善的，你修这个善业，那你相信啊，真有西方净土啊，你愿意去，那就你修的这个，你回向发愿，阿弥陀佛也来接引你。那不但佛教啊，你修其他宗教的人，你真信发愿的佛也一样来接引啊。阿弥陀佛不会说，哎，你信的这个教不一样，我不来接你啊。佛没有这么说啊。啊，真的是平等大慈普摄一切啊。那么没有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啊，我们啊总是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总是自己啊。会把自己画一个圈圈啊，画一个范围。那其实佛心它没有范围的啊，佛觉悟啦，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它没有界限。那众生不觉悟呢，才会画界限，因为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自己啊画了很多界限啊，甚至画到很小啊，那就很可怜了。真平等啊，特别净土法门啊，那是真的平等啊。这是偶遇大师讲啊，他是就我们佛教的法门来讲，偶遇大师在《范氏偶谈》这个里面，他有讲到啊，他说你参禅的人啊，你也不需要改念佛，你就参你的禅。啊，那么你只要呢回向发愿呢，求生净土，那一样啊，阿弥陀佛来接引。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佛经》三倍九品都有讲到。啊，《无量寿经》是一心三倍，啊，修其他大乘法门。啊，九品讲的就更详细，九品往生讲的更多、更详细。你修任何经典、任何法门，回向发愿，通通得生。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啊，再给他详细说明啊，连信其他宗教的啊，你只要啊记住信念呐，就修你那个宗教的那个善法了，你把你这个修的善法呢，回向发愿呐，啊，一样也可以得生净土。那这个就。完全啊彻底啊平等了。那么这个世界和平啊，就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个理想啊，真正能够去落实的。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做出成绩出来了啊，新加坡九大宗教的团结，平常不往来的。那么日本啊
不但这个宗教不往来啊，就连佛教自己本身啊，不同的。

宗派，哎，对不起，啊，他就跟你画一个，哎，我们同宗不同派，一样净土宗，但是派不一样啊。啊，所以上一次那个利那居士啊，我们要去借一个净土宗的道场啊，做三十七念啊，他说讲到都差不多了。但最后呢，差一个字，他们不借了啊！他们开会啊，差一个字的啊，说我们是，他们跟他讲，我们也是修净土宗的。然后他说好，我们去开会啊。他们开会呢，他们内部开会，结果说不行。他说我们是净土真宗啊，差一个字，你是净土宗，我们净土真宗不借啊。啊，日本佛教就这样，他分得很清楚。啊，所以我就给利那居士讲，我说我们这次去北海道啊，就是一家净土真宗的，啊，它是叫函馆别院，啊，它有五家别院，东京也有一家。我说以后啊，我们来借啊，我们也讲，我们也是真宗啊，哎，他讲真的，我们也是真的啊，啊，反正啊，我们到日本那个净土宗的，我们就讲我们是净土宗的；叫日本真宗的，我们就讲净土真宗的。今年三月啊，去仙台那个一个日本人啊，皈依我的弟子啊，啊，他请我去他家乡啊做法会。那么他去借寺院借不到，那还是我们台湾同修厉害。那日本人去借日本的寺院借不到，我们台湾同修啊去借到了啊，借到个日莲宗的。啊，日莲宗这个主持也心量也很大。他说你们修净土的，我们是修日莲宗的，不一样啊。他说你去问你们师父啊，他能不能接受啊。他说如果不能接受啊，我有认识那个净土宗的道场，我可以介绍去净土的道场。他们来问我，我能不能接受，我说只要他肯借我都接受啊。啊，结果啊，就去他们那个小庙啊去做三十七年啊。然后他的一个女儿啊，他那个小女儿也出家了啊。这个日本女众出家的很少啊，那小女儿出家了。出家跟他母亲啊，那参加我们这个法会啊，从头参加到晚啊。啊，然后啊，他就给我们同修讲啊，说他们那个也有供牌位，有在超度啊，用日莲宗的方法。他说：“哎呀，我们平常超度都用我们日莲宗的方法在超度，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啊，这些亡灵应该会吓一跳。哈哈”啊，那么我根据我们老和尚这个理论方法。说其他宗教都能接受了，那我们自己佛教的哪有不能接受呢？啊，只要你能接受我，我都能接受你。啊，所以我这次到日本去啊，啊，这个日本的尼师啊，他也很想来，很想跟我们在一起，啊，但是他们有共修啊，就来不了。啊，也度了他们啊。度了他们，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没有界限啊，没有障碍。所以我们老和尚到日本去啊，就是要佛教各宗派啊要往来。啊，他说这个都是不管什么法门都是佛讲的啊，这怎么可以划清界限呢？互不往来，就连同样一宗啊，不同派啊，他都不往来了啊。所以这个要修平等大慈普摄一切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具体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在澳洲图文巴

营造一个，他那边有五大宗教，有260几个不同国家族群，因为他是开放移民的国家，那族群很多啊。大陆有50几个不同的民族啊，他260几个不同的民族。所以老和尚去他们那么地方啊，他们是非常欢迎，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一个。这么多不同的族群住在一起，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怎么相处？这个老和尚去啊，把这个佛法带过去，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现在图文巴士啊，今年去联合国啊，他们也是报告这个他们合作的一个成果啊，合作一个成果啊。那么在图文巴啊这个佛堂啊，我们老和尚就是佛法带入各个宗教。把佛法带入各个宗教啊，所以不建佛堂，买教堂，天主教堂啊，就插那个十字架拿下来换阿弥陀佛啊，其他那个样子没改啊。所以那些洋人啊，他们也进来啊，也很习惯啊，也很习惯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来学习的吧。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89，佛告阿难，观观世音菩萨者，不遇诸惑，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如此菩萨，但闻其名，或无量福，何况地观。前面呢是观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就是观阿弥陀佛，观想念佛，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啊，或者呢观相念佛啊，观想这个心要很细很定。观相啊，有一个庄严的佛像让我们看啊，那么这个就比较上容易。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讲观菩萨啊，那么观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是观想观世音菩萨的庄严相。那么观世音菩萨怎么观啊？还是在16观经里面呢、依照经文里面讲的理论方法去观才是正确的。那如果不依照观经的理论方法去观啊，那就邪观啊，就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用观想的，当然这个难度比较高一点啊。观想啊，我们心比较粗啊，比较不容易，可以先从观相啊，观相啊，又有个相给我们看，就比较容易一点。那么观相啊，现在有造成观世音菩萨的相。观世音菩萨呢，那个帽子啊，是有一尊化佛。那么大势至菩萨的帽子有一个宝瓶。所以现在这个西方三圣啊，这个造像啊，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来的。所以观音菩萨呢，如果西方三圣啊，那这是标准的。他。你要观这个观世音菩萨呢，

衣冠军做一个标准，他这个帽子啊上面有一尊化佛。因为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的像很多啦，这个白衣观音啦，宜兰观音啦，送子观音啦，那观音像也很多种啊，十一面观音，观音像很多种，因为观音菩萨呢，他随类化身，他没有一定的像，但是如果你要修观想。观相啊，一定要依这个观经做一个标准啊。他那个帽子啊，有一尊化佛啊。那根据观经讲的这个，做一个观想的标准，观相的标准啊。这个是观，就是。观想啊，这观相啊，主要还是心想菩萨。那么心想菩萨、观菩萨呢，就得观音菩萨的保佑加持啊，不遇诸祸啊，不遇诸祸呢，就是一切的灾祸你就不会遇到了啊，遇到灾祸啊，也能够化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这是观音菩萨的代表。实际上啊，一切诸佛菩萨都跟观音菩萨一样，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一样啊。但是呢，举观世音菩萨来做一个代表。那么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缘特别深啊，因缘特别深啊，所以提到观世音菩萨呢，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啊，佛门有一个观世音菩萨。那么提到观音菩萨呢，大家就想到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我们遇到苦难呐、啊，就求观音菩萨来帮忙啊。那么，在这个《观音感应录》里面呐、也很多古代、现代啊，这感应的事迹啊，所谓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就是观音菩萨呢，你在什么地方祈求啊，他就在什么地方啊应啊，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啊，三十二应身。那么遇到苦难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是那个苦难啊，过去是没有的，有史以来啊是最苦的啊。似乎我们还感觉我们现在呢很快乐啊，其实现在呢，像英国汤恩比教授讲的，现在人那种心理啊，虽然啊。还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武战争啊，但是现在全球人类那种心理的压力、冲击、忧虑、恐惧、不安，没有安全感啊，社会啊动乱，家庭不安，世界呢不和平。汤恩比教授讲啊，宛如经历一场真实的战争。虽然战争没有爆发，但是你那个身心那个感受啊，就如同已经发生战争那种感受。但我们看看汤恩比教授讲的没错啊，
现在人真的，全球的人类过的是什么日子呢？科技越发达呢，人的生活更焦虑、更不安。所以汤恩比教授讲啊，现在科学家呢，盲目。

用品啊足够用，发展这些就好了，其他不要再发展。其他再发展啊，那就造成啊地球上的大灾难，负面啊大于正面的。正面的是可以得到一些便利，但是附带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真的得不偿失。科技文明带来的负面作用太大，破坏自然生态。人活在这个世间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有钱，快乐吗？不快乐。有地位，做大官的，没有安全感。现在美国是领导全世界的大国。现在呢，自从911之后啊，真的到美国去啊，好像草木皆兵啊。要坐国内的飞机是比坐国际的更麻烦。好像每一个人啊进去机场都是恐怖分子，人人都有嫌疑。你说他那个是什么样的心啊？没有安全感嘛，很恐怖嘛。有钱啊不快乐。那么这个都是没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会这样。你拼命赚钱，赚来钱你能快乐吗？能享受吗？没办法。所以昨天跟今天我看了报纸这个杀刑警的把刑警打死的这个案子，都是年轻人20几岁男女都是二十出头家里呢都很有钱给他买名贵的轿车，住豪宅，那吃喝玩乐，闯出大祸。你说他这个有钱，现在闹的这个事情，你快乐吗？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没有安全感。那现在呢？这个全球这个各方面的不学圣贤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学活菩萨的经典，那么人的思想都是邪知邪见，都是偏差的。把错误当作是正确的，造成社会动乱不安。那你说去责怪这些人，你责怪他有用吗？他这个是果报啊，他是果报啊。那为什么有这个果报呢？你要去，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嘛？这个原因追根究底就是没教育嘛。你现在念到大学，念到什么博士，也没接受过教育啊。教育是什么呢？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做人处事的道理没有。所以在40几年前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刚出家在圆山林济寺有几个学生到寺院去走过去然后上在扫树叶看到这几个大学生台大的然后上说一句话说没教育，没受过教育，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我们都到大学了，台大的呢，台大是最台湾最有名的呢，说我们没教育，这个很不服气跟老上讲，老上就反过来问他，好，那你说你受过教育，你教育两个字，教怎么讲，育怎么讲，你讲给我听听，大学生讲不出来。后来这几个学生也不错反过来请教所以现在的学校呢是没有教育，
中国讲的教育是

孔老夫子讲的啊，德行、原理、政事、文艺。那么现在的教育呢，只有后面的政事、文艺啊，前面德行、原理都没有，两科基本的没有，基本科目没有，后面这个资业的学这个。所以现在的大学啊，我们老上讲啊，这个不叫大学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你去问那个大学生啊，有几个人知道啊？啊，所以我们老上把现在的大学研究所啊，它有一个名称符合它的性质啊，就是高级科学技术研习所。我们听，我听一听啊，这个真的不错，那讲的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它有些科学技术的知识，做人处事的道理，他完全是一张白纸，完全不懂。你说现在这个年轻人，他去杀警察，你能怪他吗？要怪什么呢？怪你家庭没有教育，社会没有教育，国家没有教育。啊，所以啊，我这个报纸捡起来，我们现在老上在提倡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要教什么？就是教这一个啊！啊，你不教就是变成这样了。你有钱给他挥霍，是对他有帮助吗？你是爱他吗？啊，如果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了，大家还不觉悟，那真的就没救了啊！这个事情后面还多得很呢。啊，现在迷惑颠倒啊，所以大慈大悲啊，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根本就是在教育啊！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教化众生啊，四个字我们要看清楚啊。教是教育、教学、教导；化是变化，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为圣。啊，人接受这个圣贤活菩萨的教育，人改变了啊，原来是恶人变成善人，原来迷惑颠倒，现在觉悟了，明白道理了，不再是非颠倒了啊，接受这个教育啊，化凡为圣，从凡夫啊提升到圣人了啊，圣人有世间圣人、出世间圣人。教化众生啊，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啊！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他在这个时代呢，一定是发现啦、《弟子规》啦这些老师啦 啊，现在这个最缺乏的嘛，啊，所以现在呢，投身做《弟子规》老师的，可能很有些。很多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嘛。啊，那不遇诸惑啊，那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断恶修善啊，观世音菩萨接受观音菩萨的教化啊，当然啊，我们就不会遇到一些灾祸了，灾祸自己制造出来的嘛。人制造出来的嘛，灾难是人制造出来的嘛，啊，人祸天灾通通是人制造的。那么能够来观观世音菩萨，那么必定啊也净除业障啊。什么叫净除业障呢？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消除业障。业障啊，消除了，你心清净了，业障就消除了。那么业障消除，我们有感受啊，你跟感觉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你的智慧增长了啊，所谓烦恼轻，智慧长
这次业障啊，粗重的业障消除啊，细的还没有消除，比较粗重的业障消除，你就有明显的这些效果感应啊。像《了凡四训》啊，《改过之法》讲的啊，你夜梦吉祥啦、啊，智慧顿开啦、啊，我们一般讲茅塞顿开，身心清安。啊，烦恼轻微，那这个都是业障消除的瑞相好现象。所以观世音菩萨呢，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啊，这个无数劫啊，那就太殊胜了啊，无数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数的啊。那么这是观想观音菩萨有这个效果。为什么能除无数劫呢？因为你观观世音菩萨，你心要很定，心要很细。那你这个定心现前啊，当然啊，无数劫的生死之罪就消除了。啊，当然啊，我们一般人啊，观想这个方法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如果我们要观啊，建立啊，大家可以先观相啊，先观相啊。现在做的一些观音像啊，比较符合观经这个标准的观音像，坐像也好，立像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去看啊。前天呢、啊，我跟这个斯里兰卡强地马国师啊，我们去中立一家。做佛像的工厂，我去跟他订佛像。那我看到了，那个老板给我讲啊，那个好像大溪啊，有一个老菩萨呢，订了一尊观音铜像，36米，36公尺，大概12层楼高啊。现在好像我看他在做到手这个部分，上面还没有做。啊，我想啊，他那个做好啊，可以再去看一看啊，看他做的好像都不错。啊，他说佛光山那个佛陀教育纪念馆啊，佛陀啊纪念馆那个佛像也是他们做的。昨天去看了一下做的佛像啊，做的还不错啊。啊，他说36米，我还没有在台湾。也比较少看到啊，我只有看到基隆那个白衣观音啊，在中正公园那个很久了，我当兵以前就有了啊，我当兵啊去东引啊，在那边等船啊出海啊，我就是看那尊观音菩萨啊。那我们同年的啊，他们都有女朋友，我没有啊，那么女朋友都去码头送行。他们都看女朋友啊，跟女朋友说再见啊，我没有女朋友，我只好看中正公园那尊观音菩萨。好，看观音菩萨说啊，保佑我平安啊。那么那一次啊，去是很平安的去，但是回来遇到风浪了啊，去住了7个月呢，调回来树林啊，我坐在那个船舱啊底下呢，那个遇到风浪了。啊，那个船啊，好像整个就要翻掉一样啊！我是整个啊吐的都不行，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那躺在那个船舱底下，好像哎呀，实在太难受了啊！后来呢，我就心里就默念观音啊，因为啊，我去东引岛啊，那时候啊也是为了保平安啊，所以去。啊，那这边等船等一个月，晚上去逛街啊，逛街以前有那个藤的圆圆的，去给人家套那个玩具的啊，刚好有一尊观音像那边，我就丢，只是套到那一尊了 啊，那一尊带在身上也很方便，就是那个中正公园那一尊白衣观音啊，我那一尊呢、啊、就带过去啊，住在那个我们是住在炮兵那个坑道里面，住在山洞里面。炮口是对着海，我那一尊

观音菩萨放在床头啊，陪伴我七个多月啊，一直到我退伍啊，所以在船舱啊吐得不行，我就赶快念观音菩萨，我说惨了，这下我们到基隆码头啊要搬东西啊，因为移防啊什么弹药什么东西一大堆都要搬啊，他吐的这个样子，那明天怎么办呢？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念念念念到啊，这样睡过去了啊，睡过去呢，我眼睛耳朵听到人家讲啊，到了到了啊，那到了我就起来，哎，赶快起来了，起来觉得哎蛮有体力的哦，就跟大家一起搬东西了啊，好像感觉没有吐过一样啊，所以我那一次啊感觉有念观音菩萨有加持啊。说如此菩萨呢，但闻其名或无量福，何况地观呢？啊，闻名啊，就是说你听到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你只要听到啊，这个闻啊，有见闻，有听闻。啊，见闻就是我们看到了啊，看到观音像或者看到观音菩萨的名号，这个名字，这个叫见闻，我们眼睛见到了。那听闻呢，就是听到念观音菩萨这个圣号的声音啊，不是自己念的，听别人念的啊，或者我们现在有念佛机啊，听念佛机念。那我们听到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都能获无量福啊！啊，听闻到就能获无量福，何况地观呢？地观就你很仔细去观观世音菩萨，那这个福报就不可思议了。你只要听就得无量福了，那何况你去地观呢？啊，那个福报那就更大了。更不可思议了。那么我们观想啊比较难啊，那么用也是用持名念菩萨的圣号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我在家的时候啊曾经参加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图书馆景美啊刚买起来，民国68年啊刚买。啊，那个韩馆长啊，请办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办完了、啊、就请明信老法师教我们37念的明信老法师啊，带我们打一个观音期啊，我就打过那么一次观音期啊，就7天呐、啊，就像我们打佛期一样，念7天啊，我们打佛期7天都念阿弥陀佛啊，打观音期呢7天都念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也很好，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非常需要啊，观音菩萨来帮忙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真的众生的苦难啊，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啊，都还没有发生战争啊，就像汤恩比讲的啊，就好像啊，经历过一场真实的战争。你说现在人活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真的是受苦受难啊，啊是真的啊，你说这些人在挥霍，在那是享受吗啊，看看这个报纸那是享受吗啊，那是在受苦啊，那不是享受啊，那个刺激啊，不是真正的享受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享受？真正享受就是身心清净，没烦恼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有钱不一定快乐，有地位不一定有安全。

那么这一段啊，总结啊，就是佛告阿难啊，观观世音菩萨者，不欲诸惑，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那么观经主要它是讲观想念佛啊，那么观菩萨呢也是观想啊，但是这个观想啊还有观相还有持名啊，你看啊，这个先讲观想观相啊，然后呢如此菩萨但闻其名，这个就讲持名念佛了啊，念观音菩萨同样的道理，跟念阿弥陀佛是同样的道理。持名念佛对我们现代的众生来讲啊，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啊，也比较啊容易下手啊，因为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你没有念了，听别人念你都有无量福了啊，那念这一句名号啊，那比观想观相容易多了啊，但是我们要附带的去观想观相当然也可以啊，但是观想是比较难一点啊，你先找一尊啊庄严的菩萨像啊，这个头顶上有化佛的观音像啊，先看这个佛像观音菩萨的像啊，那每一天呢、啊、想这个像念菩萨的名号，那么我们就能得无量福了啊，那如果能够地观呢、啊、那当然啊就更好了。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还是根据观经啊给我们讲的这个观音菩萨啊怎么来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啊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呢回向发愿呢、啊、一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一样可以往生。啊，所以那天啊上个月啊美国纽约一个同修来找我啊，啊他说悟道法师现在是不是改修其他法门了啊，说有人这么说，大概啊他们听到啊我在讲这个千手观音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因为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啊，这个慧老师啊叫去接这个学会啊，我就发愿啊讲这个经。那么我讲观音菩萨的经呢、啊、也是讲净土经啊，就跟老和尚过去在美国一样，老和尚讲啊修净土一门深入，但是呢他到美国啊道场新建立就先讲地藏经，那这同修就有疑问啦、啊、说你不是说一门深入吗，怎么又在讲地藏经呢，老和尚说没有啊，我讲的还是净土啊，他说明明是地藏经啊，哦他说哦这个哦啊，因为我是依照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详细的说明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我说没有没有讲其他的经啊，我还是讲净土啊。那现在呢这个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那讲观音经有没有离开净土，没有啊。啊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疑问啦。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助手啊，将来啊你念观音菩萨呢，那观音菩萨还是带你去极乐世界，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去，这一点我们就要放心了啊。啊，你只要信念念头要求生净土啊，念任何一尊佛菩萨的那一尊佛菩萨都会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像药师经讲的啊，药师如来本愿经啊，所以有人呢、啊，先修西方净土，修修当中又改变了，来念药师经，啊，念药师佛。那临命中呢，那药师佛送他去哪里？也是送他去极乐世界。啊，药师佛就派八大菩萨，其中就有一个就是观音菩萨，送他先送。

碰到他极乐世界，再来东方净琉璃世界。这药师经讲的啊，那可见得呢，阿弥陀佛讲啊，十方诸佛都赞叹他，那一点都没错啊。所以你发愿要去西方啊，不管念哪一尊佛啊，通通会送你到西方，因为一切诸佛都劝众生去西方嘛，他怎么会带你到其他地方呢？啊，当然不会啊。所以这点道理啊，我们要明白。那么净土经啊，跟其他经一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我们以净土为主，其他为伴，都是陪伴的啊。那展开就是一切经啊，浓缩起来就是这一部啊，一定要知道啊，以经解经啊，没有离开修净土啊。好，我们今天学习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来回向。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了、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

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啊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如果造十二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啊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都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啊，造恶业地神要加不上，那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啦。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差遣属下这些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了。那这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恶因果，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讲善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啊，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这期讲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

贪嗔痴多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啊，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这是监牢地神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即以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常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监牢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的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今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
赞扬地藏利益。

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啊。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清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清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一事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只要把这个心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这些年啊，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七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啊，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啊，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要辅导的老师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呢。那但是他给我讲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七天不能看手机。那有很多人呐。一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啊能够安静下来。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到了第五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

转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呐、啊，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做个15分钟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啊，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啦。啊，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四诸四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啊，分的太多啊，学的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净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啊，那其他先放下。啊，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啊都必须要这样的啊，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柯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向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俗饱，何计积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柯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是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个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难越有向安乐行啊。那么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

而不行如缩食鼠宝，何计积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

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的再多 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的一丈不如行的一寸啊，说的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多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啊，刚刚学佛啊勇猛精进，但到最后啊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啊就是学得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啊没有一样能成就。那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啊，又误入歧途的，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去思维，去把它落实，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汝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啊，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他听都听不到了，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一切灾害的事情，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帮助他们成就，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四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这些诸天的眷属，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
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啊，

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啊、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四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啊、不仅是形式、啊、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啊、我们有礼拜、啊、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啊、见到菩萨啦、啊、像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啊、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啊啊、要升起、啊、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它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那转过来啊，跟佛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啊，常常忘记了，一境界一现前啊，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佛菩萨听的，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正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尽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拥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佛给我们讲的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

个，那不是变成细论了吗？啊，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啊，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啊，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啊，不断自然就没有了。啊，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啊，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啊，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啊，这个就比较困难。啊，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啊，你说你不要想自己啊，起心动念想众生啊，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啊，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啊，上至灰灰想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啊，它这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啊，我执就是心量小啊，化小千千。啊，事实情况啊，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了。啊，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不是真的啊。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了啊。啊，它本来就没界限了啊，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啊，小到可怜啊，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啊，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啊。所以这个大乘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啊。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那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啊，是科注讲的啊。科注云：“君子越海，苦有万端；既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到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指也。苦海是业海，
造业

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啊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啊，海是形容啊，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救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证乐，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互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啊，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啊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啊，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啊，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实际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了。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了。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啊。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地藏经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啊。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重要了。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现在请翻开570页。第七行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力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自理及身业机。这个见身自理，就是我们身体的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

这是引用科注啊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啊？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啊，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啊，起心动念了啊，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啊，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啊，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应啊，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是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啊，当时还没有学佛。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啊，化五斤香油，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啊，师父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女佣啊又在旁边讲一些啊，现在出家人啊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啊不要给他啊。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雪庐老人啊。那么这个啊，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跟他讲，哎，你遇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化身啦，去给你化缘啦。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非常懊悔啊，当时就化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啊，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呐，赶快去供香油。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这个是过去是有善。

即使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起伏，但是哎，明显的硬，这一类就属于敏感型硬，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硬啊，很明显，敏感型硬。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硬，起伏也不明显，硬也不明显。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啊，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啊，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我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啊，即使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呐，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啊。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礼敬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占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啊，给你受记了啊，这个显应啊。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明应。那么礼敬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就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都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
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啦，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到很多钉子，啊，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鼠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城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的 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讲，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时斗乱者，说无时白时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行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性的性德它就相应了。那关键呢，啊，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那个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了、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防灾、防虫过境，

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呢，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如果造十二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呐，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呢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大概没得挖了。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多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啊！造恶业，地神要加，加不上啊！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啦。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差遣属下这些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了。这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恶因果啊，《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啊，讲善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啊，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讲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啊。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啊，这是监牢地神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
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即以神通啊，那

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长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一般地神所不及的，那个是称扬赞叹监牢地神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如果天天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的性德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天天熏习这个在我们现前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来宣扬佛的教诲。今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这个监牢地神他掌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了。则为护法地神那么他就尽到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青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青莲法师这个注解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
供养菩萨及

转读四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一事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啊，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啊，你只要把这个心呐、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啊，这个这些年呐、啊，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七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啊，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啊，他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啊，要辅导的老师啊，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呢、啊。啊、那但是他给我讲一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七天不能看手机、啊、那有很多人 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 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啊、能够安静下来啊、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啊、到了第五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啊、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 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呐、啊，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呐、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做个15分钟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
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啦。啊，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啊，分的太多啊，学的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敬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啊，那其他先放下。啊，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都必须要这样的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柯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相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柯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难越有相安乐行啊。那么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啊。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啊，跟自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经典啊，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啊，这个才有用啊。如果我们经也听了很多，读的很多啊，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的再多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啊，说得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
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啊，刚刚学佛啊，勇猛精进，但是到最后啊，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啊，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啊，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啊，没有一样能成就。那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啊，又误入歧途的，啊，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啊，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啊，去思维，啊，去把它落实啊，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汝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啊，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啊？他听都听不到了，那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事、一切灾害的事情啊。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啊，帮助他们成就啊，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啦。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这些诸天的眷属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
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不仅是形式，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我们有礼拜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见到菩萨啦向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要升起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他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那转过来跟佛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常常忘记一境界一现前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佛菩萨听的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正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尽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永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佛给我们讲的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所以这里讲转读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
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灰灰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 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我执就是心量小，化小千千。事实情况，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了。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不是真的啊。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了它本来就没界限了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小到可怜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所以这个大圣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是科注讲的，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到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止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
啊，还是形容啊，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救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证乐，不但啊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互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实际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地藏经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重要了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现在请翻开570页第七行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力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自理及身业机。这个见身自理，就是我们身体的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

这个利益就现前。所以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啊，起心动念了啊，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啊，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啊，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应啊，就是感应啊，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啊，当时还没有学佛。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啊，化五斤香油，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啊，师傅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女佣啊又在旁边讲一些啊，现在出家人啊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啊不要给他啊。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雪庐老人啊，那么这个啊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跟他讲，哎，你遇到那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化身啦，去给你化缘啦。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非常懊悔啊，当时就化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啊，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呐，赶快去供香油。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的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啊，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
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啊，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啊，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我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诶，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啊，其实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啊，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啊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啊，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礼敬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占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啊，给你受记了，啊，这个显应啊。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了，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明应。那么礼敬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叫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都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呢，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呐，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啊，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呢。

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到很多钉子，啊，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了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讲，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白舌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情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性的性德它就相应了。那关键呢，啊，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那个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八章。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果。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礼也死，有官而无果，无不徒行以为之果，以无从

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颜渊死，颜路秦子之车以为之国。前清时，有钱有地位的人死后，用的棺啊，就是棺材，有棺有椁，椁俗名套棺，棺材外面呢、啊、再套一个套棺，啊，那个外面这个套棺呢、啊、叫椁啊，外棺，棺椁多少厚度都有一定的规矩。从前人说，出门虽富不如贫。出门必定是做官之家，人民三间房，官可以有五间，皇帝宫殿才可以有九间，琉璃瓦也只有皇帝宫殿可以用。如今则一切自由，从没有人称王的。现今的连卖豆浆也叫大王。颜渊死，家穷，颜渊父亲颜路请借孔子的车来做国。注解做卖车以买椁，这个注解啊是这样解释。啊，这个请孔子卖车啊，借他来买这个椁。子曰：“财不财，亦各言其子也。礼也死，有官而无椁。”孔子说才有才干，不才没才干啊，有才干没才干，亦各言其子也啊，说个人的儿子啊，那么自己儿子啊，有的儿子有才干，有的儿子没有才干，说个人的儿子。颜路的儿子为颜渊，孔子的儿子为孔鲤。才是说你的儿子颜渊啊，就是说你儿子颜渊呐、啊、有才呀、啊，啊有才干啊。不才是指我的儿子啊，孔子指他自己儿子孔鲤啊，没才干。两人虽有才不才的差别，哪有父亲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这个道理？做父亲的人总是爱惜自己的儿子啊，不管才不才，都是爱惜自己的儿子。但是孔鲤死时是有官而无椁，孔子的儿子比孔子早死啊，他的儿子死了，埋葬的时候啊，只有棺材没有椁，没有套棺。你的儿子好，有官有椁；我的儿子虽不好，能够有官无椁吗？啊，所以你的儿子啊很好，又很有才干啊，那死了埋葬啊有官有椁啊，我的儿子虽然不好，那能够有官无椁吗？你要借我的车，我没有车不能徒行，什么缘故呢？啊，就是说现在不能没有车。吾不徒行以为之国，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以吾从大夫之后，孔子这时六十一岁，
实在的年代也很难考证明白。此时孔子不当大夫，孔子当鲁司寇后，才在陈绝粮。颜子死在陈绝粮之后，那时孔子已经不做官了，所以不能说无当大夫不能不坐车啊，就是不能这样讲啊，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颜子死的时候啊，那个孔子已经没有做官了。为大夫后，盖从者谁也？从也当随从讲，例如从政，就是办政治。孔子虽然不做官了，仍是鲁国元老，国家有事，鲁君会请孔子去商量，故从以为政迥然有别。随从大夫若解作做大夫，就大谬了啊，这个地方啊，就是从以为政啊，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这里讲啊，随啊，盖从随者啊，这个随从啊，如果把它解释做啊，我做大夫不能不坐车啊，那这样就大错了。现今的人不认字。由此可知啊，现在的人啊不认识字啊，所以会把这个就字的字义啊也会解释错误。若遇到张献忠或许不会如此，张献忠看见大夫针灸若不对穴道就杀人，所以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请车为果，注解说是卖车以买果。考证《论语》机举出八种不合理，解释说果非观果之果，此说可以存疑啊。这个考证《论语》机啊，啊举出八种不合理啊，这个就是说注解说卖车来买这个果，买这个棺椁啊，在伦理考证啊，这个伦理机啊，这个书啊举出八种啊这个不合理的说法啊，说这样讲是不能这样讲啊，举出八种理由。所以在考证伦理机解释说果非棺椁之果，所以这他解释啊不是指棺椁之果，此说可以存疑啊。雪庐老人说这个说法呢我们可以存疑啊，持保留态度啊，不肯定也不否定。如宋礼，诸侯宋笃，卿大夫宋晏，侍宋至。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九章。颜渊死，子曰：“一，天上矣，天上矣。”下论先进篇中的经文，有些章有问题，有很多争执，先进以后的经文则争议较少，其中有些知道或不知道都没有关系，因为从前大家是自于学道，所以考据稍微略过。今日因为废除文言，所以大家吃大亏，因为四库全书都是文言，如何看得懂？今日还必须注重文字，道与文二者都要注重，就更难了。其实文以载道，大家学般若就知道，般若当中有实有权，实是真如在内而言，权是善巧方便。另外还有文字般若，有些话不直接说，用影射法，必须闻一知十，权在自己求。孔子的境界，颜渊能懂得多少我们不知道，但了解孔子境界最多的人，颜子是第一人。别人有说有问，颜子向来不问，像是愚人，如愚，愚不是真愚，好像是愚人。大家耳后要学文字，十三经中《礼记》最难，难在其中的普通字上，不可以为是熟字啊，这个字啊很熟悉啊，以为自己都知道了，还必须要查一查。例如《礼印》篇中“鳏寡孤独”的“鳏”字，挥读如经，讲佛经也是如此。净土中说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又说自心念一句佛，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修净土从未反对消业，谁反对消业？但是业消不尽该如何？十地菩萨尚且待业，起信论三系六出，第一个就是业相。所谓无明为因生三系，心念起头就是无明业相。主张消业往生者，他不知道吗？啊，这是讲到啊，过去有人提倡啊，消业才能往生。那么写儒老人啊，再说明啊，净土从来不反对消业啊，但是业消的尽吗？啊，都完全消尽才能往生，那只有成佛一个才有办法往生啊，所以业尽量消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不是说完全消尽才能往生啊，那么消不完的那就是待业往生了啊，到极乐世界了啊，再去消了。颜渊死，子曰：“一，天上矣，天上矣。”一叹息，天上矣啊，天不要我。公羊传，子路死，子曰：“一，天助矣。”
祝若解释做庆祝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文字啊，啊，它这个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意思啊，这个不一样啊，我们不能这样把它看作啊是庆祝了。大家回去查祝字是什么意

啊，要去查字典了。为什么颜值死，孔子却说天气死了我？试想，孔子来此世界干什么？来享受吗？佛来此世间何为？佛是来救人出世。若一般世间法，中外哲学多半有议论，而且议论高超，以为看得开。但是对死这件事，不管看得开看不开，都必须死，死了也必须入六道轮回。所以世间学问只议论而无办法，大家不可只说议论而不去做，必须先自己干。人来求教，我们为他出主意，他依着，若办不到，你必须负责任，若不管则不够人格。如此若想成佛，绝无此理。孔子来中国，因为此地众生也必须教化，国先有人民，人民多了必须吃饭，必须有生活，而且不许争夺。若说竞争，那唯有死亡，大众不能生存。所以中国讲礼让，所谓争之不足，让之有余。再来，必使大家有秩序，必须有教育，教育要用文化。中国文化全球无能比拟，文化就得用道德，政治只是第二，刑罚是第三。孔子到此世间来，就在这世间主张文化，讲礼义廉耻，安安静静，使大家讲文化，守秩序。什么人使孔子来？是天命使他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是孔子以前的圣人。例如文王视民如山，百姓有吃有穿，在文王眼中不满意，像受伤似的。天先将文化交给文王，再传给武王周公，再交给孔子。孔子位于匡，孔子说文王寂寞，文不在知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则不得已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于何？离开我孔子，还有谁办这个文化？舍我其谁？孔子所说的道，颜子、曾子懂，最聪明是子贡，只有才干还不行，比不了颜子、曾子。这时颜子死了，颜子比孔子年轻。孔子死后，颜子可以接续这些圣人的文化，颜子却比孔子早死，所以孔子说：“天不教我在这里干了，啊，天要上我了。”孔子周游列国为度化众生，这一章连说天上雨是加重其词。孔子在此叹息道德不传，诸位听闻可有动心啊？感叹这个道啊，啊，这个传人没有了。颜子死，孔子不能没有私情，但是大主义在众生身上，孔子已经70岁了，无人接续，全心都在公义上。啊，孔子70岁了。啊，这个心都是在公义这上面，就是要把这个

道统文化啊往下呢传下去啊，为了后代的人，大家求学必须惜慎惜俭，最少需做君子，不可沽名钓誉。今日台中市发生火灾，同学们的举动短时间花尽几十万，能力比权力重要。自古以来救灾无善策，能短时间平等花以灾户，这不容易。办这件事要求不要名利，不照相登报，毫无所图，一块钱功德抵得上十万元。由此点可知大家的前途，将来即使有灾难也会转轻，这是共中不共。然后这段话啊，这个是写入老人啊勉励当时台中联社的同学啊。啊，这个台中市发生大火啊，那么同学们啊，大家呢花心啊，出钱出力啊去救灾。那么写入老人啊，劝同学啊，救灾是好事啊，但是不要为名为利啊，也不要登报纸，不要照相，毫无所图啊，纯粹就是救灾啊，没有个人名利在里面啊。那这样啊，做好事一块钱的功德抵得上十万块啊，真正做好事啊，有灾难也会减轻啊，这是共业当中有共业啊。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谢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章。颜渊死，子哭之痛，从者曰：“子痛矣。”曰：“有痛乎？非胡人之为痛，而谁为？”颜渊死，子哭之痛。圣人做事讲中道，凡事合乎时中，花而皆中节。这一章孔子哭颜渊哀痛，痛哀之甚也，超过哀痛的必要程度。孔子对师而言是哀痛他的学生，对公是为了众生哀痛，不知不觉就哀痛太过了，这是爱之深的缘故。从者曰：“子痛矣。”跟从孔子去调位的弟子说：“老师哭得太过了，超过必要的程度。”孔子自己不觉。怎样看出孔子不觉来？有痛乎？啊，这痛字错应作痛。啊，一个啊人字旁在一个动啊，这个啊是这个字啊，那么也是念痛啊，跟痛苦的痛啊一样的音。但是字不一样，我哭得很过甚了吗？超过了吗？他人看见，自己一想，确实不错。下文孔子承认：“非胡人之为痛，而谁为？”非胡人之为痛，而谁为？这是文章的波折，也是诗的笔法，一波三折。

子。夫人，夫耻也之言子。我要不为他超过哀痛，谁能叫我这样哀痛呢？还有第二人吗？不是偏爱言子，乃是为了众生的缘故，因为言子若佛子，还能救度众生。如今颜渊不幸早死，所以孔子痛苦极了。这一章就是孔子那么痛失这个得意的学生。这个学生比孔子年轻那么照一般讲他要继承孔子再去传他的道。那么这么好的学生却很不幸的那比老师早死了。所以孔子他的哀痛当然第一个从师的方面来讲是为自己的学生得意的门生比他早走。当然这个对他的打击很大。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大众为了众生这个丧失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贤人来教化众生。那么这个是众生重大的这个损失了。所以孔子哀痛有这两方面。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一章。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是以有父也，于不得是有子也，非我也，胡二三子也。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颜渊死，同学们想厚葬他，用厚重的礼来殡葬颜渊。厚葬颜渊由何而来？那么大家不要只看文字，还需看义理，究竟是谁说要厚葬他？前一章颜渊死，颜路请孔子的驾车以为果，这段经文由那一章而来。子曰不可，子曰不可，孔子说不可厚葬。颜渊死，孔子如此哀痛，厚葬不是更能安慰自己的心吗？为什么说不可？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必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颜渊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比死自己的儿子还哀痛，还伤心。那么这里这个门人要给他厚葬，孔子为什么说不可？如果给颜渊厚葬，那不是可以更安慰孔子的心吗？但是这里孔子讲不可以厚葬。从前国家上轨道，六部中有礼部，并没有财部，只有户部。这个在以前古时候我们中国这个政府这个行政部门有六部，只有户部没有财部。那按照户口收税就可以了，按照户口。因为中国文化主张德则本也，才则末也，君子义于义，小人义于利。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主张以德为本，才是末。君子义于义，君子讲义，那小人都是讲这个利益。所以古时候没有财政部，只有户部。户部这个就是按照户口收税。民国以后，学洋人有了财政部，这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就学西洋人所以有了财政部。财政部明着向百姓要钱，这摆明就是要向百姓要钱。如今礼部没有了，而划归于教育部、内政部。现在呢，没有礼部了，那么是改为教育部跟内政部。洋人的科学也可以学，那么我们向西洋人学的就是科学这一部分。为什么要学小人欲于利？这个小人就是只有讲利，他不讲道义的。
啊，那为什么要学洋人这个不好的啊？万恶淫为首啊，那这个是指这个所有的恶业啊，淫是为首的。这个淫啊，是万恶的头啊，首就是像头一样带头的。所有的恶业都从这个淫发展出来，所以说万恶淫为首啊。如今教育也教小孩子、老人谈恋爱啊，自古没有如此，这是教人乱伦。那现在的这个学校啊，教这个啊，那这个不是真正的教育了。都把人给教坏了啊！自古以来啊，没有这样教的啊，就是民国以后啊，学西洋的。现在呢啊，真的太乱了啊！从前有五礼，首要为祭礼，祭太庙、祭天；丧礼是凶礼，必须有节制。所谓尊礼臣服，节是节制情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谓之和。依照礼节，官多少寸也有一定的礼节啊。这个棺木啊，它的厚度啊，这个多少寸也是有礼节的啊，按照个人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他的棺木的厚度也不一样啊，这个都是礼。国家坐车不许卖啊，其中啊，这个卖国买车有八不可通的职难：祭器坏了要以干净的土埋掉，祭神的贡品也必须恭敬处理。所以从前接到朋友来信啊，说是拜读父母的信要跪

颜值没有做官，丧礼有一定的礼节。师兄弟因为私情想厚葬他，啊，私人的交情，啊，想要厚葬颜回。李济云曾子义则，啊，这个则是竹子编的草席，则是祭祀所送，大夫所用，啊，这个是这个祭祀啊，季康子啊，送给曾子啊，曾子临终的时候送给他。那这个大夫啊，他才能用这个折啊，竹子编的席子。那曾子是平民，不宜用，用的不合理啊，所以啊，曾子临终啊，他还义折啊，那就不可以用这个啊，这个不合理的啊，所以要换掉啊，生必须合理，死也必须合理，要死得其所。子路临死，皆因而死。呆板比胡作乱为好啊，这个呆板呢，就是守规矩的人啊，比胡作乱为的要好。如今懂得这道理的有几人？必须不越礼啊！现在呢，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有几个人呢？啊，必须不越礼。门人厚葬之，孔子说不可，门人不听。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话？虽然师徒如父子，但是颜渊还有曾父母，他还有父母，仍然必须曾父母做主，他的父母做主啊，必须尊重颜渊的父母，别人不能做主。今日没有制定礼，就必须依从前的礼，再依从风俗的规定。孔子与颜渊师徒关系虽好，还是隔一层。父母死要服丧，老师死则学生无丧服可服啊，这个老师死了，那学生没有穿丧服啊，却都是三年之丧啊，对老师要心丧三年啊，这个身啊没有穿这个丧服啊，但是心啊要心丧三年啊，这个三年期间若有意念等违礼的事情必须躲避，因为心中能有老师啊，还有老师的存在啊，这三年期间呢、啊、有意念啊违背这个礼节的事情啊，这个意念就欲望了 啊违背礼节的事情啊必须躲避啊，要避开啊，心中啊仍然啊这个怀念老师，所以方孝孺被明成祖灭十族，师族就包括在内啊。在明朝啊，方孝孺啊，那被抄家灭族了啊，连他的老师也包括在里面了啊。这个是要灭他九族啊。那方孝孺说：“你灭了十族，我也不怕啊。”那这个明成祖啊，啊，就灭你十族，那怎么算也算不出十族啊。后来就想到，那他老师也算一族啊，所以这个古人啊，这个老师啊，像父亲一样。子曰：“回也，是以有父也；以不得，是有子也。非我也，吾二三子也。”因颜路想厚葬，也同意厚葬，孔子无法可说，孔子做不了主，所以自己只有叹息，叫颜回的名等于颜回在跟前啊。孔子说：“颜回拿我当父亲看待，对得起我，我对不起他，我做不了主，我不能拿他当儿子。”这颜回的厚葬不合理，
可不是我的主意。谁呢？是你的师兄弟们，其实是颜路、是他的父亲。孔子却说是门人，温厚到极处了。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对人的厚道到极处了。实际上是颜回的父亲要给他厚葬。那孔子他却说是门人要给他厚葬。对颜回的父亲温厚到极处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二章，记录问世鬼神。子曰：“未能世人，焉能世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记录问世鬼神。子曰：“未能世人，焉能世鬼？”记录问孔子侍奉鬼神之道。孔子说：“你侍奉人办到了吗？眼前的事还办不到，何况不是眼前的事。”敢问死，记录接着问：“人死以后怎么样呢？”孔子说：“眼前活生生的事，你知道吗？若还不知道，何况是死以后的事？若就世间法讲，是一种讲法，指路问侍奉鬼神。五礼第一层是祭礼，谁会祭祀？就依祭礼如何祭，这是祭法，祭祀的方法。子路问世鬼神，问如何祭祀。今日之下，不祭太庙，祭天。”啊，这个是以前皇帝啊要祭太庙祭天，那现在的总统他不祭太庙祭天，却还有祭祖先。啊，这个祭祖先还有，也未知生，焉知死？下段子路问死，依世间法讲就难讲了。子路因为不懂鬼，所以再问死了以后是如何状况。啊，死了以后呢是什么情况呢？啊，问这个问题。杀生成人，为义而死，这是死的办法。但是下一生的生活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啊，就是来生了。啊，那这一生死了，那死了以后是什么情况？啊，来生，啊，下一生就是来生了。啊，来生是什么情况？啊，生活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啊，这个问这个问题啊。焉知生的生，若解释作为如何生下，与前段四鬼神合不起来。啊，这个如果做这样的解释，说如何生下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一段呢，啊，这个四鬼神就合不起来了。啊，这样讲不通。若解释做如何生活比较好。啊，这个生这个字啊，啊，解释做生活啊，就是生活情况怎么样。啊，这样解释比较

比较好讲啊。不能是人就不能是鬼，就是承认有鬼神啊。那孔子啊，承认有鬼神啊。那如果不承认，他怎么说是鬼呢？啊，所以说有鬼神啊，孔子承认的啊，所以祭祀啊鬼神啊。那不能是人就不能是鬼。古来注解于上段子路问是鬼神，还注得可以。下段问死，则注得乱七八糟。吾因专为学了生死，所以知道。古来的人只学达观，不懂了生死的办法。那了生死只有学佛才有办法。啊，那不学佛就没办法。啊，所以古人啊，他没有学佛啊。啊，所以对人生的看法只有学达观啊。啊，他没有学佛就不懂得了生死的办法了。那么了生死啊，这个都在佛经里面。前一段大主义在侍字，不是问鬼神啊，这个侍奉的侍。啊，是问是鬼神的方法，啊，怎么样是鬼神啊，来奉是鬼神。所以孔子答的也是是啊，侍奉啊，这个是上段的注解都差不多。祭之以礼，葬之以礼，无礼之首为吉礼。啊，首就是祭礼，祭礼是吉礼。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礼以其奢也宁俭，沉静才是礼的根本。已经证明，例如《左传》，周正交子心不诚，交换人子也没用。啊，心若诚，不必三星等，只要水草就可以祭见鬼神。不在物而在心。啊，那么这是讲祭祀啊，主要在心诚，心不诚，祭祀再好的啊这个物品啊，那么也没感念。啊，心诚啊，祭水草那就有感念。啊，所以不在物而在心。啊，那么他举出左传啊，这个例子啊，周正交子，周跟正啊，两个国家交换人质，那心如果不诚，没有诚意啊，这个人与人之间啊，这个心没有诚意，那交换人质也没有用啊。举出这个例子啊，所以一切都在诚心啊，祭祀鬼神啊，啊也必定啊。要以诚心啊为主。下段敢问死，问死是接上段是鬼神，死为鬼神，注解却以为应该如何死法，但是子路并不是问敢问如何死啊，为什么会说成杀生成人等死法？如果看到有这样注解啊，那这个就说不通了。孔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啊，怎能说知道该如何死法就知如何生法啊？人果真会死，但是谁会生的办法啊？所以有的注解这样注解就说不通啊。啊，这个未知生焉知死，不能解释说知道该如何死法就知道如何生法啊，就是说啊，知道怎么去死，怎么死就知道怎么生啊，这个讲法说不通啊。子路问的是了生死，敢问死是问死后是什么状况，从何处来就上何处走。陈初读过参同契，学过佛法，
他们懂得了生死的道。

0: 却作假不说实话。如果我们真懂，虽是抒情张仪再来也不为所动啊。这个凡事啊，但求诸己。净土主张二力，佛力加上自己的力量，自己没有自己的力量也不可以。又说感应道交，有感有应，故知有能有所。感应不是一个人，生死的事情你们知道，人死之后有终阴身，七七四十九天则再投胎入六道，六道中的长寿短寿不同啊。如长寿天以浮游入六道，死就是生啊，这里死就在彼处生，有胎卵湿化等，一说一复杂，我们的智慧能和佛斗吗？啊，佛是全知全能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啊，这个都不知道啊。那么这个佛经里面讲啊，人死七七四十九天是终阴身，过了四十九天再到六道去投胎了。啊，六道当中有长寿有短命的这个不同。啊，那长寿天寿命是八万四千大劫，那浮游是朝生暮死。啊，那么入六道啊，死就是生。啊，这里死的就在啊另外一个地方生了。啊，这个生死轮回就是这样的。康有为《论语注》啊，这是康有为啊，他这个注解《论语》啊，有一段啊，引易曰啊，引用《易经》啊来说，言时反中，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啊，参考莱兹德《易经注》啊，这个《易经》的注解。啊，你若问死生，则言时反中，啊，可参考参同气。周濂溪、邵康节、朱子都研究参同气。宋儒作假，尽说瞎话，孔子不作假，知言时反中，通乎昼夜，就是轮回的道理。啊，易经系辞，取成万物而不移，万物就包括六道了。那实际上啊，我们现在是在六道中啊，啊一个轮回的情况啊，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我们现在是六道轮回啊，人死的又生，生的又死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这样啊，一直在六道啊。啊，这样轮回啊，啊，所以这个《易经》啊，也是言时反中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轮回的道理。那么只是儒家呢，没有讲的佛经那么明白、那么清楚啊，但是呢，他知道啊，啊，这个宇宙间呢、啊，就是一个轮回的情况啊。言时反中，这个所以讲终始终始啊，这个讲始终啊是一个阶段啊，讲终始它就是一个轮回了，终了又开始。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啊，再来学习啊《大悲心陀罗尼经》。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第28页啊，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们今天啊，从28页啊第二行观世音言啊这一段看起。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次啊，我们当中啊，有同修提请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揭露的啊，这一个讲题，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揭露13段。那么这个专题啊，我们也跟大家学习过一遍，圆满了。我们今天呢、接着我们上一次啊，没有讲完的啊，我们接着啊再讲啊，因为平常啊，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法会啊，因此啊，这个学习讲经的时间呢、就很少，而且呢，也常常会间断。但是啊，经还是不能不学习啊。如果只做法会，不学习经教，那么这个法会啊，做了只能啊，停留在结缘的阶段。我们一般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熏习成种，结法缘啊，种这个善根种子，在现前这一生啊，达不到啊，如同经典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个在前面呢、经文呢、我们也学习过啊，对经有怀疑，对咒有怀疑，那么小罪都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大罪？前面呢、我们看到啊，经典讲的啊，造极重的罪业。一般呢、这个忏法无法忏除的，来恭诵大悲咒都能够忏除啊。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对这个咒啊有怀疑
那这个就障碍啊，这个障碍啊，在我们自己本身有怀疑啊，有怀疑呢，这个小罪都很难消灭，那何况啊，极重罪业。那么不但啊，大悲咒是如此，实在讲啊，所有经教啊，咒语都一样的。我们净土法门啊，常常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念佛法门啊，三个要诀，第一个啊，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呢，不间断。啊，这三个啊是念佛的秘诀。那么这三个秘诀呢，实在讲啊，不但念佛，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修任何法门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不能有怀疑。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啊，最近也常常讲有关这个心性之学啊，不能有怀疑啊，要以真诚心来受持，这样才会有感应。佛菩萨圣贤的教义呢，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但是现代人啊，受科学的洗礼，那么科学呢，允许怀疑。你有怀疑啊，那么再去探讨这个疑问。因此现代人啊，比古人啊，这个怀疑啊，那当然就更多了。现在接受到了这个科学的这种知识的啊一个影响。现在人觉得怀疑啊，那就很正常的了。没有怀疑啊，就没有科学精神。有怀疑呢，才有科学精神。所以现在呢，全世界的人类呢，都崇尚于啊科学。科学就要怀疑了。那么以学科学的眼光来学佛法，来学这个佛菩萨圣贤的教义啊，那就行不通了。因为这个是不能怀疑的。那么这个怀疑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啊，可以说是都是男性之法。为什么男性呢？因为有怀疑嘛，信心就生不起来。那么净土法门呢，是男性中的男性。有一些知识分子啊对于其他的经典啊，他还能够接受啊，还能够来接触。比如说呢，这个《金刚经》啦，《楞严经》啦，这些讲理论的，有一些自古以来啊，有一些到现在也是一样，有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会来接触。但是讲到净土，可能有很多知识分子呢，他觉得那个是在说神话，那都是迷信。他不会来接触这个经典。
那一般的经典啊叫男性之法，这个净土呢可以说男中之男无过此男，这个无量寿经讲的。那弥陀经我们也常常念啊，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次要念三遍的弥陀经啊，佛讲了两次的男性之法啊，那讲了两次男性呢、啊、就是男中之男啊，一般的佛经啊是男性，这个净土是男性中的男性。为什么男性呢？有怀疑啊，有疑，他这个就信心啊生不起来。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大多数还是有怀疑。那不学的人啊，不接触的人啊，他是完全怀疑，完全没有信心。那么已经学佛的人啊，大多数还是半信半疑啊，也有相信，但相信当中呢，这个疑根啊还是断不掉。可以说绝大多数啊都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要把这个道理方法啊效果要说明。所谓明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透彻的明了，那疑就断了。因此啊，我们看世尊出现在世间，为什么成道之后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一天也没休息啊，一天还讲了8个小时啊，20讲经啊，古印度啊10是现在的4个小时，20就8个小时，一天讲8个小时啊，讲了很多经，现在我们那个大藏经啊整理下来啊，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性相二宗，讲那么多，那为什么要讲？那是不是佛爱讲呢？其实不是，佛他无心啊，他不会起一个心动的念啊，我要来讲个什么经。那么不起心不动念，他为什么讲那么多经呢？啊，是为了应众生的需求。众生有疑惑啊，想要知道，但是不知道呢怎么来学习，从哪里下手啊，或者接触啊有很多疑问，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疑问非常之多。疑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知道啊这些因果，不明了啊，因此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疑惑就很多了。那现在呢，科学家呢他的疑心是最重的啊，因为他必须要怀疑。所以我们看到世尊啊49年讲经说法，总结一句话，他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我们这个佛法啊是难信易行。这个国父讲的知难行易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升起信心，那这个比较困难。
啊，那我们佛法讲男性啊，那么知难行易，知道很难，那修行呢不难啊，就是在现前生活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啊，因为这个知难啊，这个知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看破啊，那个看破就是国父讲的知难啊。那弥陀经讲难性，怎么叫难性呢？啊，这个看破难啊，看破难，看破就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看清楚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简单讲是这样啊，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难。明了之后要修就不难，不明了呢修就很难，疑惑重重。那为什么很难呢？啊，如果修了马上有效果，当然他也不会有怀疑了，啊，信心也一定是坚定了。为什么会怀疑呢？修了，没效果啊，啊，这个怀疑就来了。那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对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呢，啊，没有认识清楚。啊，也就是这个知道的不够。因此我们有疑，往往，自己不知道，往往会觉得自己我都没有怀疑了，其实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那么讲经说法，学习经教，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他说呢，他学佛60年了，60年，那么前面30年呢，对大乘经典很有兴趣啊，特别是华严啊，这些大经大论，这个早期啊，我听经啊都听过。那么老师劝他修净土，他不反对，但也没接受。他总觉得这个净土有些地方都是迷信的。那么到了30年后呢，他才真正相信净土。30年后他怎么相信的呢？他是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53参有一天忽然想到呢，这个善财到底他是修什么法门。华严经讲了2000多个法门，那善财他修什么仔细一看53参第一参是德云比丘叫他念佛，最后一参呢，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讨归极乐，一头一尾，那当中全包了。原来才发现善财他修念佛法门，所以深入华严之后那个时候才对净土升起真实的信心。之前老师劝他这个最早是在这个普里跟这个灿公住茅棚灿公请他看这个印光祖师的文钞弥陀经书钞、弥陀要解看这个祖师大德的注解看着讲也不反对。后来到台中莲寺跟雪庐老人学经教那么李师公也是劝他呢修净土他说古人那些祖师大德那么多人都被骗了，那我们
被他骗一次算什么呢？他当然啊，他也没有排斥啊，但是呢，他内心那个真实的信心还是没有升起来。为什么呢？有疑惑在。啊，一直到台北，到台北来讲华严啊，深入经藏了啊，才真正的认识。

净土啊，原来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啊，自行化他最究竟、最圆满、最方便的法门啊，这个时候才真正升起信心。那么升起信心呢、啊？这个三十年呢、啊，深入啊净土的经论啊，最近呢、啊、又在第四次啊宣讲这个大经科注啊，越讲啊越深入了。现在可以说对修行净土啊求生西方啊是毫无疑惑了，疑根啊断干净了。那么这个是从经教啊深入去断疑啊，一般啊知识分子都必须要经教。那么如果有一类呢善根深厚的老实人啊，纵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他能老实念啊，他念到呢一心不乱，他疑也没有了啊，念到一心不乱的，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他还有怀疑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怀疑？你没看到啊啊，人家问我们说你看到没有，我们那个问号就打好几个，是不是这样？那你看到了，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啊，所以一个是从理论上下手，一个是从这个功夫上啊深入。啊，念佛功夫啊，念到一心了，见佛啊，见极乐世界了，当然啊，他不会怀疑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像海贤老和尚，他是示现的念佛啊，他就一句佛号，他什么经什么咒什么通通不会念，也从来没做过一次法会啊，他就是种菜种田种地干出佛啊，就是一句佛号，他是示现老实念自己内心一个表法啊，像海贤老和尚呢，他一部经也没听过，你不认识字，一部经也没念过，什么咒，一部弥陀经也没念过，就一句佛号。啊，那么他念的达到一心不乱了，见佛见极乐世界了，这个当然就不怀疑了，信心坚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呢，他示现了、啊、这个不老实啊，因为知识分子都是不老实啊。释迦牟尼佛啊49年讲经说法都是为不老实的人讲的。那为什么呢？讲那么多呢？因为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啊，真正老实的人呢、啊、很少。啊，所以佛才一生啊天天讲经说法啊，因为大多数都是不老实啊，像海贤老和尚那个非常稀有啊，像六祖大师那个也非常稀有啊，那样的人啊都是再来人。那么、啊、释迦牟尼佛啊跟我们净老和尚啊示现啊一生讲经说法，这个代表啊这个有疑惑的人啊是占绝大多数。啊，如果大家都不怀疑了，那真的经就不用讲了。啊，像禅宗大德讲啊，舌头挂墙壁啊，那舌头挂在墙壁的意思啊就是说不用讲了，都明白了。啊，都明白了那还需要讲吗？那当然不需要了。啊，因为不怀疑了嘛。啊，所以佛讲那么多啊，什么众生的疑惑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出现了，发生了，你说你能不怀疑吗？啊，那不怀疑的人就是他明白了他就不怀疑，那不明白的人他肯定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
那佛就要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理、因果给你说清楚，让你真正明了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你的疑根就断了。那么这个叫看破啊。那么真正看破，那肯定会放下，放下是醒。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放下一分又帮助看破一分，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这是张家大师当年给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讲这个比较容易听得懂，其实看破放下就是。在经教里面讲的止观，止是放下，观是看破。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所以讲经说法呢，目的在断离生信；听经闻法，目的也是在断离生信。如果没有疑惑，经也不用听，也不用读了。那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所以我们学习经教在我们一般还有疑惑，疑根没有断干净，还是需要。你的疑根断干净了，不需要了。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因缘也是我借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这个因缘来的。因为这个学会成立已经二十几年了。也是全国性的社团。那之前我看以前那些章程写的都一般做一点这个社会慈善。那个惠鸿贵惠老师他接了之后接理事长他是做一些比较慈善公益的事业。我查那个二十几年的记录没有请法师讲过观音经的那观世音观音佛学会你不学习观音经，那你用那个招牌，那个跟他那个内容就不相应了。所以这个因缘这个惠鸿贵居士他来找我接这个理事长我想接了我把那个组织章程重新调整。回归到佛陀教育。回归到佛陀教育。不能挂了一个观音佛学会的名义那实际上没有学习观音的经典，我们真的不认识观音菩萨。那其他的人不认识不学佛的人不认识，那是情有可原但是你说我是观音佛学会的会员人家问我们观音菩萨是谁，我们说不上来，那这个就对人家交代不过去。那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常年呼吁的这个佛教它是教育。经典就是教科书。你不学习经典你怎么会懂这些现在不但佛教其他的宗教通通只是形式，有宗教的形式不学习经典这样很容易落于迷信。那么学习经教你越深入越法喜为什么有法喜呢？因为你尝到法味它就有法喜。那么本经呢，它是

显说密说都有。这个经啊有密咒也有显说的。可以说都有。那纯密呢就是只有咒语。咒语它是不翻译的。那么咒语啊它的内容就是显说的经文。那么显说的经文啊就是那个密咒。那个密跟显啊。密当中有显，显当中有密。过去房老啊 ,1990 年我去北京看房老啊，房老说这个用手掌啊，这是显教啊，这是密教啊，他说一体两面啊。所以显啊他说什么说那个密。密呢他显示那个显。它是一体的。那什么叫密呢？其实啊我们读这个经典啊，我们读弥陀经啊也读到四个字啊，读了很多不可思议四个字。反正大乘经典讲到不可思议四个字啊，那四个字就是密啦。你又不能用你的思维想象去想，你用言理议论也说不出来，那不是密是什么？那个密不是秘密啊。就是禅宗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开口变错动念即拐。那个就是密了啊。因为那不能说的。只能用悟的。因为真如本性啊我们的思维想象言理议论完全达不到。完全言不到。我们的意识心啊只能言到阿兰也是。阿兰也。意识心的功能很大，它能言到阿兰也，思维想象可以推测到阿兰也是。但是呢真如本性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所以它就言不到了。我们六根也接触不到。那个密就是在那个地方。其实密呢就在我们眼前。真正啊大彻大悟了，那就见到真相了。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啊观世音言啊，这个是接前面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那前面讲的啊是这些什么叫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那个相啊就是心相。心相。它是什么心？貌呢就是表现在外面。那观音菩萨呢前面都讲的几个代表的例子就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这一段来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这个男子女人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就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凡是呢发心来学佛呢都有善根。但是每一个人善根的
浅深不一样啊，善根啊多少浅深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不能少，要多啊，那才能往生西方，少了不行。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善根多不多呢？感觉像好像还不够啊，还是比较少。那少怎么办呢？啊，少要给它补充啊，啊，由少补充为多。那怎么补充呢？念佛就是补充了。那么本经讲念咒啊，也欠我们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前面我们经文有学习过啊，要念咒之前啊，要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本师阿弥陀佛啊，而且要专念啊。所以这部经啊，主要还是欠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一天啊，念大悲咒念五遍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规定念五遍。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要念本师，专念本师阿弥陀佛啊，那一天念五遍的大悲咒。那么这里，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他的标准啊，就在下面这几句经文啊。第一个呢，发广大菩提心，啊，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做法会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呢，每时都有这个念这个忏悔偈啊。那忏悔偈呢，前面一首偈颂啊是忏悔啊，后面呢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呢，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这里讲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四弘誓愿啊。第一愿，那么这个第一愿呢，我们看三十系念啊，这个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第一时、第二时，这个四弘誓愿。这个文是这样，那么第三时呢，就是自性众生誓愿度，啊，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那么前面呢，第一时跟第二时这个四弘誓愿呢，它是对事来讲事相。那第三时呢，它是入理了啊，自性离体了。啊，第三时呢，他那个境界就高了啊，就回归自性了啊，一切众生不离自性。那么第三时这个自性众生誓愿度啊，那我们真的要能够理解啊，这一首偈啊，是在讲啊，事跟理它是也是。事中有理，理中有事啊，只是个人啊，他的悟入的浅深不一样啊。悟入深的人啊，他悟到这个教理啊，悟入浅啊，教义啊，在事项上啊，如果要入这个理啊，那么般若经就不可缺少了
啊，般若经啊，现在都以金刚经做代表。啊，那金刚经啊，佛一开始讲啊，叫四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啊，若染生、胎生、湿生，通通要度到入无余涅槃。

起的现象多叫众生。包括呢不但动物，包括植物矿物。所以讲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那么这一切众生从哪里来呢？都是我们自性所变现的。所以般若经啊，我们没有学习啊，我们要入这个理就比较有困难了。当然啊，你是从事深入也能入到理啊，因为理是它是一不是二。但是如果有理观啊来帮助，那么更容易啊误入这个自性。那么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我们在经典里常常看到。那这个菩提心啊，在古来祖师大德还有经典啊，有很多种解释啊，很多种解释。那菩提呢，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觉悟的意思。那么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就是觉心啊，菩提心就觉心啊，觉是对迷的，破迷的。那么我们这个心如果没有觉悟，那就是迷惑颠倒，就是迷心啊。那么这个自性迷了啊，六祖坛经讲自性迷了，迷失了。念到这个经典啊，当然我们也很自然的想到了，是啊，我也想发菩提心啊，那怎么发呢？从哪里下手呢？那么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注解啊，在无量寿经啊，这个大经科注啊，这个黄老的这个注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来解释。那么我们截录一两段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安乐集啊，安乐集啊里面讲啊，依天亲净土论及往生论云，凡欲发心会无上菩提者，有其二义。一则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二则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啊，你怎么发菩提心呢？不然我们看到经典发菩提心，到底要怎么发？什么叫菩提心？我们听的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体会不到，也不具体。我发菩提心了，发了，天天在佛前都在发四弘誓愿啊，难道这不是菩提心吗？那不是菩提心，菩提口。我们有口无心呐、我们念的那个字都没念错了，但是那个心不相应。为什么不相应呢？因为我们也还搞不懂什么叫菩提心啊。那么这里呀、这个黄老啊，这说明菩提心呢、他引用很多经典啊。那当然，我们以这个往生论这个来讲啊，可能我们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啊。那么他这里讲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叫发菩提心呢？你要怎么发呢？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就是你要离开啊三种啊跟这个菩提门啊相违背的。你跟菩提违背，那就
就不觉了，就是迷惑掉。

晕倒了。那么二则须知三种圣菩提门法。下面呢、再给我们讲这三种。何等为三呢？一则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这个是第一个意思。这个是依智慧门，不求自乐。不求自乐了，我们简单讲就是不求自己的享受。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我们凡夫都有我执啦。我们这个心一天到晚为这个自己这个身体在造业，为这个身体的享受，那造无边的罪业。我们这个罪业从哪里来呢？为了自己这个自身自身的享乐那么为了自己贪着那就自私自利了。都是想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样的心就跟菩提心违背了。我们讲一般讲自私自利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通通起来了。有这些内心烦恼，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我们就不觉了，这个心就迷惑颠倒了。这个是第一个要依智慧门不要求自己的安乐也不要求自己的享受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着自身你不贪着自身这个后面嗔慢嗔痴慢疑二见它就不会升起来。二则呢，依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慈悲门就是不想自己就是想到众生很苦要帮助众生把一切苦。看到众生受苦受难升起拔众生苦的心。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如果没有慈悲心那众生苦管他去苦他也没有起个念头要去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这是慈悲门。那么你有智慧门才会有慈悲门那么如果自己只想到自己这个贪嗔痴慢只求自己的享受他就生不起那个慈悲心了这是一定的这是前面两个。三则呢，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这个方便门呢，就是怜悯一切众生心这个对众生要有怜悯心。我们要远离众生对我们恭敬供养自身辛苦。那么去帮助众生不是为了众生对我们的恭敬供养。那如果呢为了众生对我们恭敬供养我们还是落在名闻利养五欲六尘。
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还是跟菩提心呢、啊、就不相应了啊，跟菩提心就不相应。啊、那么这个是四名呢，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反啊，这个三种啊，要远离啊啊，因为不远离这三种心呢，那跟菩提呀、啊、就相违背了啊，你那个菩提心就被障碍住了。生不起来啊，这是啊这个第一个啊，要先远离这个。那么第二个呢是顺菩提门啊，那么这个是为菩提门的啊，违背菩提门的啊，违背菩提心的，这个要远离。那么顺的随顺菩提门法啊，下面给我们列也是列出三个，何等为三呢？一则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就要随顺菩提门。随顺，这个就是菩提心啦、啊。第一个呢，是无染清净心。这个心啊，没有污染，这个心没有污染啊，就是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这个菩提呢，是它没有污染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如果为自身呢，求快乐、求享受，那就违背这个菩提门了。所以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也示现给我们看啊。那包括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一直推荐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那海贤老和尚啊，是我们现代人啊，那么刚刚往生才两年啊，两年多一点。现在这个光碟啊，我们看了就比较接近了。那么我们看海老啊一生的行持啊，那的确啊符合这个无染清净心了啊，他也不求自身，不为自身求安乐。那么总是啊，做出为众生牺牲奉献啊！你看种菜种地，他一个人呢吃不了那么多，种那么多干什么呢？都是布施供养啊，给需要的人啊。有闹水灾啦他种的这个自己收成的这些粮食啊，还送给国家。在佛门里面呢 这个一些老的出家人他都照顾一个一个的照顾到往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具体的一个示现，一个表法。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片子就知道了，真的他没有自身求安乐你看他要往生前一天还到菜园这个
挖土、除草、种地，做到天黑，这个他没有自己求安乐啊。所以他心啊没有丝毫的污染，没有为自己，都是为众生，心啊清净。那么最早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啊，他是无染清净心啊，他不为自己求享受啊。你看呐、啊，他的生活啊，物质生活呢降到最低了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住在哪里？住在树下，连那个茅棚也没有啊！住在树下。那么他表这个法，表这个法是什么呢？叫我们不要贪婪，不要求自身安乐。就是衣食住行啊。我们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啊，不要讲求啊太享受。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国寺院包括外国的寺院也有，盖得富丽堂皇啦，盖得非常美丽。那么如果是一个凡夫啊，难免会升起贪婪之心啊！这个道场啊，盖得这么富丽堂皇啊，生活过得很享受，那这个心啊，很容易受到污染啊！一般凡夫啊，都会受到污染。受到污染呢，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啊，就会不想去了嘛。就会留恋这个世界了。留恋这个世界不想去，现在虽然是享福，但是出不了六道啊，不能了生死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那海贤老上他是一个很好的师兄啊，他以苦为师啊。那么有一些修行人他也不愿意去做一些属于弘法利生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也看过我来自修自修自己一个人修。那么古大德呢，一个人修有成就的很多。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古大德呢，他们能够去自修有成就，他具备什么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他那个条件？如果没有，那古大德他一个人去闭关自修，他能成就，那我们去闭关啊，未必能成就。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那往往自修一个人学懒惰一个人就学懒惰。修有没有成就呢？是在讲不能成就。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人跟古大德不一样。古人他有这个儒道的基础。在印度他有小乘的基础。现在我们现代人学佛一入门就学大乘法。没有人天小乘这个基础。一出家就要去闭关修行，你说他修得成吗？那在修什么？修懒惰修贪嗔痴慢。修自私自利，你修这个
啊，这个不用修啊，这个我们本来就很严重了啊。

所以啊，自己一个人修行闭关，他有一定的条件的。啊，以前我在这个华藏图书馆，我们有一些师弟啊，出家呢，哎呀，在图书馆忙得不得了啊，24小时待命啊，那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呢，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啊，在图书馆也有动过这个念头，哎呀，自己到山上弄个小佛堂，自己来修行不是很自在吗？为什么这么忙呢？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啊，那后来有一天呢、啊，师父他老人家早餐开始啊，以前呢、啊、吃早饭呐、啊，吃过饭呐、啊，那师父都会讲快半个小时的早餐开始啊，他也看出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啊，他说这个修行啊，要福慧双修啊。啊，要修福修慧啊！他那个你要去修行啊，还得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你会有障碍啊。啊，你去修不是身体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就是外面有很多干扰、很多障碍，或者自己心里啊定不下来。啊，所以他就劝我们啦、啊，说你修福啊，修积功累德啊。福报修够了，你再去打个佛七就一心不乱了。啊，不超过4个月就成就了。但你前面这个功课没做，你现在去修就不行啊。啊，所以过去我讲啊，我们师兄跟师弟去尝试都失败了。我看到他们哦，他们两个是我的善知识，本来我也想去修啊，我看他真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没有修福啊，修慧，福慧双修啊，这样才会成就啊。那么自己一个人修很难提升啊，为什么呢？其实在讲自己一个人修什么呢？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是修这个啊？为什么说自己一个人修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呢？啊，你自己一个人，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啊，我今天爱吃，我就来煮一点；不爱吃，我就不煮，我就睡大觉。啊，那我高兴就早一点起来，不高兴而睡晚一点啊。修什么？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说他怎么会进步呢？啊，如果你跟大家在一起就依众靠众了，哇，那就不能随顺你的烦恼习气啦。啊，你一个人啊，你很容易随顺自己的烦恼。哎，我自己的习惯就这样嘛，就这样，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跟大众在一起呢，那就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呢，你就不能去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啦。啊，所以老和尚啊，我那个时候刚到这个佛陀家基金会住了1年多，啊，那边跟这个常师傅啊学戒律，那、啊、在那边呢、啊、按表操课，啊，心里感觉蛮清净的，啊，后来呢，馆长叫我去华藏图书馆，那边呢、啊、有很多同学说，哎呀，叫悟道法师回来啊，基金会了。那师父就给这些居士讲说，这个悟道法师啊，他现在这个脚很多，但是这个四四方方都是脚，他要磨到这样圆圆的，像这个茶杯这样，好，那个零零角角都磨光了才可以回去啊。我现在去到现在呢已经磨了快30年了啊，真的大概脚剩下不多了，还有一点啊，那以前在馆长在做馆长啊磨，那现在跟所有的人在一起都是互相啊依众靠众，互相磨练，互相提升啊，这些人事物啊都是给我们修行的啊，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们也会感恩呐、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真的会埋怨。好，所以会修行啊，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不会修行啊，就一个人住在山上，他也没办法修。修到最后呢，他自己生烦恼。啊，不然呢、啊，就修的一个怪怪的啊。这个我们也看得很多。关键啊，就是他那个心跟菩提心呢、啊、不相应，那个心态不对啦。啊，其实菩提心呢、啊，就是我们修行啊一个标准。啊，我们师父啊，以前在看到我们师兄去念佛啊，念到啊，觉得这个道场啊，事情太多了，太烦了啊，自己跑到山上去修了啊，师父就讲了啊，这个修行啊，像开那个对号码的保险箱啊，如果你有一点点偏差，你就打不开。啊，有一点偏差错误啊，就打不开啊，所以才要跟善知识啊，跟老师啊，同参道友啊，大家来学习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因缘啊，让我们来修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这样啊才会提升，才会进步。那么海贤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给我们看，他等于是做示范给我们看，他就这样修的。啊，他心啊没有受到污染。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道场呢、啊。很多人啊盖道场，他盖这个道场啊，大家都没想那么多啊。现在呢，我自己啊也学一点经教啊，啊听一点经，多少有一点体会啊。那也看到很多人家盖道场，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在提醒我们。很多那个前几天到南投啊，我们看到从清德寺经过，我就给卢居士讲啊，那个清德寺本来要送给我的，现在送给佛光山啊。那个老尼师啊，花了十几年前啊，花了1000多万，盖得非常庄严啊，佛像也庄严啊，那个灶也大，又疗房，但是没人住啊。他也有徒弟，但徒弟就不愿意去住那里。啊，徒弟呢，一个人一个礼拜轮流一个去打扫一次，打扫完了啊，下个礼拜轮到下一个再来关起来。我说盖这么漂亮，你怎么不住呢？他们就不愿意去住啊。后来他们送给佛光山了、啊，我想啊，送给佛光山也好啊，佛光山他们人多啊，还能派上用场啊。那么道场盖的富丽堂皇啊。你这个心啊，升起贪心就污染了啊，那就违背菩提门了啊，这个菩提心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佛的教导，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这样我们心啊才能回归到清净啊。你看啊，苦。你才不会贪婪这个世间啊，所以有一些病苦也不是坏事啊。没有苦，你怎么想要出离呢？啊，你也贪恋这个世间呐。啊，所以有一些苦啊，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才会有出离心啊，才会放下这些贪婪。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啊，顺菩提心啊，顺菩提门。二则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
那么你必须有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你才会有第二个安清净心。那为什么有自私自利，他就不会去想帮助众生了？不会去帮助众生把一切苦了。为什么呢？这个心啊，本来这个慈悲心大家都有的啊，被这个自私自利啊污染了，被这个障碍住了。如果这自私自利没有了，那这个安清净心啊，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这个心它就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个不用勉强的，它自然然它就升起来。把这个障碍去掉了，那它自然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嘛。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嘛。无我的嘛。无我就是一体的。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能升起这个心呢？因为有我执嘛，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我是我，他是他，跟我没关系啦。他苦是他苦啊。这个心啊，他升不起来。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这个慈悲心啊，就油然而生了。去帮助众生呢、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呢？知道事实真相了啊。众生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啊，跟我们都是一体的。现在的话讲啊，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当然啊，生命共同体它有苦难啊，我们当然就会去帮助了。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年纪这么大啊，现在我看啊，我现在呢才六十几岁啊，坐飞机就感觉很累了啊。他八十几岁啊，这一次去香港啊，他老人家问我说，我欧洲有没有去过啊？我说去八九次了啊，我就不敢讲。因为那个去欧洲啊，坐飞机坐那么久，坐到那边都腰酸背痛啊，下来头都晕晕的啊，又有时差啊，去欧美啊都是很累的啊，特别美国啊那是很辛苦的啊。但是有时候呢，跟师父学这个弘法利生啊，我们是很有限的啊，看他老人家呢，我都不敢说什么了啊。年纪这么大了，实在讲啊，他可以找个地方啊，过一个很安乐自在的日子。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奔波呢？就是这一句啊，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那不是为了这个，他那么辛苦干什么？他现在是倒是很有理由讲，我年纪大了。我想他也很想住在一个地方不跑。那我现在六十几都不想跑了，他八十几，当然他也不想跑啊。但是现在呢，看到没人做，众生又这么苦，迷惑颠倒，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慈悲心啊，一个具体的表现啊。这个也不是说你口头上愿发一发啊，实际上也没有行动，那个发那个愿也不是空愿。这个愿发的都是要去兑现的，要去做的。所以昨天我接到啊，他要去英国啊，问我说有没有认识的啊，然后说要去买教堂啊。买教堂啊，要去开汉学院啊。那现在呢，我们在德国跟英国都有人发行主机啊。在德国、英国我没去过，我去欧洲啊，去过法国，去过西班牙，去过意大利的这两个，因为以前去都是去讲经、去做法会的，我讲完了马上又回来了，没时间去玩了。

啊，有一次那个陈会长还在世啊，马德里那陈会长在世，他开车去我去跑几个国家啦，啊，从西班牙开车开到意大利去啊，然后再开到法国啊，啊，看他开车也蛮过瘾的啊，那他又喜欢开快车啊，那这个去那边啊，总是我们也不是纯粹为了旅游啊，就是那边有因缘啊，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啊。那现在呢啊，这个德国的同修啊，请我去做法会，请了好几次了，大概请了两年了啊。我是想到，哎呀，这么远啊！啊，这个我当然不能拒绝了啊，因为人家发心一部主机啊，这么多年都给我们发心了，在那边啊，现在英国伦敦又有一个居士帮我们一部主机啊，请我去，当然我不能说我太辛苦了，不去了啊！我说这个，我们再来安排啊，时间安排，因缘成熟就去啊。他这样啊，就比较好，彼此互相嘛。那么现在老和尚要去啊，啊，有这个因缘啊，我们当然啊，也不要为自己求安乐啊，还是要辛苦一点。所以我们跟家师敬老和尚啊学习啊，也是学这个啊，为安众生，为安清净心啊，安众生的清净心啊，为拔一切众生苦。因为现在呢，全球的人类呢都在受苦受难。那现在呢，去英国啊，主要是汤恩比这个历史学家呢，他的著作提倡啊，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那这个他这个在上一个世纪啊提出来啊，啊，跟我们敬老和尚啊现在呢弘法的方向啊是相应的啊，相应的啊，所以他现在在香港有两个年轻人啊，都发心啊要教汉字，要教这么到英国去。教那个欧洲人啊学汉字啊，我就给师父介绍了那个我们以前华师那个美丽字啊，我说师父你有没有看过啊？他说我好像有看过，那很久了。我叫阿凯去买三十套啊，给他老人家去送啊，因为大陆他们这个年轻的学生啊，经过文革啊都断层啊，所以文字啊。这个文字学现在要先提倡这个文字学，这个文字学学会了，然后再读这个汉学，读四库就没有问题了。啊，现在听说德国跟英国啊这两个国家呢，都在重视这个中文的学习啊，而且从这个幼稚园啊小就开始学了，但是他们没有学那个文字学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要去帮助他们学这个文字学。那当然啊，去外国弘法啊，特别对外国人的弘法，那也是很艰辛的一桩事情啊，完全不同的文化啊，如何让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接受？但现在呢，不学也不行了啊，这些21世纪的问题啊，都被汤恩比教授啊说得准准的啊，真的就像他讲的一样。啊，所以这次香港啊，上次我们师父拿一本啊汤恩比的中国观啊，那个日本人翻译的啊，英文翻成日文，日文翻成中文啊，我们是第三道的啊。现在呢又拿一本啊，在未来中生存啊，这个日本洛前敬教授啊，向汤恩比教授提问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啊，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类发明这些科技啊，我们人类啊，到底是在主宰科技，还是做科技的奴隶啊？啊，日本这个汤洛前敬教授提出这个问题。
那师傅拿给我书，我都不是很用功啊。有时候要听经啦、啊，听经就不能看啦、啊，时候听一听，再看一下啊，再睡觉，就分好几次看。那师傅看书他很快的，他一本书晚上，但是看到十二点他就看完了。那么这些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你看现在这个众生不苦吗？啊，那这苦从哪里来呢？啊，那现在呢，灾难这么多啊，我们只有我们老和尚啊，知道怎么去习灾啊，叫我们在双溪啊做七个百七啊，灾难很多啊，而是越来越严重啊。啊，在08年就提出护国习灾啊。如果没有灾难，那提习灾干什么？这个世间都没有灾难了、啊，你就没有必要提习灾这两个字。啊，提习灾是什么呢？灾难很多啊，啊，这个众生在这里受苦受难了、啊。啊，你看我们最近这个发生的事情，国内国外这么多事情，啊，一下飞机掉下来了，一下禽流感了。啊，现在什么绝疫的啦，啊，一大堆。啊，如果没有做这个习灾呢，那个可能那个灾难有更多更大。那不是老和尚这么慈悲，那有谁他知道去做这些事情？啊，做法会习灾是治标，教育是治本。现在是标本兼治啊。啊，标本兼治。啊，那么一般人啊知道救灾不知道习灾。啊，现在还要推广那个广东揭阳啊这个谢总那个光碟半半教学的。他一直在推广。啊，真的是苦口婆心啊，大慈大悲啊。他那个谢总啊，他办出成绩了、啊。他度的都是坏人呢、欸、不是好人呢、欸、都是坏人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坏蛋啊，他给我讲他枪击犯啊。被通缉七年啊。啊，还没有听到老和尚的光碟啊，他说一百块的人民币一百块的好事他都没做过。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我们现在台湾那个监狱的问题那么多啊，人家大陆还比我们先进啊！你看啊，那个海南监狱啊，就请蔡老师去，他那个疫症啊大改变，关键在教育嘛。你现在你去电视看这些政府官员讲的啊，怎么管理怎么管理，你怎么管理啊？这个孔老夫子在伦理这早就2500年前就讲过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而无耻。他没有觉得自己做这些不对的啊。道之以政，你用政治、用法律来规定、来约束，那犯法的齐之以刑，给他判刑。现在不就这样吗？那这样怎么样呢？民国免而无耻，无耻就他没有羞耻心呐、啊，他不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啊。啊，只是你现在管得严呐、啊，我不敢去触犯法律。等到有一天法律比较松了，他照做。啊，或者呢，有法律漏洞啊，他可以去钻。国美无耻，我们用佛法来讲，就是没有惭愧心，没有忏悔心，不知道自己错，是这个叫无耻了。啊，为什么无耻呢？你没有教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懂，他只是觉得说他倒霉被你抓到啊，人家运气好的他也是照样干坏事，他没被抓到啊，他是这么想法啊。他伤心什么呢？他伤心是他倒霉被抓到，他是七心不平啊，那么多人，其他还有那么多人啊，啊没被抓到。他还怨天尤人啊，他没有惭愧心啊。这个儒家讲没有羞耻心，他不以为耻
那么应该怎么样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此且格。你要教他啦。啊，所以上一次我到高雄去开会，我也是跟大家讲，我现在台南在办这个班嘛，叫政府不要去关那些人，什么地沟油什么，那关了没有用啦。你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嘛。你现在应该用圣人教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由此且格啊，你要教他，就像广东谢总这样。啊，不听老人言的，就吃亏在眼前了。啊，现在老和尚是老人了，啊，老祖宗都是老人。孔老夫子那个伦理是老人，你不听，你怎么搞都不行。啊，后面还有更多的问题会出现，啊，不要怕没有。因为你没有从根本去治本，没有。啊，所以我们看老和尚啊这么辛苦，他说89岁了，要回欧洲我都不敢说不去。啊，这个我们好像是才60几啊，在师父面前呢，啊，绝对不说哎呀师父好累哦，我不想去，哦，这个不行。啊，在03年啊，那一次我病得真的快往生了。啊，本来去香港给师父说哎呀报告师父我现在有生病啊，这个是很好的理由，都快断气了啊。而且上气可能就断气了。啊，结果我还没有开口，师父说我太累了，你去吧。我说师父我现在病得很厉害呢，说那个鬼神会帮助你，你上去 啊。还有那个红平儿说哎呀悟道法师啊，我们三重有一个菩萨病得快死的，到西藏去一趟下来病就好了。啊，结果上去了啊，真的是病得都快不行了，又高原反应啊。这个新加坡那个 Jenny Wang 啊，去到北京看到师父，给师父报告师父啊悟道法师上西藏啊奄奄一息啊，奄奄一息啊，结果还是佛力加持啊，佛命啊下来了。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下面还有一种要清净心啊，这个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啊。好，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啊，再来学习啊《大悲心陀罗尼经》。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第28页啊，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们今天啊，从28页啊第二行观世音言啊这一段看起。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次啊，我们当中啊，有同修提请讲这个

黑心陀罗尼经揭露的啊，这一个讲题，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揭露十三段。那么这个专题啊，我们也跟大家学习过一遍，圆满了。我们今天啊，接着我们上一次啊，没有讲完的啊，我们接着啊再讲啊，因为平常啊，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法会啊，因此啊，这个学习讲经的时间呢、啊、就很少，而且呢也常常会间断。但是啊，经还是不能不学习啊。如果只做法会，不学习经教，那么这个法会啊，做了只能啊停留在结缘的阶段。我们一般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熏习成种，结法缘啊，种这个善根种子，在现前这一生啊，达不到啊，如同经典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个在前面呢、啊、经文呢、啊，我们也学习过啊，对经有怀疑，对咒有怀疑。那么小罪都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大罪。前面呢、啊、我们看到啊经典讲的啊，造极重的罪业啊，一般呢、啊、这个忏法无法忏除的，来恭诵大悲咒都能够忏除。啊，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是对这个咒啊有怀疑，那、啊、这个就有障碍啊，这个障碍啊在我们自己本身有怀疑啊，有怀疑呢这个小罪都很难消灭，那何况啊极重罪业。那么不但啊大悲咒是如此，实在讲啊，所有经教啊咒语都一样的。我们净土法门啊，常常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念佛法门啊三个要诀。第一个啊，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呢、啊，不间断。啊，这三个啊是念佛的秘诀。那么这三个秘诀呢，实在讲啊，不但念佛啊，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修任何法门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不能有怀疑。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啊，最近也常常讲有关这个心性之学啊，不能有怀疑啊，要以真诚心来受持，这样才会有感应。佛菩萨圣贤的教义呢，不能有丝毫的怀疑，
但是现代人啊，受科学的洗礼，那么科学呢，允许怀疑。啊，你有怀疑啊，那么再去探讨这个疑问。啊，因此现代人啊，比古人啊，这个怀疑啊，那当然就更多了。啊，现在接受到了这个科学的这种知识的啊一个影响。现在人觉得怀疑啊，那就很正常的了。啊，没有怀疑啊，就没有科学精神。啊，有怀疑呢，才有科学精神。所以现在呢，全世界的人类呢，都崇尚于啊科学。那科学就要怀疑了。那么以学科学的眼光来学佛法，来学这个佛菩萨圣贤的教育啊，那就行不通了，因为这个是不能怀疑的。那么这个怀疑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啊，可以说是都是男性之法。为什么男性呢？因为有怀疑嘛，信心就生不起来。那么净土法门呢、啊，是男性中的男性啊，有一些知识分子啊，啊，对于其他的经典啊，他还能够接受啊，还能够来接触啊，比如说呢，这个《金刚经》啦、《楞严经》啦，啊，这些讲理论的，有一些自古以来啊，有一些到现在也是一样，有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会来接触。但是讲到净土，可能有很多知识分子呢，他觉得那个是在说神话，那都是迷信，他不会来接触这个经典。那一般的经典呢、啊，叫男性之法，这个净土呢，可以说男中之男，无过此男。这个《无量寿经》讲的。那《弥陀经》我们也常常念啊，做三十系念呢、啊。每一次要念三遍的弥陀经啊，佛讲了两次的男性之法啊，那讲了两次男性呢、啊，就是男中之男呐 啊，一般的佛经啊是男性，这个净土是男性中的男性。为什么男性呢？有怀疑啊，啊有疑，那这个就。信心啊生不起来。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大多数还是有怀疑。那不学的人啊，不接触的人啊，他是完全怀疑。啊，完全没有信心。那么已经学佛的人啊，大多数还是半信半疑。也有相信，但相信当中呢，这个疑根啊还是断不掉。啊，可以说绝大多数啊都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要把这个道理、方法啊，效果要说明，所谓明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透彻的明了，
那疑就断了。啊，因此啊，我们看世尊出现在世间，为什么成道之后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一天也没休息啊，一天还讲了8个小时啊，20讲经啊，古印度啊，10是现在的4个小时，20就8个小时，一天讲8个小时啊，讲了很多经。现在我们那个大藏经啊，整理下来啊，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性相二宗，讲那么多，那为什么要讲？那不是不是佛爱讲呢？其实不是，佛他无心啊，他不会起一个心动个念啊，我要来讲个什么经。那么不起心不动念，他为什么讲那么多经呢？啊，是为了应众生的需求，众生有疑惑啊，想要知道，但是不知道呢，怎么来学习，从哪里下手啊？或者接触啊，有很多疑问，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疑问非常之多。疑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知道啊这些因果，不明了啊，因此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疑惑就很多了。那现在呢，科学家呢，他的疑心是最重的啊，因为他必须要怀疑。所以我们看到世尊啊49年讲经说法，总结一句话，他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我们这个佛法啊是难信易行。啊，这个国父讲的啊，知难行易啊。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升起信心，那这个比较困难。啊，那我们佛法讲难信啊，那么知难行易啊，知道很难，那修行呢不难啊，就是在现前生活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啊，因为这个知难啊，这个知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看破啊，那个看破就是国父讲的知难啊，那弥陀经讲难信，怎么叫难信呢？啊，这个看破难呢、啊，看破难，看破就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看清楚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啊，简单讲是这样。啊，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难。明了之后要修就不难，不明了呢修就很难，疑惑重重。那为什么很难呢？啊，如果修了马上有效果，当然他也不会有怀疑了，啊，信心也一定是坚定了。为什么会怀疑呢？修了没效果啊。这个怀疑就来了。那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对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呢，没有认识清楚。也就是这个

知道的不够啊。啊，因此我们有疑，往往啊自己不知道，往往会觉得自己我都没有怀疑了啊。啊，其实自己有疑啊，自己不知道。那么讲经说法，学习经教，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他说呢，他学佛60年了，啊，60年，那么前面30年呢，对大乘经典很有兴趣啊，特别是华严。这些大经大论，这个早期啊，我听经啊都听过。那么老师劝他修净土，他不反对，但也没接受。啊，他总觉得啊，这个净土啊，有些地方都是迷信的啊。那么到了30年后呢，他才真正相信净土。啊，30年后。30年后他怎么相信的呢？啊，他是讲华严经啊，讲到善财童子53参啊，有一天啊，忽然想到呢，这个善财到底他是修什么法门？啊，华严经讲了2000多个法门。那善财他修什么？啊，仔细一看啊，53参第一参是德音比丘教他念佛，最后一参呢，普贤菩萨呢，十太愿王讨归极乐，一头一尾，那当中全包了。原来啊，才发现啊，善财他修念佛法门，所以深入华严之后啊，那个时候才对净土啊升起真实的信心。之前呢，老师劝他啊，这个最早是在那个普里啊，跟这个忏公啊住茅棚啊，忏公啊，请他看这个印光祖师的文钞啊，弥陀经书钞、弥陀要解啊，看这个祖师大德的注解啊，看了讲啊，也不反对。后来到台中莲寺啊，跟雪庐老人学经教啊，那么李师公也是劝他呢修净土啊。他说：“古人啊，那些祖师大德那么多人都被骗了，那我们被他骗一次算什么呢？”啊，他当然啊，他也没有排斥啊，但是呢，他内心那个真实的信心还是没有升起来。为什么呢？有疑惑在。啊，一直到台北来讲华严啊，深入经藏了啊，才真正啊认识净土啊，原来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啊自行化他最究竟最圆满最方便的法门啊，这个时候才真正升起信心。那么升起信心啊，这个30年啊，深入啊净土的经论啊，最近啊又在第4次啊宣讲这个大经科注啊，越讲啊也深入了。现在可以说对修行净土啊，求生西方啊，是毫无疑惑了，疑根啊断干净了。那么这个是从经教啊深入去断理啊，一般呢、啊、知识分子都必须要经教。那么如果有一类呢善根深厚的老实人啊，纵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他能老实念啊，他念到呢一心不乱，他疑也没有了。啊，念到一心不乱的，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他还有怀疑。

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怀疑？你没看到啊？啊，人家问我们说你看到没有？我们那个问号就打好几个，是不是这样？那你看到了，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啊，所以一个是从理论上下手，一个是从这个功夫上啊深入。念佛功夫啊，念到一心了，见佛啊，见极乐世界了，当然啊，他不会怀疑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像海贤老和尚，他是示现的念佛啊，他就一句佛号，他什么经什么咒，什么通通不会念，也从来没做过一次法会啊，他就是种菜、种田、种地，干出佛。就是一句佛号，他是示现老实念这一类型一个表法。啊，像海贤老上呢，他一部经也没听过，不认识字，一部经也没念过，什么咒，一部弥陀经也没念过，就一句佛号。啊，那么他念的达到一心不乱了。见佛见极乐世界了，这个当然就不怀疑了，信心坚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呢，他示现了这个不老实啊，因为知识分子都是不老实啊。释迦牟尼佛啊，49年讲经说法，都是为不老实的人讲的。那为什么呢？讲那么多呢？因为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啊，真正老实的人呢、啊、很少，啊，所以佛才一生呐、啊，天天讲经说法，啊，因为大多数都是不老实的，像海贤老和尚那个非常稀有，啊，像六祖大师那个也非常稀有啊，那样的人呐、啊，都是再来人。那么、啊、释迦牟尼佛啊，跟我们净老和尚啊，示现啊，一生讲经说法，这个代表啊，这个有疑惑的人啊，是占绝大多数。啊，如果大家都不怀疑了，那真的经就不用讲了啊。像禅宗大德讲啊，舌头挂墙壁了。那舌头挂在墙壁的意思啊，就是说不用讲了，都明白了，啊，都明白了，那还需要讲吗？那当然不需要了，啊，因为不怀疑了嘛，啊，所以佛讲那么多啊，什么众生的疑惑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出现了，发生了。你说你能不怀疑吗？那不怀疑的人就他明白了他就不怀疑，那不明白了他肯定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那佛就要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理因果给你说清楚，让你真正啊明了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你的疑根就断了。那么这个叫看破啊。那么真正看破，那肯定会放下，放下是行啊。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啊，放下一分又帮助看破一分啊。所以啊，我们学佛修行啊，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啊。这是张家大师啊，当年啊。给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啊，讲这个啊比较容易听得懂啊。其实啊，看破放下啊，就是在经教里面讲的止观，止是放下，观是看破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所以讲经说法呢，目的。在断离生性，听经闻法目的也是在断离生性。

如果没有疑惑，经也不用听，也不用读了，那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所以我们学习经教啊，在我们一般啊，还有疑惑，疑根没有断干净，还是需要。你的疑根啊，断干净了，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啊，也是我借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因缘来的啊，因为这个学会啊，成立已经二十几年啊，也是全国性的社团。那之前呢、啊，我看以前那些章程啊，写的都一般呢、啊，做一点这个社会慈善。啊，那个惠宏贵惠老师呢、啊，他接了之后啊，接理事长啊，他也是做一些比较慈善公益的事业。啊，我查那个二十几年的记录啊，没有讲过，没有请法师讲过观音经的啊。那观世音、观音佛学会啊，你不学习观音经，那你用那个招牌那个。跟他那个内容啊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因缘啊，这个惠宏贵居士啊，他来找我接这个理事长啊，我想接了啊，我把那个组织章程啊重新啊调整啊，回归到啊佛陀教育啊，回归到佛陀教育啊，不能挂一个观音佛学会的名义啊，那是。实际上啊，没有学习观音的经典，我们真的不认识观音菩萨。那其他的人不认识啊，不学佛的人不认识，那是情有可原啊。但是你说，哎呀，我是观音佛学会的会员啊，人家问我们观音菩萨是谁，我们说不上来，那这个就对人家交代不过去。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年啊呼吁的啊，这个佛教它是教育经典，就是教科书，那你不学习经典你怎么会懂啊？这些啊，现在不但佛教，其他的宗教通通只是形式，有宗教的形式啊，不学习啊经典，这样啊很容易落于迷信。那么学习经教啊，你越深入越法喜啊。为什么有法喜呢？因为你尝到法味啊，它就有法喜。那么本经呢，它是显说密说都有啊，这个经啊，有密咒啊，也有显说的啊，可以说都有。那纯密呢，就是只有咒语，那咒语它是不翻译的。那么咒语啊，它的内容就是显说的经文，啊，那么显说的经文呢、啊，就是那个密咒。啊，那个密跟显啊，密当中有显，显当中有密。啊，过去黄老啊 ,1990 年我去北京看黄老啊，黄老说这个啊，用手掌啊，这是显教啊，这是密教啊，他说一体两面啊。啊，所以显啊，他说什么说那个密。

啊，密呢，它显示那个显，它是一体的。那什么叫密呢？其实啊，我们读这个经典啊，我们读弥陀经啊，也读到四个字啊，读了很多不可思议四个字。凡是大乘经典讲到不可思议四个字啊，那四个字就是密啦。你又不能用你的思维想象去想，你用言理议论也说不出来，那不是密是什么？那个密不是秘密啊，就是禅宗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啊，开口变错，动念即拐啊，那个就是密了啊，因为它不能说的啊，只能用悟的。啊，因为真如本性啊，我们的思维想象言理议论完全达不到，完全言不到啊，我们的意识心啊，只能言到阿兰也是阿兰也啊，意识心的功能很大，它能言到阿兰也，思维想象可以推测到阿兰也是，但是呢，真如本性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所以它就言不到了。我们六根也接触不到，那个密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其实密呢就在我们眼前啊，真正啊大彻大悟了，你就见到真相。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啊，观世音言啊，这个是接前面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那前面讲的啊，是这些什么叫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那个相啊，就是心相啊，心相。它是什么心？貌呢，就是表现在外面。啊，那观音菩萨呢？啊，前面都讲的几个代表的例子啊，就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啊这一段来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男子、女人呢，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就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凡是呢发心来学佛呢，都有善根，但是每一个人啊，善根的浅深不一样啊，善根啊多少浅深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不能少，要多啊，那才能往生西方啊，少了不行。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善根多不多呢啊，感觉像好像还不够啊，还是比较少。那少怎么办呢？啊，少要给他补充啊，啊，由少补充为多。那怎么补充呢？念佛就是补充了。那么本经讲念咒啊，也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前面我们经文有学习过啊，要念咒之前呢、啊，要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本师阿弥陀佛啊，而且要专念。所以这部经啊，主要还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一天啊，念大悲咒念五遍，
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规定念五遍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要念本师专念本师阿弥陀佛啊，那一天念五遍的大悲咒。那么这里，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呐、啊，他的标准啊，就在下面这几句经文啊。第一个呢，发广大菩提心，啊，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做法会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呢，每时都有这个念这个忏悔偈啊。那忏悔偈呢，前面一首偈颂啊是忏悔啊，后面呢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呢，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这里讲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四弘誓愿啊。第一愿，那么这个第一愿呢，我们看三十系念呢、啊，啊，这个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第一时、第二时，这个四弘誓愿。这个文是这样，那么第三时呢，就是自性众生誓愿度，啊，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那么前面呢，第一时跟第二时这个四弘誓愿啊，它是对事事来讲事相。那第三时呢，它是入理了啊，自性离体了。啊，第三时呢，他那个境界就高了啊，就回归自性了啊，一切众生不离自性。那么第三时这个自性众生誓愿度啊，那我们真的要能够理解啊，这一首偈啊，是在讲啊，事跟理它是也是。事中有理，理中有事啊，只是个人啊，他的悟入的浅深不一样啊。悟入深的人啊，他悟到这个教理啊，悟入浅啊，教义啊，在事项上啊，如果要入这个理啊，那么般若经就不可缺少了啊。般若经啊，现在都以金刚经做代表啊。那金刚经啊，佛一开始讲啊，啊叫誓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啊，若染身、胎身、湿身，通通要度到入无余涅槃。那么他发这个愿啊，度这些众生啊，他这个有理观在里面啊。因为一切众生啊，什么叫众生呢？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啊，包括呢不但啊动物啊，包括植物矿物啊，所以讲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那么这一切众生从哪里来呢？都是我们自性所变现的。所以般若经啊，我们没有学习啊，我们要入这个理就比较有困难了啊。当然啊，你是从事深入也能入到理啊，因为理是它是一不是二

但是如果有李冠啊来帮助，那么更容易啊误入这个治县。那么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我们在经典也常常看到。那这个菩提心啊，在古来祖师大德还有经典啊，有很多种解释啊，很多种解释。那菩提呢，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觉悟的意思。啊，那么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就是觉心啊，菩提心就觉心啊，觉是对迷的，破迷的。那么我们这个心如果没有觉悟，那就是迷惑颠倒，就是迷心啊。那么这个自性迷了啊，六祖坛经讲自性迷了，迷失了。念到这个经典啊，当然我们也很自然的想到了，是啊，我也想发菩提心啊，那怎么发呢？啊，从哪里下手呢？那么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注解啊，在无量寿经啊，这个大经科注啊，这个黄老的这个注解啊，他引用很多经录来解释。那么我们截录一两段啊，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在安乐集啊，安乐集啊里面讲啊，依天亲净土论及往生论云，凡欲发心会无上菩提者，有其二义啊。一则啊，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二则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啊，你怎么发菩提心呢、啊？不然我们看到经典发菩提心，到底要怎么发？什么叫菩提心？我们听了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体会不到，也不具体。我发菩提心了，发了，天天在佛前都在发四弘誓愿啊，难道这不是菩提心吗？啊，那不是菩提心，菩提口。啊，我们有口无心呐、啊，啊，我们念的那个字都没念错了，但是那个心不相应。为什么不相应呢？因为我们也还搞不懂什么叫菩提心啊。那么这里呀、啊，这个黄老啊，这说明菩提心呢、啊，他引用很多经典啊。那当然，我们以这个往生论啊，啊，这个来讲啊，可能我们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啊。那么他这里讲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叫发菩提心呢？你要怎么发呢？啊，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就是你要离开啊，三种啊，跟这个菩提门啊相违背的。啊，你跟菩提违背，那就不觉了，就是迷惑颠倒了。那么二则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讲这三种，何等为三呢？一则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啊，这个是第一个意思。啊，这个是

依智慧门，不求自乐，不求自乐啦，我们简单讲就是不求自己的享受，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我们凡夫啊都有我执啦，我们这个心啊一天到晚啊为这个自己这个身体啊在造业，为这个身体的享受，那造无边的罪业。好，我们这个罪业从哪里来呢？为了自己这个自身啊，自身的享乐啊，那么为了自己贪着啊，那就自私自利了，都是想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那这样的心呐、啊，就跟菩提心违背了。我们讲一般讲啊，自私自利啊。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通通起来了，有这些内心烦恼，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我们就不觉了，这个心啊就迷惑颠倒了。这个是第一个啊，要依智慧门，不要求自己的安乐，也不要求自己的享受，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着自身，你不贪着自身呢、这个后面呢、嗔慢、嗔痴慢疑恶见，它就不会生起来。二则呢，依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慈悲门呢、就是不想自己。就是想到众生很苦要帮助众生把一切苦看到众生受苦受难升起拔众生苦的心，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如果没有慈悲心那众生苦管他去苦他也没有起个念头要去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这是慈悲门。那么你有智慧门才会有慈悲门那么如果自己只想到自己这个贪嗔痴慢只求自己的享受，他就生不起那个慈悲心了。这是一定的。这是前面两个。三则呢，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这个方便门呢，就是怜悯一切众生心这个对众生要有怜悯心。我们要远离众生对我们恭敬供养自身心故。那么去帮助众生不是为了众生对我们的恭敬供养。那如果呢为了众生对我们恭敬供养我们还是落在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还是跟菩提心就不相应了跟菩提心就不相应那么这个是四名呢，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反这三种要远离因为不远离这三种心呢，那跟菩提就相违背了。

你那个菩提心就被障碍住了，升不起来。这是这个第一个要先远离这个。那么第二个呢是顺菩提门啊，那么这个是为菩提门的啊，违背菩提门的啊，违背菩提心的，这个要远离。那么顺的随顺菩提门法啊，下面给我们列也是列出三个。何等为三呢？一则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就要随顺菩提门。随顺。这个就是菩提心啦、第一个呢是无染清净心。这个心啊没有污染。这个心没有污染啊，就是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这个菩提呢是它没有污染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如果为自身呢求快乐、求享受，那就违背这个菩提门了。所以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也示现给我们看啊。那包括。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我们净老和尚最近一直推荐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那海贤老和尚是我们现代人那么刚刚往生才两年两年多一点。现在这个光碟我们看了就比较接近了。那么我们看海老一生的行持那的确符合这个无染清净心他也不求自身，不为自身求安乐。那么总是做出为众生牺牲奉献。你看种菜种地，他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种那么多干什么呢？都是布施供养，给需要的。有闹水灾啦，他种的这个自己收成的这些粮食还送给国家在佛门里面这个一些老的出家人他都照顾一个一个的照顾到往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最具体的一个示现一个表法。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片子就知道了，真的他没有自身求安乐你看他要往生前一天还到菜园这个挖土除草种地做到天黑。但是他没有自己求安乐所以他心没有丝毫的污染，没有为自己都是为众生心清净。那么最早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他是无染清净心他不为自己求享受你看他的生活物质生活呢降到最低了三一一波。

哦，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住在哪里？住在树下，连那个茅棚也没有啊！啊，住在树下。啊，那么他表这个法，表这个法是什么呢？叫我们不要啊，贪婪。

爱享受。那么现在呢啊，这个中国试验啊，包括外国的试验也有，盖的富丽堂皇啦，盖的非常美丽。那么如果是一个凡夫啊，难免会升起贪婪之心啊。这个道场啊，盖的这么富丽堂皇啊，生活过得很享受，那这个心啊，很容易受到污染啊。一般凡夫啊，都会受到污染。受到污染呢，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啊，啊，就会不想去了嘛，啊，就会留恋这个世界了，啊，留恋这个世界不想去。现在虽然是享福，但是出不了六道啊，不能了生死啊。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那海贤老上他是一个很好的师兄啊，他以苦为师啊。那么有一些修行人啊，啊，他也不愿意啊，哎呀，去做一些属于弘法利生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也看过啊，我来自修啊，自修啊，自己一个人修。那么古大德呢，一个人修有成就的很多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了解，那古大德呢，他们能够去自修有成就，他具备什么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他那个条件？啊，如果没有，那古大德他一个人去闭关自修，他能成就，那我们去闭关啊，未必能成就。啊，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那往往啊，自修啊，一个人啊，学懒惰啊，一个人就学懒惰。啊，修有没有成就呢？是在讲不能成就。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现在人啊，跟古大德不一样。啊，古人啊，他有这个儒道的基础啊，在印度啊，他有小乘的基础。啊，现在我们现代人学佛啊，一入门就学大乘法，没有人天小乘这个基础啊，一出家就要去闭关修行，你说他修得成吗？那在修什么啊？修懒惰啊，修贪嗔痴慢啊，修自私自利，你修这个啊？啊，这个不用修啊，这个我们本来就很严重了啊。所以啊，自己一个人修行闭关，他有一定的条件的。啊，以前我在这个华藏图书馆，我们有一些师弟啊，啊，出家呢，哎呀，在图书馆忙得不得了啊，啊，24小时待命啊，那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呢，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啊，在图书馆也有动过这个念头，哎呀，去到山上弄个小佛堂，自己来修行，不是很自在吗？为什么这么忙呢？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啊，那后来有一天啊，师父他老人家早餐开始啊，以前啊吃早饭啊，吃过饭啊，那师父都会讲快半个小时的早餐开始啊，他也看出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啊，他说这个修行啊，要福慧双修啊，啊，要修福修慧啊，
他那个你要去修。

行啊，还得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你会有障碍啊。啊，你去修不是身体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就是外面有很多干扰，很多障碍，或者自己心里啊定不下来。啊，所以他就劝我们啊，说你修福啊，修积功累德啊，福报修够了，你再去打个佛七就一心不乱了。啊，不超过四个月就成就了。但你前面这个功课没做，你现在去修就不行啊。啊，所以过去我讲啊，我们师兄跟师弟去尝试都失败了。我看到他们哦，他们两个是我的善知识，本来我也想去修啊，我看他真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没有修福啊，修慧，福慧双修啊，这样才会成就。那么自己一个人修很难提升啊？为什么呢？其实在讲自己一个人修什么呢？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是修这个啊？为什么说自己一个人修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呢？啊，你自己一个人，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啊！我今天爱吃，我就来煮一点；不爱吃，我就不煮，我就睡大觉。啊，那我高兴是早一点起来，不高兴而睡晚一点啊。修什么？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说他怎么会进步呢？啊，如果你跟大家在一起就依众靠众了，哇，那就不能随顺你的烦恼习气啦。啊，你一个人啊，你很容易随顺自己的烦恼。哎，我自己的习惯就这样嘛，就这样，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跟大众在一起呢，那就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呢，你就不能去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啦！啊，所以老和尚啊，我那个时候刚到这个佛陀家基金会住了一年多啊，那边跟这个常师傅啊学戒律。在那边呢、啊，按表操课，啊，心里感觉蛮清净的。啊，后来呢，馆长叫我去华藏图书馆，那边呢、啊、有很多同学说：“哎呀，叫悟道法师回来啊，基金会了。”那师父就给这些居士讲说：“这个悟道法师啊，他现在这个脚很多，但是这个四四方方都是脚，他要磨到这样圆圆的哈，像这个茶杯这样。”好、哦，那个零零角角都磨光了才可以回去啊！我现在去到现在呢，已经磨了快30年了，真的大概脚剩下不多了，还有一点啊。啊，那以前在馆长在做馆长啊磨，那现在跟所有的人在一起都是互相啊依众靠左，互相磨练，互相提升。啊，这些人事物啊，都是给我们修行的。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会感恩呐、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真的会埋怨。啊，所以会修行啊，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不会修行啊，就一个人住在山上，他也没办法修。修到最后呢，他自己生烦恼。啊，不然呢、啊，就修得一个怪怪的啊。这个我们也看得很多。关键呢、啊，就是他那个心跟菩提心呢、啊、不相应，那个心态不对啦。啊，其实菩提心呢、啊，就是我们修行啊一个标准。啊，我们师父啊，以前在。看到我们师兄去念佛啊，念到啊，觉得这个道场啊事情太多了，太烦了啊，自己跑到山上去修了啊，师父就讲了啊，这个修行啊，
像开那个对号码的保险箱。

如果你有一点点偏差，你就打不开。啊，有一点偏差错误啊，就打不开。啊，所以才要跟善知识啊，跟老师啊，同参道友啊，大家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因缘啊，让我们来修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这样啊才会提升，才会进步。那么海贤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给我们看，他等于是做示范给我们看，他就这样修的。啊，他心啊没有受到污染，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道场呢、啊，很多人呐、啊、盖道场，他盖这个道场啊，大家都没想那么多啊。现在呢，我自己啊也学一点经教啊，啊听一点经。多少有一点体会啊，那也看到很多人家盖道场，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在提醒我们。很多那个前几天到南投、啊、我们看到从清德寺经过，就给卢居士讲啊，那个清德寺本来要送给我的，现在送给佛光山啊，那个老尼师啊花了十几年前啊花了1000多万盖得非常庄严啊，佛像也庄严啊，那个灶也大，又疗房，但是没人住。啊，他也有徒弟，但徒弟就不愿意去住那里。啊，徒弟呢，一个人一个礼拜轮流一个去打扫一次，打扫完了啊，下个礼拜轮到下一个再来关起来。我说盖这么漂亮，你怎么不住呢？他们就不愿意去住啊。后来他们送给佛光山了，我想啊，送给佛光山也好啊，佛光山他们人多啊，还能派上用场啊。那么道场盖的富丽堂皇啊，你这个心呐、啊，升起贪心就污染了啊，那就违背菩提门了啊，这个菩提心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佛的教导，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样我们心、啊、才能回归到清净、啊、你看、啊、苦你才不会贪婪这个世间、啊、所以有一些病苦也不是坏事、啊、没有苦你怎么想要出离呢、啊、你要贪恋这个世间啊，所以有一些苦啊，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才会有出离心，才会放下这些贪婪。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啊，顺菩提心啊，顺菩提门；二则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那么你必须有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你才会有第二个安清净心。那为什么有自私自利他就不会去想帮助众生了、啊、不会去帮助众生拔一切苦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心啊，本来这个慈悲心大家都有的啊，被这个自私自利啊污染了，被这个障碍住了啊。如果这自私自利没有了，那这个安清净心啊，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这个心它就自然就升起来了啊。那个不用勉强的，它自然它就升起来，把这个障碍去掉了，那它自然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嘛？无我的嘛，啊，无我就是一体了。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

不能升起这个心呢？因为有我执嘛，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我是我，他是他，跟我没关系啦。啊，他苦是他苦啊。啊，这个心啊，他升不起来。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啊，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这个慈悲心啊，就油然而生了。啊，去帮助众生啊，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为什么呢？知道事实真相了啊，众生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啊，跟我们都是一体的。啊，现在的话讲啊，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当然啊，生命共同体它有苦难啊，我们当然就会去帮助了。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年纪这么大啊，现在我看啊，我现在呢才六十几岁啊，坐飞机就感觉很累了啊，他八十几岁。啊，这一次去香港啊，他老人家问我说：“我欧洲有没有去过啊？”我说：“去八九次了啊。”我就不敢讲啊，因为那个去欧洲啊，坐飞机坐那么久，坐到那边都腰酸背痛啊，下来头都晕晕的啊，又有时差啊，去欧美啊都是很累的啊，特别美国啊，那是很辛苦的。啊，但是有时候呢，跟师父学这个弘法利生啊，我们是很有限的啊。看他老人家呢，我都不敢说什么了啊。年纪这么大了，实在讲啊，他可以找个地方啊，过一个很安乐自在的日子。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奔波呢？啊，就是这一句啊。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那不是为了这个，他那么辛苦干什么？啊，他现在是倒是很有理由讲，我年纪大了，啊，我想他也很想住在一个地方不跑。那我现在六十几都不想跑了，他八十几，当然他也不想跑啊。但是现在呢，看到没人做，众生又这么苦，迷惑颠倒。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慈悲心啊，一个具体的表现啊。这个也不是说你口头上愿发一发啊，实际上也没有行动，那个发那个愿也不是空愿了啊。这个愿发的都是要去兑现的，要去做的啊。所以昨天我接到啊，他要去英国啊，问我说有没有认识的啊，然后要去买教堂。买教堂啊，要去开汉学院啊！啊，那现在呢，我们在德国跟英国都有人发行主机啊。在德国、英国我没去过，我去欧洲啊，去过法国，去过西班牙，去过意大利的。这两个，因为以前去都是去讲经、去做法会的，我讲完了马上又回来了，没时间去玩了。啊，有一次那个陈会长还在世啊，马德里那陈会长在世，他开车去我去跑几个国家了，啊，从西班牙开车开到意大利去啊，然后再开到法国啊，啊，看他开车也蛮过瘾的啊，他又喜欢开快车，啊，那这个去那边呐，总是。我们也不是纯粹为了旅游啊，就是那边有因缘啊，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啊。那现在呢啊，这个德国的同修啊，请我去做法会，请了好几次了，大概请了两年了啊。我是想到，哎呀，这么远啊！啊，这个我当然不能拒绝了啊，因为人家发心一部主机啊，这么多年都给我们发心了，在那边啊，现在英国伦敦又有一个居士帮我们一部主机啊，请我去，当然我不能说我太辛苦。

了，不去了啊。我说这个我们再来安排啊，时间安排，因缘成熟就去啊。他这样啊，就比较好，彼此互相嘛。那么现在老和尚要去啊，有这个因缘啊，我们当然啊，也不要为自己求安乐啊，还是要辛苦一点。所以我们跟家师净老和尚啊学习啊，也是学这个啊，为安众生，为安清净心啊，安众生的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因为现在呢，全球的人类呢都在受苦受难。那现在呢，去英国啊，主要是汤恩比这个历史学家呢，他的著作提倡啊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那这个他这个在上一个世纪啊提出来啊，跟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呢弘法的方向啊是相应的啊，相应的啊。所以他现在在香港有两个年轻人啊，都发心啊要教汉字，要教这么到英国去教那个欧洲人啊学汉字啊。我就给师父介绍了那个我们以前华师那个美律字啊，我说师父你有没有看过啊，他说我好像有看过，那很久了。我叫阿凯去买30套啊，给他老人家去送啊，因为大陆他们这个年轻的学生啊经过文革啊都断层啊，所以文字啊，这个文字学现在要先提倡这个文字学，这个文字学学会了，然后再读这个汉学，读四库就没有问题了。啊，现在听说德国跟英国啊这两个国家呢，都在重视这个中文的学习啊，而且从这个幼稚园啊小就开始学了，但是他们没有学那个文字学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要去帮助他们学这个文字学。那当然啊，去外国弘法啊，特别对外国人的弘法，那也是很艰辛的一桩事情啊，完全不同的文化啊，如何让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接受。但现在呢，不学也不行了啊，这些21世纪的问题啊，都被汤恩比教授啊说得准准的啊，真的就像他讲的一样。啊，所以这次香港啊，上次我们师父拿一本啊汤恩比的中国观啊，那个日本人翻译的啊，英文翻成日文，日文翻成中文啊，我们是第三道的啊。现在呢又拿一本啊在未来中生存啊，这个日本洛前敬教授啊向汤恩比教授提问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啊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类发明这些科技啊，我们人类啊到底是在主宰科技还是做科技的奴隶啊？日本这个汤洛前敬教授提出这个问题。那师父拿给我书，我都不是很用功啊，有时候要听经啦 啊听经就不能看啦 啊说听一听再看一下啊再睡觉，就分好几次看。那师父看书他很快的，他一本书晚上但是看到12点他就看完了啊。那么这些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你看现在这个众生不苦吗啊，那这苦从哪里来呢啊，而现在呢灾难这么多啊，我们只有我们老和尚啊知道怎么去习灾。叫我们在双溪啊做7个百期啊，灾难很多啊，而是越来越严重啊。啊，在08年就提出护国习灾啊。如果没有灾难，那提习灾干什么？这个世间都没有灾难啊，你就没有必要提习灾这两个字。啊，提习灾是什么呢？灾难很多啊。啊，这个众生在这里受苦受难啊，

啊，你看我们最近这个发生这些事情，国内国外这么多事情，啊，一下飞机掉下来啦，一下禽流感啦，啊，现在什么结疫的啦，啊，一大堆，啊，如果没有做这个习斋呢，那个可能那个灾难有更多更大。那不是老和尚这么慈悲，那有谁他知道去做这些事情？啊，做法会习斋是治标，教育是治本，现在是标本兼治啊。啊，标本兼治，啊，那么一般人啊，知道救灾，不知道习灾。啊，现在还要推广那个广东揭阳啊，这个谢总那个光碟半班教学的，他一直在推广，啊，真的是苦口婆心啊，大慈大悲啊。他那个谢总啊，他办出成绩了，他渡的都是坏人呢，不是好人呢，都是坏人呐，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坏蛋啊。他给我讲，他枪击犯啊，被通缉七年了。啊，还没有听到老和尚的光碟啊！他说100块的人民币，100块的好事他都没做过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我们现在台湾那个监狱的问题那么多啊，人家大陆还比我们先进啊！你看啊，那个海南监狱啊，就请蔡老师去，他那个议政啊大改变，关键在教育嘛！你现在你去电视看这些政府官员讲的啊，怎么管理怎么管理，你怎么管理？啊，这个孔老夫子在《伦理》这早就2500年前就讲过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而无耻。”他没有觉得自己做这些不对的啊。道之以政，你用政治、用法律来规定、来约束，那犯法的齐之以刑，给他判刑。现在不就这样吗？那这样怎么样呢？民国免而无耻。无耻就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啊只是你现在管得严啊，我不敢去触犯法律、啊、等到有一天法律比较松了他照做啊，或者呢有法律漏洞啊，他可以去钻。国美无耻，我们用佛法来讲就是没有惭愧心，没有忏悔心，不知道自己错，是这个叫无耻了啊，为什么无耻呢？你没有教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懂，他只是觉得说他倒霉被你抓到啊，人家运气好的，他也是照样干坏事，他没被抓到啊，他是这么想法啊。他伤心什么呢？他伤心是他倒霉被抓到，他是七心不平啊。那么多人，其他还有那么多人呐、啊，啊，没被抓到。他还怨天尤人啊，他没有惭愧心啊。这个儒家讲没有羞耻心，他不以为耻。那么应该怎么样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你要教他啦啊！所以上次我到高雄去开会，我也是跟大家讲，我现在台南在办这个班嘛。叫政府不要去关那些人，什么地沟油什么，那关了没有用啦。你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嘛。你现在应该用圣人教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有耻且格啊，你要教他，就像广东谢总这样。啊，不听老人言了，就吃亏在眼前了。啊，现在老和尚是老人了啊，老祖宗都是老人，孔老夫子那个伦理是老人，你不听，你怎么搞都不行啊。后面还有更多的问题会出现啊，不要怕没有，因为你没有从根本去治嘛，治本没有。
啊，所以我们看老上啊这么辛苦，他说89岁了，要回欧洲我都不敢说不去啊。这个我们好像是才60几啊，在师父面前呢、啊，绝对不说哎呀，师父好累哦，我不想去，哦、这个不行啊。在03年呢、啊，那一次我病得真的快往生了。啊，本来去香港给师父说，哎呀，报告师父，我现在有生病啊，这个是很好的理由，都快断气了哈。那、啊、一上去可能就断气了。啊，结果我还没有开口，师父说我太累了，你去吧。我说师父，我现在病得很厉害呢。说那个鬼神会帮助你，你上去呀、啊。啊，还有那个红平儿说，哎呀，悟道法师啊，我们三重有一个菩萨病得快死的，到西藏去一趟下来，病就好了。啊，结果上去了啊，真的是病得都快不行了，又高原反应啊。这个新加坡那个 Jenny Wang 啊，去到北京看到师父，给师父报告，师父啊，悟道法师上西藏啊，奄奄一息啊，奄奄一息啊。结果还是佛力加持啊，佛命啊下来了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下面还有一种要清净心啊，这个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啊。好，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十善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一年再算一算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呢又

多申请一个三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啊，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啊，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啊，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啊，很难得啊，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护讲啊，这是早年啊，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当时就是用护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啊，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啊，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啊，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啊，还有四川的一个吉耀法师啊，我知道啊，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在澳洲的教育部啊，申请也批准了。政府啊，批准我们用这种护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啊，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呐，偶尔都会来检查啦，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啊，但在新加坡办没有文凭了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有文凭的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六级班我去年跟今年教六级班的课也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明年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悟庄法师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他们比较年轻他们去教我老了但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个人的所谓人各有志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护讲的方式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也就拖着老命现在是拼老命老了我记得

是上个世纪啊，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啊，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四十出头，43岁。啊，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啊，96年呐、啊，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啊，1996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呐、啊，我30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啊，老同修啊，像护居士跟我同年啊，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哎呦，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啊，是越来越老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啊，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呐、啊，我有这个因缘呐、啊，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希望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所以在那边是，我也是讲我们道上的啊，这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道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啊，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啊！你要讲经说法，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点钱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了 但是开始啊，修3000件善事啊，10几年才完成。第二次在花院做3000件善事。
3点完成。

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一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呐、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令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呢、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啊。把他命令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知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借兄弟。同年，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知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命，学到有一点。通了能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但是也过不了45岁，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呢，先师敬老，他病了所以那一年呢。先知敬老在基隆十方大居士讲楞严经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听了3天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1个月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法师又在台北李叶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说去给人家算命了都过不了45岁了那两个戒兄都走了，他7月病倒1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神仙也救不了了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那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那只有佛有办法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那么病了1个月没有看医生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1个月病好了，继续讲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1个月再好起来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前生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后面的就是在前面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40岁之前就是前生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有前生的有。

加上这一生你四十年你修的，这个就有不一样了，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戒凶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啊，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那这个12年啊，经教也讲得不少了啊，因此啊，他这个12年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就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本来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延34年了。那比延了凡延的长了，延了凡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
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呢、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啊。成立那一年啊，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啊，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找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呐、啊，到香港去，啊，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那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叫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理由是附带的啦，啊，理由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理由还是以弘法为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啦，啊，不是像一般人纯粹理由啊，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汉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那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啊，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就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啊！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啊，那个大概适合做30系念啊，那这边是超度。啊，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了，那怎么做汉学院？啊，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了啊，做法会比较适合。在那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啊，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啊阴气深深的啊，我看啊也是不好啊。啊，后来看一看啊，啊，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啊空的一个小学啊，但是门关着啊，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天呢，啊，就突然接到说，修士校长啊，威尔斯大学修士校长要来。

看师傅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啦、啊。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那修士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他们谈话谈的。

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啊，汉学院啊。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知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纪念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他们学校有董事会，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也就给我们师父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这个纪念法会了啊。那我们楼上啊大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就好啊啊啊。那么好啊，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啊叫做你去办啊。我接到这个任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而且时间都很短，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呐，随时又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8月来，8月，那么第二年呢，刑事校长希望呢，这个6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啊，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一个地方也没有啊，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2015年我10月再到英国啊，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呢 你买一个地方这个做敬宗协会啊，你当会长啊，说叫我当会长，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啊，然后做英国敬宗协会，我去当会长啊，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6月啊，我们在伦敦啊。那个祭祖还不是办一场啊，是办两场。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那个修师校长他提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样那不合理呀。后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就办两场，一场啊，第一场啊，中方祭祖，第二场是英方祭祖啊。第一场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他代表中国嘛，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去当主祭官的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修士校长这个来祭祖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

服装啊。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办祭祖，办这个祭祖啊。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你看他办了三场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除了我们人发心啊，你人发心啊，有佛力加持了，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了，不能不可能啊，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啊，我也相信啊，佛力加持吧，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零四年啊，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第一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九天了，九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第一变相图。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第一变相图，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一万多片呢啊，送了一万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随身带这个第一变相图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就是研度啊，遇到人去结缘。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我自己都去过啊啊，都他去过啊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他说呢，他在二十几岁那一年啊，好像躺了一个月不省人事，一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十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情况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一个月后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他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她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她订便当。那我就问她这个事情啊，她要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地狱变相图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所以。

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了、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啊，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不论是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啊，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也老了嘛，啊，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嗯，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呢。啊，你看呐、啊，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这一段啊算是壮年了。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75啦，啊，这个啊，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呐、啊，大概顶多了啊，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啊，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护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啊！啊，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啊，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啊，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找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学会啊，我们敬重要这个长久的传承长期的啊，这个弘扬啊，也要有人嘛啊，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啊，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啊。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啊。年轻法师要发心了，
要发心啊，我没能力啦。

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啊，自己也觉得啊，惭愧啊，没有能力，无德无能啊。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啊，就没能力啊，你要发心呐，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呐，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要发心呐。那么护法啊，这个弘法啊，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啊，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啊，也看到很多。哦，年轻人啊，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啊，这个现象比台湾好，啊，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但是很少，啊，很少。啊，我是鼓励了啊，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啊，拜拜祖先啊，参加法会啊，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啊，所以要鼓励啊，你后面才有人呐、啊。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呐、啊，你要一代传一代啊。你要祖宗牌位，啊！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拜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啊，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啊，记住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水陆老人啊，他的开示啊，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啊，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亡国。那亡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啊，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啊，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啊，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

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什么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然后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呢，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祖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那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的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出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么民主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啊，不要只受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啊，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啊，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建议啊，不能会亡族哦，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三十七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三十七年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啊，啊，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啊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你要教啊，要教育啊，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富丽堂皇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
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希望能够长久的传递下去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我们给他看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完成这个是主要的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发心弘法利生也必定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大家真的要发心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不要为自己打算我也是效法先师敬老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不要为自己打算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你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善习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发了愿，又不发心口头愿心里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同共发心要合作不要有自私自利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为大局着想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听先师敬老的话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不会有说 no。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如果我为了自己想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一定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最后也是希望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后代的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都要培养下一代的来接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桩大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这些也不算题外话但是虽然跟我们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

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啊，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啊，就是这个五根啊，信尽念定慧啊，这段经文的结要讲到第四十条啊，那么我们接着看四十一，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孝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做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根啊，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呢？ 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啊，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要懂得做观，这个观呢，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观呢，你修行扶不住烦恼，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啊邪知邪见的啊，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啊。他这个不但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呐，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像我们念佛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你不懂得做观。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先师敬老提倡24小时念佛的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24小时念佛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刚开始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好像有四五百人24小时念佛那么念了一段时间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好像练到这个半年后就很少了，等四五百变三四百，两三百，一两百变几十个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十来个越练越少。原来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练到底一句佛号练到底练到海枯石烂。
那么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怎么念的怎么这个越念越少呢？啊，因为他念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啊，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也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官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了。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啊，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啊，疑人生苦，苦生疑。啊，疑网缠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叫做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啊，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海贤老和尚啦，啊。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气？每个人根气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气。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气。你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像海贤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基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们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我看呢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

啊，那叫喜秋熊，啊，像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然后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3天3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的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啊。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呢？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啊，天台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呀，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一定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它的机了。啊，气理不气机就闲言语嘛，你讲它对它没帮助，然后要气它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眼镜，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不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呢，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从那就做观呐，怎么照？会不会？啊，参禅呐，禅师说会吗？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吗？你会念吗？啊，你会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啊，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呐、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啊。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啊。啊，你看呢、啊，《观经》那不是16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16观，第16观，那怎么不是观呢、啊？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

讲这个关照做官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关照。关照是初步的功夫，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照见了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一心就是照见的所以这个做官，我们现在呢实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啊。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观察呢，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我直接用禅门这个这个要这种根器的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有个方便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无常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很危险，很脆弱天灾人祸很多现在你看地震啦、火灾啦、水灾啦什么空气污染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这个世界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那么如是观察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我们静中三根普披利顿前收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以昼夜自心诵念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你不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

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啊，那个是大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哈，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哈。人都会死了啊，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受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42页，倒数第三行，从88段这里看起。佛心者，慈悲为体，以此平等大慈普摄一切也。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承接上面这两段来的。前面第86段给我们讲，见佛身亦见佛心就是观佛身也见到佛心身跟心它是一体这个身相是心现出来的什么心它现什么相看到佛的圆满庄严相它这个相是从什么心现出来就是大慈悲心现出来的就是佛的圆满庄严的身相一般算命先生也知道这个道理说相由心生看一个人的相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心他的存心他是存什么样的心这个就是相由心生的道理那么佛心就是大慈大悲那么87段给我们讲众生亦念佛佛亦念众生彼此三业不相舍离我们念佛佛也念我们众生这个念我们现在讲念佛从心升起这个念佛的心那么意是名词不忘铭记不忘就是很清楚和明白没有忘记这个叫意我们现在念佛常常忘记了这个就没有做到意这个意这一个字就是铭记不忘这个念佛这个念头常常记在心里很清楚和明白了记在心里那么我们这样念佛呢佛也是意念我们众生彼此三业呢就不相舍离了这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我们念佛就是跟佛光佛的香接触接受佛光

铸造，接受佛香的熏习，慢慢啊，我们就从凡夫啊转变成佛了。那么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前，就现在目前给你看。我们见佛条件啊，就是心净则佛土净，净土就是修清净心，只要我们有一秒钟的清净，佛会现一秒钟给我们看，有一分钟的清净就现一分钟，如果你清净心保持的更久，佛现的就时间啊更长。那佛在哪里呢？佛就在我们眼前。现在我们心啊很混浊，很杂乱。在眼前啊我们见不到。就像啊一盆水啊，你用手去把它搅动。那这一盆清水啊就起了波浪了。起了波浪啊，搅乱了，搅动了。这盆水照外面的景象啊，就照不清楚了。没有办法照得清楚明白了。如果这盆水平静下来，那么它照外面这个景象啊就非常清楚明白，在这一盆水啊现出来了。那么我们的心啊就像这一盆水一样，我们现在呢这一盆心水啊起了波浪，而且这个波浪啊还不是小波小浪，是巨浪，比那个大浪还大，叫巨浪，好像台风这样啊，巨浪。心啊乱动，所以我们见不到十方诸佛，见不到诸佛的净土，因为我们心啊污染不清净，心杂乱，就像那盆水啊很混浊，不断啊杂乱啊还混浊还污染，那就没办法照见外面的景象。那么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呢，让我们这个心回归到清净平等觉，佛就现前了。你只要回归清净平等，那么佛就现前。既见诸佛，即以定中得蒙受记。这个关键啊就是你得定了，心定下来啊平静了，清净心现前了，那我们就见到诸佛，见到佛，佛一定啊给我们受记，预先啊告诉我们将来啊在哪个世界成佛，度多少众生，什么时候成佛，事先啊受记。那么称念即除多劫罪，就是念佛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方法叫持名念佛，用称念这个观经上讲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么临命中佛跟圣众就来迎接，一切的业障都不能障碍。这个持名念佛是他最方便也最殊胜的。那么其他的行门虽然都是善
都好。

如果跟念佛这个法门比啊，那是不能比较。所以诸经啊，广赞念佛功德啊，这个念佛的功能啊，的确超过其他所有一切法门。在经典啊，特别。

受经在弥陀经啊，这个十方诸佛啊，共同来证明。那么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分享到这一段，那么今天这一段呢，再给我们提起，佛心则慈悲为体。

分别了，没有分别。佛菩萨呢，对一切众生都是大慈大悲。那么这个一切众生呢、啊，我们一般讲啊，有恩有怨啊，我们凡夫啊，总是啊跟一切众生都是有恩怨的啊。我们一般啊在做法会啊，常常写这个超荐牌位啊，超荐呐、啊，累劫冤亲债主。超荐这个冤亲债主，那么超荐冤亲债主啊，主要是我们无始劫以来啊，跟一切众生啊结的这个缘呐、啊，无非是善缘恶缘啊。结善缘呐、啊，就互相啊报恩；结恶缘呐、啊，那是互相抱怨，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这个当中啊就不平等了啊，所以有冤亲债主啊。那么佛菩萨度众生亲也度冤也度啊，所谓冤亲平等啊，平等度众生啊，佛心啊他度众生是平等的啊，这个众生呢、啊，甚至害佛啊，毁谤侮辱啊，佛还是平等大慈啊，对待这些众生。那么我们在这个《金刚经》看到割力王啊，割截身体。过去世啊，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啊，做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啊，这个割力王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暴君啊，不讲理了啊，残暴。那么有一天啊，这个佛，这个忍辱仙人啊，在山上啊打坐，割力王啊带了500公里啊出去打猎，去打猎。那个宫女啊到郊外啊看到有一个修行人坐在树下，大家就要过去啊跟他请教了。那么后来被割力王看到了，哎，怎么这个人啊勾引他的宫女？所以过去啊就很生气了很生气啊，把这个忍辱仙人啊凌迟处死，真的是很不讲理啊！凌迟处死啊，就是肉一片一片的割。那么佛受到这样这个侮辱这种暴力的伤害没有一丝毫的怨恨心那反而发了一个愿他说我成佛第一个就先度你。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的弟子就是焦成儒尊者焦成儒就是前身啊割力王前身的割力王。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就可见得佛心就是这样你看啊对他这样他还发愿啊第一个度他。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凡夫是做不到的不但凡夫做不到呢，连阿罗汉呢也做不到，阿罗汉也做不到。阿罗汉得清净心，他的心还没有得到平等，

菩萨才能做得到，菩萨得平等心了。那佛是觉心了啊，清净平等觉，佛都圆满了。那菩萨有清净有平等，啊，这个觉还不圆满，啊，佛是圆满了。那罗汉，这个辟支佛啊，就是声闻缘觉啊，他们有清净心，但是还没有平等心。所以经上啊，讲这个舍利佛啊，过去生啊，他证阿罗汉果。正阿罗汉果，那么阿罗汉是小圣啊，啊，那要回小向大了，啊，要提升啦，啊，从这个小圣的圣职啊，提升到大圣的菩萨。那么要提升呢，就要度众生啦，啊，要发愿来度众生啦，啊，发愿度众生啊，菩萨就要修六度万恨。那么修六度万恨啊，就是难忍能忍，很难忍受的也能忍，啊，一般人不能忍受的他也能忍，难舍能舍，一般人呢很难舍的他也能够舍，啊，修六度万恨。啊，那么结果遇到啊这个菩萨给他考验了啊，变一个人了啊，他发愿了，要修菩萨道了啊，啊，变一个人来，他讲，那你修，你发愿要做菩萨了，那我难忍能忍，难舍能舍啊。他说，我现在呢，给你，我需要啊，用药引啊，有人呐，啊，病得快死了。需要一个修道人的眼睛向你化缘了一个眼睛啊。那舍利佛就想，哎呀，现在发愿了，好吧，要眼睛就挖给你啊，就挖下来了，挖下来啊就给他啊。那个人说啊，你挖错了，我要左眼，你挖右眼，挖的不对啊。他想一想啊，就是菩萨道就是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再挖左眼挖给他。他挖下来呢，他闻了说，哇，这个味道不好，不行，在地丢在地下给他踩一踩就走了。后来这个舍利佛啊，哎呀，菩萨道难行，不好修啊，还是当阿罗汉好了。所以这个经典上讲这个公案啊，就是说小圣要提升到大圣啊，都退心了，退了，哎呀，这众生真难度。啊，众生难度啊！啊，所以佛也常常引用这个公案啊，说在娑婆世界修行啊，那真的修到成佛，要经历过这些难忍能忍，难舍能舍，难行能行，真的很不容易，很容易退转。啊，你看阿罗汉呢，啊，他就退心了。还是不要当菩萨，当罗汉好了啊！啊，那么就很难再提升。所以佛劝我们求生西方啊，西方极乐世界啊，佛力加持啊，那就快了啊，不需要啊，经过这些辛辛苦苦的修行。这是平等啊，大慈。那么《金刚经》为什么佛提出这个公案呢？因为这个公案啊，它是出自于《涅盘经》的，详细啊是记载在《涅盘经》《大涅盘经》。那《金刚经》啊，佛提出来啊，简单提出来引用，他过去是修菩萨道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公案，这个在《金刚经》讲义啊，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对这一段啊

也有很详细的说明。为什么佛大菩萨呢？他能做到平等大慈？我们凡夫当然做不到，连阿罗汉呐、声闻缘觉都做不到。关键呐，就在有没有金刚般若。忍辱仙人为什么他能忍受？因为他有金刚般若。那么《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前半部讲没有四相，后半部讲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连四见的都没有。外面这个相没有了，连内心的念头也没有了，没有人我这些相存在了。没有人我相这个存在呢，外面一切境界都是虚幻的，不是真的。所以忍辱仙人啊，给他割截身体啊，是在讲啊，忍辱仙人他没有苦受，没有那个痛苦的感受，没有，因为一切如幻，他得到这个定了。割截身体啊，就像割水一样，他没有这个痛苦。就好像做梦一样，梦境啊当中啊有人要杀我们，你不知道是在做梦，那你就很痛苦了，很恐惧了。如果你在梦中啊，这个是梦，不是真的，那你还会有恐怖，还会有痛苦，没有了。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还有什么苦呢？那是假的嘛，虚妄的嘛。那么我们现在呢，不知道那是虚妄的，当真了，我们有苦的感受，那就不行了。你有这个苦乐的感受，那就不行了。我们肯定受不了的。不要说割截身体啦，就是人家骂一句你都受不了啦。因为不知道啊，外面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知道啦，像梦一样。梦幻泡影，好像露水，好像闪电，不是真的。但是呢，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呢，要深入般若波罗蜜，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一切苦厄都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你要修到观自在菩萨这样，实在讲啊，我们也做不到。因为这个三层的功夫，第一层功夫是观照，提起观照。观照啊得力了，那就叫照住，照住心就得定了，得禅定。那么照住啊得定的时间久了，它就照见。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啦，那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啦，入这个一真法界啦。再看这个十法界，这一切啊，真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影，那是假的。所以佛大菩萨都能以平等大慈普摄一切，所以他的平等大慈啊，基础是在般若波罗蜜啊。如果离开般若啊，那也就不是佛法
啊，没有般若了，那什么都变成世间法，没有不是佛法。啊，般若是我们自性啊，本来每一个众生都圆满具足的智慧，跟佛一样，没有差别。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你知道一切皆空了，如幻了，心当然就平了嘛。现在为什么不平呢？我们没空啊。啊，我们也很想空的，空不了啊。问题是在这里啊。那空不了怎么办呢？那佛就有一个特别方便法门，像我们念佛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那边你什么都空了啊。啊，先从有入空。啊，般若心经啊，从空入有啊，从空门入。我们净土是从有门入。啊，你执着嘛，执着有嘛，执着真的有世界，有我自己的身体，执着这一切。啊，那现在呢，佛这个方便法呢，啊，你不要执着这个世界，那你反来执着极乐的世界比较好。啊，这个是执着，这个很苦。啊，执着极乐世界很是极乐，没有重苦。啊，换个对象，那果报不一样。啊，到那边再去断惑、断烦恼、破无明，就容易了。啊，又换了个环境修啊，蒙佛力以及诸上善人啊帮助，我们就有进无退啊，不会退转。啊，有人说要这个发愿啊，当地藏菩萨啊，那还是要先到极乐世界啊去一趟，啊去一趟，啊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马上就可以回来当地藏菩萨啊，因为你去极乐世界一趟再回来，那个身份就不一样了，得到佛力加持，啊、这个四十八愿有一愿啊。就是你自己还不想很快成佛，要学地藏菩萨呢，那佛力加持啊，让你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啊，你绝对不会退转，也不会堕落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法门。那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可以修到照见五蕴皆空，那你十方诸佛世界你随时都可以去了，你愿意去哪个佛的净土都可以去啊。当然你看到了啊，这个诸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殊胜的，当然你会选择先去那里啊。那现在我们没看到啊，是听佛给我们介绍啊，我们只要听释迦牟尼佛的话就对了，不要怀疑啊，要相信佛的话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代表一切诸佛的话啊。你看啊，弥陀经、无量寿经，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都给他证明啊，出广长实相啊。啊，所以相信释迦牟尼佛就是相信十方诸佛。啊，所以佛菩萨呢，佛心以平等大慈普摄一切，普是普遍，它没有分别，平等就没有分别啊，不分国家，不分种族啊，不分族群啊，所以佛法是普度众生。那么这一桩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也具体表现给我们看。他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以佛法这个经教的道理来供养各个宗教的领导，大家听了都很欢喜啊。为什么欢喜呢？啊，因为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嘛。这个佛性是一样的嘛？啊，
最殊胜的啊，以华严经

这个理论啊，来跟各个不同的宗教人士来交流，大家都认同啊，化解啊矛盾，化解冲突。啊，所以以《华严经》这个理论啊，主办圆融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就真平等了。啊，现在啊，讲男女平等，男女平等还不行，叫女男平等啊。那你说平等吗？还是不平等啊？你怎么讲都不平等啊？啊，不明道理啊，你怎么讲都不会平等。你明白道理呢，你怎么讲都是平等的。那本来它就是平等嘛。啊，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代表出家众啊的菩萨五位。那其他呢？四十几位都是在家居士，那在家呢，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那么《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八岁成佛，那个龙女啊，还不是人道，还是畜生道的女众，那个龙是畜生道，她八岁，她就成佛了。那怎么叫成佛呢？你只要见到你自己的自性，就是成佛了。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个佛性大家都平等的嘛？那你，那本来他就平等，你在现在讲平等，那就不平等了。啊，你知道啊，佛性是平等的，那没有不平等的。啊，你看龙女八岁都能成佛，那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那也没有什么值得自卑的嘛。啊，那看到人家智慧很高，那你也有啊，你没有发掘出来啊，人家他发掘出来了，你也有啊，啊，你自己没有去把它开发出来嘛，都一样的嘛。啊，这个什么什么优越感啊，什么共高我慢啊，等慢啊，卑下慢啊，什么通通没有了，都平等了。啊，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些慢呢？不知道事实真相，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在这个当中起分别执着。啊，就变本来是平等的，他自己啊不知道啊事实真相啊，变成了不平等。啊，那么在现前啊，这个相啊，心都是平等，性也是平等啊。但是我们现在呢，你视线，你现在什么相，什么身份？那每一个人工作岗位不一样，身份地位不一样啊，要把你自己本分的事情啊做好啊。像海贤老和尚讲啊，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啊来表法。啊，你表好了，那就是功德就圆满了。啊，那你不要去做那些跟自己本分事不相干的，那就错了啊！好像演戏啊，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哎，不能乱套啊，乱套这个戏演不成。那活菩萨，你看观世音菩萨示现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现什么身份，他就是做他那个身份的事情，那个工作。现男的，男的应该做的工作，现女的应该做女的工作。各司其职，各尽其分。
那佛性都是平等的啊。如果你视线佛身，那你就做佛的事情；视线菩萨，做菩萨的事情；视线罗汉呢，做罗汉的事情。啊，天人六道啊，你视线什么身，就做什么事情。观音菩萨就这样视线，每一尊佛菩萨也同样的是这样。啊，所以在12年前呐、啊，我跟我家师净老和尚到日本京都啊，去看那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那时九十几岁了，啊，他好像活到103岁往生的。那么他看到净老和尚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全世界宗教的啊那个创始人啊教主啊，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老上听到这句话呢，非常赞同，因为呢，他讲这句话呢，有普门品做依据，啊，《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还有《华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观自在章，啊，有经典啊做根据。那普门品讲得更清楚了，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那么32应啊，它是32大类啊，不是说只有32种啊，那也太少了啊，它是每一类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那一天呢、啊，啊，我们去北海道去参观了一家天主教的修道院啊，那不是叫那修道院，好像成立100多年了、啊、那个修道院。啊，里面的卖那个圣母玛利亚啊，他就戴个头巾啊，我就跟同修讲了，我说那个白衣观音啊，跟这尊很像啊，你拿去说给他写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大家也都是白衣观音，因为他是白色的嘛，那白衣观音都是戴个头巾啊，那个穿的那个长长的啊。所以中村康隆老和尚讲的一点没错。那么这桩事情只有佛法佛经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其他宗教经典呢没有讲这么清楚明白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讲的呢，大家就不会争了，这个世界要和平啊，真的要回归到华严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跟这些宗教人士交流，他们现在呢，这个西方国家都有宗教战争。为什么宗教战争呢？我这个教的上帝是真的，你那个教的上帝是假的啊。那他那个教也说我的上帝是真的，你那个上帝是假的，那两个不就打了吗？就打起来了。啊，那其实是不是上帝叫他们打？不是，是那些人他们分别执着在打的。上帝怎么会叫他们去打架呢？啊，神爱世人，那怎么会去让世人去起战争？啊，那这个就没有爱心啦。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说那你们都说每一个宗教都说你的上帝是万能的，那万能的呢，就是说上帝啊，他什么身份他都可以去示现，你们同不同意？大家说同意，万能的应该都是这样的，他要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啊，那这一点同意了，好啊，那现在呢，上帝呢？到印度示现释迦牟尼佛，那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那也释迦牟尼佛上帝示现的啊。到中东啊，示现穆罕默德啊；到西方啊，示现耶稣啊。啊，那么你每一个上帝都能示现各种身份，那不都一样吗？不就平等了吗？啊，大家就不需要争了。啊，那佛呢？到你们西方国家，他也示现耶稣啊。
啊，也视线莫罕默德啊，啊，到中国来啊，视线老子啊、孔子啊，啊，后台都是一样嘛，前台表演啊，身份不一样，啊，后台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理论啊，我们根据佛经来讲啊，的确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那有佛性就能成佛。那成佛成菩萨，那每一个佛菩萨呢，能力都跟观世音菩萨一样，都能够去三十二应身嘛，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基督身得度他就用基督身去帮助他。啊，应以这个阿訇身去得度啊，他就现阿訇啊，这个穆斯林啊，这些神棍去度他啊，因为这一类众生呢，他能接受这一个。那佛他没有心的，他没有说，哎，我要现一个啊，你们这些人啊，我要现什么身，那些人我要现什么，我没有这种心，他完全没有念头，是随众生心应所资量，众生他需要什么，他就随众生的心啊。现他们现在需要的身份啊，去帮助他们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看到佛像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佛像很欢喜啊。有些人看到佛像啊，他好像看到魔鬼一样啊。那佛菩萨，好，那你这个不喜欢这个像，那你喜欢其他的像啊，他就现他喜欢的像。那还是佛实现的啊，因为众生迷啊，不知道。那佛菩萨觉悟啊，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这个《华严经》啊，主伴莲蓉啊，你现在谁当主，那其他都是伴。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啊，修其他宗教的也可以往生，阿弥陀佛也接引。啊，你只要回向发愿，啊，你修这个基督教的，修天主教的，犹太教的，啊，印度这个拜佛教的，啊，伊斯兰教啊，你修啊，你修这个善业啊，每个宗教都有劝人为善的，你修这个善业。那你相信啊，真有西方净土啊，你愿意去，那就你修的这个，你回向发愿，阿弥陀佛也来接引你啊。那不但佛教啊，你修其他宗教的人，你真信发愿的佛也一样来接引啊。阿弥陀佛不会说，你信的这个教不一样，我不来接你啊。佛没有这么说啊。啊，真的是平等大慈普摄一切啊！那么没有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啊，我们啊总是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总是自己啊会把自己画一个圈圈啊，画一个范围。那其实佛心它没有范围的啊，佛觉悟啦，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它没有界限。那众生不觉悟呢，才会画界限，因为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自己啊画了很多界限啊，甚至画到很小啊，那就很可怜了啊。真平等啊，特别净土法门啊，那是真的平等啊。这是藕益大师讲啊，他是就我们佛教的法门来讲，藕益大师在《范氏偶谈》这个里面，他有讲到啊，他说你参禅的人啊，你也不需要改念佛，你就参你的禅啊。那么你只要呢回向发愿呢，求生净土，那一样啊，阿弥陀佛来接引。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佛经》三倍九品。都有讲到啊，无量寿经是一心三倍，修其他大乘法门。

啊，九品讲的就更详细，九品往生讲的更多更详细。你修任何经典、任何法门，回向发愿，通通得生。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啊，再给他详细说明啊，连信其他宗教的啊，你只要啊具足信念呐、啊，就修你那个宗教的那个善法了，你把你这个修的善法呢，回向发愿呐、啊，一样也可以得生净土。那这个就完全呐、啊，彻底啊平等了。那么这个世界和平啊，就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个理想啊，真正能够去落实的。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做出成绩出来了啊，新加坡九大宗教的团结，平常不往来的。那么日本呐、啊，啊，不但这个宗教不往来啊，就连佛教自己本身啊，不同的宗派，哎，对不起。他就跟你画一个，哎，我们同宗不同派，一样净土宗，但是派不一样啊。啊，所以上一次那个丽娜居士啊，我们要去借一个净土宗的道场啊，做三十七念啊，他说讲到都差不多了，但最后呢，差一个字他们不借了啊。他们开会啊，差一个字的，啊，说我们是，他们跟他讲，我们也是修净土宗的，然后他说好，我们去开会，啊，他们开会呢，他们内部开会，结果说不行，他说我们是净土真宗，啊，差一个字，你是净土宗，我们净土真宗不借啊，日本佛教就这样，他分得很清楚，啊，所以我就给丽娜居士讲，我说。我们这次去北海道啊，就是一家净土真宗的啊，它是叫函馆别院啊，它有五家别院，东京也有一家。我说以后啊，我们来借啊，我们也讲，我们也是真宗啊，哎，他讲真的，我们也是真的啊，啊，反正啊，我们到日本那个净土宗的，我们就讲我们是净土宗的；叫日本真宗的，我们就讲净土真宗的。今年三月啊，去仙台那个一个日本人啊，皈依我的弟子啊，啊，他请我去他家乡啊做法会。那么他去借寺院借不到，那还是我们台湾同修厉害。那日本人去借日本的寺院借不到，我们台湾同修啊去借到了啊，借到个日莲宗的。日莲宗这个主持也心量也很大。他说你们修净土的，我们是修日莲宗的，不一样啊。他说你去问你们师父啊，他能不能接受啊？他说如果不能接受啊，我有认识那个净土宗的道场，我可以介绍去净土的道场。他们来问我，我能不能接受，我说只要他肯借我都接受啊。啊，结果啊啊，就去他们那个小庙啊去做三十七年啊，然后他的一个女儿啊，他那个小女儿也出家了啊，这个日本女众出家的很少啊，那小女儿出家了，出家跟他母亲啊，那参加我们这个法会啊，从头参加到晚啊，然后啊他。就给我们同修讲啊，说他们那个也有供牌位，有在超度啊，用日莲宗的方法。他说：“哎呀，我们平常超度都用我们日莲宗的方法在超度，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啊，这些亡灵应该会吓一跳。哈哈”啊，那么我根据我们老和尚这个理论方法。说其他宗教都能接受了，那我们自己佛教的哪有不能接受呢？啊，只要你能接受我，我都能接受你。啊，所以我这次到日本去啊，啊，这个日本的尼师啊，他也很想来，很想跟我们在一起。

但是他们有供需啊，就来不了。啊，也渡了他们啊，渡了他们。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没有界限啊，没有障碍。所以，我们老和尚到日本去啊，就是要佛教各宗派啊，要往来。啊，他说这个都是不管什么法门，都是佛讲的，啊，这怎么可以划清界限呢？互不往来，就连同样一宗啊，不同派啊，他都不往来了。啊，所以这个要修平等大慈普摄一切啊，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具体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在澳洲图文巴。也营造一个，他那边有五大宗教，有260几个不同国家族群，因为他是开放移民的国家，啊，那族群很多啊，啊，大陆有50几个不同的民族啊，他260几个不同的民族。啊，所以老上去他们那么地方啊，他们是非常欢迎，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一个。啊，这么多不同的族群住在一起，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怎么相处？啊，这个老上去啊，把这个佛法带过去，啊，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现在图文巴士啊，今年去联合国啊，他们也是报告这个他们合作的一个成果啊，合作一个成果啊。那么在图文巴啊这个佛堂啊，我们老上就是佛法带入各个宗教。把佛法带入各个宗教，啊，所以不建佛堂，买教堂，天主教堂，啊，就差那个十字架拿下来换阿弥陀佛啊，其他那个样子没改啊，所以那些洋人啊，他们也进来啊，也很习惯，啊，也很习惯，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来学习的吧。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89，佛告阿难，观观世音菩萨者，不欲诸惑，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如此菩萨，但闻其名，或无量福，何况地观？前面呢是观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就是观阿弥陀佛，观想念佛，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啊，或者呢观相念佛啊，观想这个心要很细很定。观相啊，有一个庄严的佛像让我们看啊，那么这个就比较上容易。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讲观菩萨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是观想观世音菩萨的庄严像。那么观世音菩萨怎么观啊？还是在16观经里面呢，依照经文里面讲的理论方法去观才是正确的。那如果不依照观经的理论方法去观呢？

他就邪观啊，就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用观想的，当然这个难度比较高一点啊。观想啊，我们心比较粗啊，比较不容易，可以先从观相啊，观相啊，又有个相给我们看，就比较容易一点。那么观相啊，现在有造成观世音菩萨的相啊，观世音菩萨呢，那个帽子啊，是有一尊化火。那么大势至菩萨的帽子有一个宝瓶，所以现在这个西方三圣啊，这个造像啊，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来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如果西方三圣啊，那这是标准的啊。他你要观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依《观经》做一个标准啊。他这个帽子啊，上面有一尊化佛。那因为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的像很多啦啊啊，这个白衣观音啦 啊宜兰观音啦、送子观音啦 啊那观音像也很多种啊，十一面观音啊，观音像很多种啊。因为观音菩萨呢，他随类化身，他没有一定的像啊。但是如果你要修观想观相啊，一定要依这个《观经》做一个标准啊。他那个帽子啊，就有一尊化佛啊。那根据《观经》讲的这个，做一个观想的标准、观相的标准啊。这个是观，就是观想啊，这观相啊，主要还是心想菩萨。那么心想菩萨、观菩萨呢，就得观音菩萨的保佑加持啊，不遇诸祸啊，不遇诸祸呢，就是一切的灾祸你就不会遇到了啊，遇到灾祸啊，也能够化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代表。实际上啊，一切诸佛菩萨都跟观音菩萨一样，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一样啊。但是呢，举观世音菩萨来做一个代表。那么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缘特别深啊，因缘特别深啊。所以提到观世音菩萨呢，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啊，佛门有一个观世音菩萨。那么提到观音菩萨呢，大家就想到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我们遇到苦难啊，就求观音菩萨来帮忙啊。那么在这个观音感应录里面啊，也很多古代现代啊，这感应的事迹啊。所谓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就是观音菩萨呢，你在什么地方祈求啊，他就在什么地方啊应啊。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啊，三十二应身。那么遇到苦难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是那个苦难啊，过去是没有的啊，有史以来啊是最苦的

啊，似乎我们还感觉我们现在呢很快乐啊，其实现在呢，像英国汤恩比教授讲的，现在人那种心理啊，啊，虽然呢、啊、还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武战争啊，但是现在全球人类那种心理的压力、冲击、忧虑、恐惧、不安，没有安全感啊，社会啊动乱，家庭不安，世界呢不和平啊。汤恩比教授讲啊，宛如经历一场真实的战争。虽然战争没有爆发，但是你那个身心那个感受啊，就如同已经发生战争那种感受。那我们看看汤恩比教授讲的没错啊，现在人真的，全球的人类过的是什么日子呢？啊，科技越发达呢，人的生活更焦虑更不安啊。所以汤恩比教授讲啊，现在科学家呢盲目的发展啊，该发明的发明，不该发明的发明，盲目的发展啊，应该啊民生用品啊足够用，发展这些就好了，其他不要再发展，其他再发展啊，那就造成啊地球上的大灾难，负面啊大于正面的啊，正面的是可以得到一些便利，但是附带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真的得不偿失啊！科技文明带来的负面作用太大，破坏自然生态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有钱，快乐吗？不快乐。啊，有地位做大官的没有安全感啊，现在美国是领导全世界的大国啊，现在呢自从911之后啊，真的到美国去啊好像草木皆兵啊，啊要坐国内的飞机是比坐国际的更麻烦啊，好像每一个人啊进去机场都是恐怖分子，哈哈，人人都有嫌疑。你说他那个是什么样的心啊？没有安全感嘛，很恐怖嘛。啊，有钱啊不快乐。那么这个都是没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会这样啊！你拼命赚钱，赚来钱你能快乐吗？能享受吗？没办法啊！所以昨天跟今天我看了报纸啊，这个杀刑警的啊，把刑警打死的这个案子，都是年轻人啊，20几岁啊，啊男女啊都是二十出头啊，家里呢都很有钱啊，啊给他买名贵的轿车，住豪宅，那吃喝玩乐，啊闯出大祸，啊你说他这个有钱，现在闹的这个事情，你快乐吗？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没有安全感，啊那现在呢？这个全球啊，这个各方面的不学圣贤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学活菩萨的经典，那么人的思想啊都是邪知邪见，都是偏差的啊，把错误当作是正确的啊，造成啊社会动乱不安啊，那你说去责怪这些人

你责怪他有用吗？他这个是果报啊，他是果报啊。那为什么有这个果报呢？你要去，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嘛？啊，这个原因追根究底就是没教育嘛。你现在念到大学，念到什么博士，也没接受过教育啊。教育是什么呢？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做人处事的道理没有啊。所以在四十几年前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刚出家啊，在圆山灵济寺啊，有几个学生啊到寺院去啊，走过去啊，老和尚在扫树叶啊，看到这几个大学生啊，台大的啊，老和尚说一句话说没教育，没受过教育。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我们都到大学了，台大的呢，台大是最台湾最有名的呢，说我们没教育，哦，这个很不服气啊，跟老和尚讲。老和尚就反过来问他，好，那你说你受过教育，你教育两个字，教怎么讲，育怎么讲，你讲给我听听。大学生讲不出来。后来这几个学生也不错啊，反过来请教啊。所以现在的学校呢是没有教育。中国讲的教育是孔老夫子讲的啊，德行、原理、政事、文艺。那么现在的教育呢，只有后面的政事、文艺啊，前面德行、原理都没有，两科基本的没有，基本科目没有，后面这个枝叶的学这个。所以现在的大学啊，我们老和尚讲啊，这个不叫大学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你去问那个大学生啊，有几个人知道啊？所以我们老和尚把现在的大学研究所啊，它有一个名称符合它的性质啊，就是高级科学技术研习所。我听一听，这个真的不错，那讲的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它有些科学技术的知识，做人处事的道理，它完全是一张白纸，完全不懂。你说现在这个年轻人，他去杀警察，你能怪他吗？要怪什么呢？怪你家庭没有教育，社会没有教育，国家没有教育。所以啊，我这个报纸捡起来，我们现在老和尚在提倡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要教什么？就是教这一个啊！你不教就是变成这样了。你有钱给他挥霍，是对他有帮助吗？你是爱他吗？如果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了，大家还不觉悟，那真的就没救了啊！这个事情后面还多得很呢。现在迷惑颠倒啊，所以大慈大悲啊，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根本就是在教育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教化众生啊，四个字我们要看清楚啊，教是教育。

圣贤活菩萨的教义，人改变了，原来是恶人变成善人，原来迷惑颠倒，现在觉悟了，明白道理了，不再是非颠倒了，接受这个教义啊，化凡为圣，从凡夫啊提升到圣人了。圣人有世间圣人、出世间圣人，教化众生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他在这个时代呢，一定是发现了弟子规啦，这些老师啦，现在这个最缺乏的嘛，所以现在呢，投身做弟子规老师的，很多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嘛。那不遇诸惑啊，那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断恶修善啊。观世音菩萨接受观音菩萨的教化啊，当然啊，我们就不会遇到一些灾祸了。灾祸自己制造出来的嘛，人制造出来的嘛，灾难是人制造出来的嘛，人祸天灾通通是人制造的。那么能够来观观世音菩萨，那么必定啊也净除业障。什么叫净除业障呢？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消除业障啊，业障啊消除了，你心清净了，业障就消除了。那么业障消除，我们有感受啊，你跟感觉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你的智慧增长了。所谓烦恼轻智慧长这是业障粗重的业障消除细的还没有消除，比较粗重的业障消除，你就有明显的这些效果感应像了凡四训改过之法讲的你夜梦吉祥啦，智慧顿开啦，我们一般讲茅塞顿开，身心清安烦恼轻微，那这个都是业障消除的瑞相好现象。所以观世音菩萨呢，除无数劫生死之罪这个无数劫啊，那就太殊胜了无数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数的。那么这是观想观音菩萨有这个效果，为什么能除无数劫呢？因为你观观世音菩萨，你心要很定，心要很细，那你这个定心现前啊，当然啊，无数劫的生死之罪就消除了当然啊，我们一般人啊，观想这个方法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我们要观建立大家可以先观相先观相现在 做的一些观音相比较符合观经这个标准的观音相，坐相也好，立相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去看前天我跟这个斯里兰卡强地马国师我们去中立一家做佛像的工厂去跟他订佛像我看到了那个老板给我讲那个好像大溪有一个老菩萨呢订了一尊观音铜像36米36公尺大概12层楼高现在好像我看他在做到手这个部分上面还没有做我想他那个做好可以再去看一看看他做的好像都不错

佛光山那个佛陀教育纪念馆啊，佛陀啊纪念馆那个佛像也是他们做的。昨天去看了一下，做的佛像啊，做的还不错啊。他说36米，我还没有在台湾也比较少看到啊，我只有看到基隆那个白衣观音啊，在中正公园那个很久了。我当兵以前就有了啊！我当兵啊，去东引啊，在那边等船啊，出海啊，我就是看那尊观音菩萨啊。那我们同年的啊，他们都有女朋友，我没有啊。那么女朋友都去码头送行，他们都看女朋友啊，跟女朋友说再见啊。我没有女朋友，我只好看中正公园那尊观音菩萨。好，跟观音菩萨说啊，保佑我平安啊。那么那一次啊，去是很平安的去，但是回来遇到风浪了啊，去住了7个月呢，调回来树林啊，我坐在那个船舱啊底下呢，那个遇到风浪了啊，那个船啊好像整个就要翻掉一样啊，我是整个啊吐的都不行，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就躺在那个船舱底下，好像哎呀，实在太难受了啊！后来呢，我就心里就默念观音啊，因为啊，我去东引岛啊，那时候啊也是为了保平安啊，所以去啊，那这边等船等一个月，晚上去逛街啊，逛街以前有那个藤的圆圆的，去给人家套那个玩具的啊，刚好有一尊观音像那边，我就丢，只是套到那一尊了 啊那一尊带在身上也很方便，就是那个中正公园那一尊白衣观音啊，我那一尊啊就带过去啊，带过去啊，住在那个我们是住在炮兵那个坑道里面，住在山洞里面啊，炮口是对着海啊，我那一尊观音菩萨放在床头啊，陪伴我7个多月啊。一直到我退伍啊，所以在船舱啊吐的不行，我就赶快念观音菩萨，我说惨了，这下我们到基隆码头啊要搬东西啊，因为移防啊什么弹药什么东西一大堆都要搬啊，但吐的这个样子，那明天怎么搬呢？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念到啊，这样睡过去了啊，睡过去呢，我眼睛耳朵听到人家讲啊，到了，我就起来，哎，赶快起来了，起来觉得哎蛮有体力的哦，就跟大家一起搬东西了，啊，好像感觉没有吐过一样，啊，所以我那一次啊，感觉有念观音菩萨啊，有加持。说如此菩萨呢，但闻其名或无量福，何况地观呢？啊，闻名啊，就是说你听到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你只要听到啊，这个闻啊，有见闻，有听闻啊，见闻就是我们看到了啊，看到观音像或者看到观音菩萨的名号这个名字，这个叫见闻，我们眼睛见到了。那听闻呢，就是听到念观音菩萨这个圣号的声音啊，不是自己念的，听别人念的啊，或者我们现在有念佛机啊，听念佛机念。那我们听到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都能获无量福啊，啊，听闻到就能获无量福。何况地观呢？地观就你很仔细去观观世音菩萨，那这个福报就不可思议了。你只要听就得无量福了，那何况你去地观呢？啊，那个福报那就更大了，更不可思议了。那么我们观想啊比较难啊，那么也是用持名念菩萨的圣号。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我在家的时候啊，
曾经参加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图书馆景美啊刚买起来，民国六十八年刚买，啊，那个韩馆长啊请办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办完了，啊，就请明信老法师教我们三十七念的明信老法师啊，带我们打一个观音期啊，我就打过那么一次观音期啊，就七天啊，就像我们打佛期一样，念七天啊，我们打佛期七天都念阿弥陀佛啊，打观音期呢七天都念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也很好，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非常需要啊观音菩萨来帮忙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真的众生的苦难啊，啊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啊，都还没有发生战争啊，就像汤恩比讲的啊，就好像啊经历过一场真实的战争。你说现在人活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真的是受苦受难啊，啊是真的啊，你说这些人在挥霍在那是享受吗啊，看看这个报纸那是享受吗啊，那是在受苦啊，那不是享受啊，那个刺激啊，那不是真正的享受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享受？真正享受就是身心清净、没烦恼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有钱不一定快乐，有地位不一定有安全。那么这一段啊，总结啊，就是佛告阿难啊，观观世音菩萨者，不欲诸惑，尽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啊，那么观经主要它是讲观想念佛啊，那么观菩萨呢，也是观想啊，但是这个观想啊，还有观相。还有持名啊，你看啊，这个先讲观想观相啊，然后呢如此菩萨但闻其名，这个就讲持名念佛了啊，念观音菩萨同样的道理，跟念阿弥陀佛是同样的道理，持名念佛对我们现代的众生来讲啊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啊，也比较容易下手啊，因为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你没有念了，听别人念，你都有无量福了啊。那念这一句名号啊，那比观想观相容易多了啊。但是我们要附带的去观想观相，当然也可以啊，但是观想是比较难一点啊，你先找一尊啊庄严的菩萨像啊，这个头顶上有化佛的观音像啊，先看这个佛像，观音菩萨的像啊，那每一天呢，想这个像，念菩萨的名号，那么我们就能得无量福了啊。那如果能够地观呢，那当然啊就更好了。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还是根据观经啊给我们讲的这个观音菩萨啊怎么来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啊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呢，回向发愿啊，一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一样可以往生。啊，
所以那天啊，上个月啊，美国纽约一个同修来。

来找我啊，他说悟道法师现在是不是改修其他法门了啊？说有人这么说，大概啊，他们听到啊我在讲这个千手观音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因为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啊，这个慧老师啊叫去接这个学会啊，我就发愿啊讲这个经。那么我讲观音菩萨的经呢、啊，也是讲净土经啊，就跟老和尚过去在美国一样，老和尚讲啊修净土一门深入，但是呢，他到美国啊，道场新建立就先讲地藏经，那这同学就有疑问啦、啊，说你不是说一门深入吗？怎么又在讲地藏经呢？老和尚说没有啊，我讲的还是净土啊，他说明明是地藏经啊，哦，他说哦这个哦啊，因为我是。依照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详细的说明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我说没有，没有讲其他的经啊，我还是讲净土啊。那现在呢，这个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那讲观音经有没有离开净土？没有啊，啊，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疑问了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助手啊。将来啊，你念观音菩萨呢，那观音菩萨还是带你去极乐世界，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去。这一点我们就要放心了啊。啊，你只要信念念头要求生净土啊，念任何一尊佛菩萨的，那一尊佛菩萨都会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像药师经讲的啊，药师如来本愿经。啊，所以有人呢、啊，先修西方净土，修修当中又改变了，还念药师经，啊，念药师佛。那临命中呢，那药师佛送他去哪里？也是送他去极乐世界。啊，药师佛就派八大菩萨，其中就有一个就是观音菩萨，送他先送到他极乐世界，再来东方净琉璃世界。这药师经讲的啊，那可见得呢。阿弥陀佛讲啊，十方诸佛都赞叹他，那一点都没错啊。所以你发愿要去西方啊，不管念哪一尊佛啊，通通会送你到西方，因为一切诸佛都劝众生去西方嘛，他怎么会带你到其他地方呢？啊，当然不会啊。所以这点道理啊，我们要明白。那么净土经啊，跟其他经一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我们以净土为主，其他为伴，都是陪伴的啊。那展开就是一切经啊，浓缩起来就是这一步啊，一定要知道啊，以经解经啊，没有离开修净土啊。好，我们今天学习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来回向。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71页，57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世尊讲依教修行的人得到监牢地神、欲界天、色界天天王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先说出来。说完之后，释迦佛从顶门上放光。本经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结束时又放大豪相光。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许多大圣经典当中，经上所说的放光通常只是一次，放光两次、三次的比较为稀有。那么地藏经开始放光，到当中这个如来赞叹品也放光，到这里我们又看到放光，就是佛讲这部经前面、当中、后面都放光，三次放光，那这个是稀有的经典。那么下面呢，引用科注啊，自尔时自告诸大众，皆经家所叙之文，集结经藏之人，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者，为正前起后，令诸众生睹相悟心，个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大众听经接近圆满，让大众见到瑞相，能开悟。悟什么？世尊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性，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本经是讲六道三途的状况，六道三途是自性变现的，没有离开自性。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不是常光，是放光现论，所以佛的光明有常光、放光。常光就是平常这个光明都一直有，没有间断的，这是常光。那么放光就是看因缘了。放光不是常常放光，有这个特殊因缘那么佛才放光，放光现对。由此地藏妙相加名，瞻离称念而尽于极国者。由这个地藏菩萨这个他的这个妙相，这个形象，他的这个名号那么瞻礼礼拜称念称念地藏菩萨圣号，而达到这个极果，就是悟入自性。
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让我们悟入自性。我们修学要从地藏法门学起，地藏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善心，就无从修学。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比喻智慧德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那叫地藏。自性的智慧德能用什么方法开发？孝敬。孝敬如何落实？要把一切有情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作还是隔一层了、不能当作、真的就是过去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也是未来的诸佛。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这个讲记当中、我们净了和尚、给我们解说、这个佛在这个时候从这个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它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好，我们下面请看经文。所谓百豪相光，大百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庆云豪相光，大庆云豪相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这个是佛放光列出三十二种豪光，佛放的三十二种豪相光。豪是白毫，佛眉间有两根白毫，是三十二相之一。我们常常唱赞佛偈：白毫宛转五须弥。佛的报身很大，两根白毫盘旋在一起，犹如一颗宝珠镶在眉间。这个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这个报身太大了，不可思议。佛的白毫常常放光，就是从这个白毫当中常常放这个光。那下面呢，科注：毫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即体之用，多即是一，三十二就是一。豪相光一即是多，豪光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一是讲体，多是讲用，用是它的作用，那么体是一个，一个体那么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法华文具用五色比喻五道，这个在法华文具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注解法华经的，那么它里面用这个五色来比喻五道。青
辟地狱因果，防辟恶鬼，赤辟畜生，白辟人天。啊，那这个是啊，这个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啊，这个五色啊，比喻啊五道。白毫相光，众生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恒顺众生，唯有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在画图啊，啊这个白纸，那你要上什么色啊，那都可以上。啊，所以白色啊就是我们众生啊认为这是所有颜色它的本色啊，它本色是白的。所以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大智度论云：白毫眉间至，白光与琉璃，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全人意，岂至在业因缘。

这是引用《大智度论》的一段啊，一段论文。活得白毫在两个眉毛当中啊，就两个眉间啊，就是两眉中间呐、啊。他放光的时候，光色庄严超过琉璃。佛的白毫相是布施德很自在，布施德适合人意，甚至他的需要，才成就这个相好。啊，这是佛为什么他会有的这个相啊，这个也是因果了。啊，佛在因地，那么他修布施，他布施得很自在。他接受布施的对象、啊、很适合他的需要、啊、刚好是他需要的、啊、都能够适合人意、啊、自己自在的布施，接受布施的人、啊、他正是需要、啊、这个才成就这个相好。佛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教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一切能舍尽，这个人就成佛。虽然在死没有死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内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舍尽，能舍尽就超越轮回。啊、内心、啊、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六大烦恼、啊、舍得干干净净，那能够舍尽、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外面呢要把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舍干净，都舍尽了、啊、内外都舍，那我们就超越了、啊、六道轮回就超越了。佛教导我们要死依据什么道理、啊、它是什么理由啊要我们死、啊、我们世间人啊都是想要得啊，都是想要得到啊，要取得啊，要控制，要占有，要支配，那是什么理由呢？啊，这个根据什么道理教我们要舍呢？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啊，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能？你怎么可能得到？希求想得到他错了，这一念起来就搞六道轮回、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相、啊、在这个幻象当中我们要去取得，要得到它啊、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造业了，这个念头起来就是迷惑了，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了，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那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法泛有，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的，假的、啊、就是我们身心世界、啊、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啊，都是希望的妄想。那引用《金刚经》讲的，这个很有名的啊，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无论什么相，都是虚妄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运作如是观。啊，佛在《金刚经》啊，教我们。

要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丝毫不勉强。啊，放不下就是因为没看破，啊，没有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所有法都是假的啊。啊，那种控制、占有、患得患失的心，就完全消失了，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想得也得不到啊。啊，那得不到很冤枉的啊。我们在这个希望的世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啊，所以佛说我们在六道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是冤枉苦啊，冤枉啊！啊，如果你真能得到，那还有道理，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那很冤枉。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那知道事实真相，看破放下了，舍得彻底了，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是也是《金刚经》的经文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我们说过去心，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那未来，未来还没到。啊，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啊。啊，刹那在流逝啊。不但没有能得的心，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啊，就是我们总是想能够去得到啊，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啊，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那外面呢，一切法也没有。这个《般若经》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因为它是空的，无所有，本来没有。啊，你也不可以得到的。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万缘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境界。内啊，就是内心有一个得的念头啊，外面有一切所有啊，这是全迷了啊，全部都迷惑了。行布施，令别人觉悟，这才是事可能意。啊，就是我们布施，啊，那帮助人觉悟啊，啊，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啊，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啊，除了财布施，主要要法布施。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那不是他想要钱财他就得到财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的意识了啊，满他的意啊，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帮助他增长贪嗔痴，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所以事可能力啊，最重要还是要有法啊，法布施。

所以我们佛门啊，布施救济啊，最重要啊，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啊，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是缘生的啊，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缘也不是真的啊，缘的现象是刹那生灭啊，缘合则生，缘散则灭。那么当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当体即空，它当下也是空的啊，不用等到说散了才是空啊。当缘聚合在一起，当下当体是空的啊，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空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那这个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分析空啊，分析到缘怎么聚合，然后过一段时间啊，缘怎么分散啊，这样透过啊层层的分析。那知道这是空的。那体空观啊，就是说当体它就是空的啦。啊，缘聚缘散，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就是不可得。啊，因为它刹那在生灭。啊，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了。啊，那当然这现象没有了，不可得，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现象还存在，也不可得啊。啊，所以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啊是刹那在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这个世间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遇到冤家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我过去难为他，这生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觉悟的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那就欢喜了。《涅槃经》有个故事，有一天歌利王出外打猎，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清净庄严慈悲，向菩萨请教啊，国王看到怒气冲冲啊，那么他以为啊这个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啊？他很生气啊，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啊，这个身上的肉啊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啊，不让他一下就死，让他慢慢的死，慢慢痛苦的死啊，这个叫凌迟处死啊。那这个很残忍啊。但是这个菩萨啊，这个修行人啊，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啊，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利王啊就是焦成炉尊者的前身啊。释迦牟尼佛啊这次到地球来示现第八次千次成

佛法。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乔成儒尊者，那乔成儒前身就是割力王。啊，那再次遇到，关系就处得很好。那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啊，那恶缘啊冤冤相报，那这一次啊，他来报复，啊欢欢喜喜还给他了，啊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怀恨在心，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永无终止。非常可怜。忍辱仙人对割力王不失慈悲忍辱，禅定智慧，这才是事可全人意。大白毫相光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后面加个大字更为超胜之意。啊，这个大是很超胜，很殊胜啊的意思。下面讲瑞毫相光，瑞是祥瑞，古时候啊以玉作为祥瑞之标志，也用玉器啊做信物凭据啊，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玉啊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标志。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啊去买那个玉啊，佩戴在身上。啊，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啊，这个玉啊会保护啊，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啊，也作为啊信物啊，作为凭据的。瑞呢，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这是祥瑞的凭信，称为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瑞毫相光当中最殊胜的。所以这个一对啊，他这个瑞毫相光在后面在一个大瑞毫相光，那这个这个放毫光啊，那么有毫光啊，还有加一个大啊，这个是表最殊胜。玉毫相光，玉具温润之德，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具。玉毫相光表六道凡夫，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远离六道，契入圣贤的境界。紫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一切众生习气染污造业，果报不相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那么这个紫毫相光啊，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啊，那么一切众生啊，各个人的习气啊，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啊，但是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啊，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啊，也因众生各有不同。青毫相光啊，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表地狱黑夜，由之生气满盈，发菩提树之枝。佛放光是同一光，佛现象是同一相，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境随心转。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什么颜色的光，都能得到利益。
那佛放

光都是平等的，佛现象也是平等的。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这个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啊，一个音声，但是众生听到就是

才有道理，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那很冤枉啊，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那知道事实真相，看破放下了，舍得彻底了，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是也是《金刚经》的经文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我们说过去心，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那未来，未来还没到。啊，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啊。啊，刹那在流逝啊，不但没有能得的心，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啊，就是我们总是想能够去得到啊，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啊，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那外面啊，一切法也没有。这个《般若经》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因为它是空的，无所有，本来没有啊，你也不可以得到的。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万缘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境界。内啊，就是内心有一个得的念头啊，外面有一切所有啊，这是全迷了啊，全部都迷惑了。行布施，令别人觉悟，这才是事可能意。啊，就是我们布施啊，那帮助人觉悟啊，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啊，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啊，除了财布施，主要要法布施。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那不是他想要钱财他就得到财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的意识了啊，满他的意啊，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帮助他增长贪嗔痴，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所以事可能力啊，最重要还是要有法啊，法布施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布施救济啊，最重要啊，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啊，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是缘生的啊，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缘也不是真的啊，缘的现象是刹那生灭啊，缘合则生，缘散则灭。那么当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当体即空，它当下也是空的啊，不用等到说散了才是空。当缘聚合在一起，当下当体是空的啊，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空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那这个

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分析空啊，分析到缘怎么聚合，然后过一段时间呐、啊，缘怎么分散啊，这样透过啊层层的分析，那、啊、知道这是空的。那体空观呐、啊，就是说当体它就是空的啦。啊，缘聚缘散，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就是不可得。啊，因为它刹那在生灭。啊，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了。啊，那当然这现象没有了，啊，不可得，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现象还存在也不可得啊。啊，所以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啊是刹那在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这个世间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遇到冤家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我过去难为他，这一生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觉悟的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那就欢喜了。《涅槃经》有个故事，有一天割力王出外打猎，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清净庄严慈悲，向菩萨请教。国王看到怒气冲冲，那么他以为这个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他很生气，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这个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不让他一下就死，让他慢慢的死，慢慢痛苦的死，这个叫凌迟处死啊。那这个很残忍啊！但是这个菩萨啊，这个修行人啊，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啊，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啊！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力王就是焦成炉尊者的前身啊。释迦牟尼佛这次到地球来示现第八次千次成佛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焦成炉尊者啊，焦成炉前身就是割力王。那再次遇到关系就处得很好。那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那恶缘冤冤相报，那这一次他来报复，欢欢喜喜还给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怀恨在心，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永无终止。非常可怜。忍辱仙人对割力王布施慈悲忍辱禅定智慧，这才是事可全人意。大白毫相光32句16对，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后面加个大字更为超胜之意。这个大是很超胜，

很殊胜啊的意思。下面讲瑞毫相光，瑞是祥瑞，古时候啊以玉作为祥瑞之标志，也用玉器啊做信物凭据啊，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玉啊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标志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去买那个玉啊佩戴在身上啊，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啊，这个玉啊会保护啊，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啊，也作为啊信物啊，作为凭据的。瑞呢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这是祥瑞的凭信，称为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瑞毫相光当中最殊胜的啊，所以这个一对啊，他这个瑞毫相光在后面再一个大瑞毫相光啊，那这个这个放毫光啊，那么有毫光啊，还有这个大啊，这个是表最殊胜。玉毫相光，玉具温润之德，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具。玉毫相光表六道凡夫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远离六道，契入圣贤的境界。紫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一切众生习气染污造业，果报不相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那么这个紫毫相光啊，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啊，那么一切众生啊，各个人的习气啊，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啊，但是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啊，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啊，也因众生各有不同。青毫相光啊，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表地狱黑夜由之生气满盈，发菩提树之枝。佛放光是同一光，佛现象是同一相，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境随心转，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什么颜色的光，都能得到利益。那佛放光都是平等的，佛现象也是平等的。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这个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啊，一个音声，但是众生听到就是讲他的原理。那佛现象也是一样，佛现象也是一个现，但是每个众生看到的相不一样。中国人看的是中国的相，外国人看的外国人的相，都各个不同。碧毫相光啊，碧是深青色，碧绿。科注：此表地狱中立根，如条达在狱，乐如三禅。色王入地狱，暂入即出。条达就是经典上讲的提婆达多了他要害死佛要来取代佛的地位。
他造作的恶业很重啊，忤逆罪啊，堕到地狱。那提婆达多也是菩萨视线，不是凡夫，好像唱戏啊，扮演反派的角色，他演得很像啊，造作恶因，当然也要感受恶报，堕地狱了。啊，他是真的堕地狱了，但是他在地狱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受这些地狱的罪苦呢？没有。他在地狱啊，他快乐啊，好像在三禅天一样啊，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啊，天道啊，这个三禅天是最快乐的啊，所以这个四禅天呢、啊，第三禅。是最快乐。那他为什么这样呢？他是从反面来教化众生，就这个恶不能造，你造了就跟我一样做地狱。啊，造恶必定受恶报。啊，因为他是菩萨视线的啊，所以他视线堕地狱这个相。啊，但是他在地狱啊，他没有地狱的苦。因为他是菩萨世界，那如果是凡夫就不行了啊！那堕地狱肯定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阿舍世王也是菩萨世界，临终忏悔的快，地狱相现前，他没有堕地狱。那这阿舍世王啊，杀父害母啊，也是忤逆啊！啊，提婆达多是出佛身血啊！啊，两个人啊。造的都是忤逆罪啊，都是地狱的罪业啊。但是阿舍世王啊，临命中啊，他忏悔的快，就回头很快啊，看到啊地狱相现前了，赶快忏悔回头啊，念阿弥陀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听说品位还不低，啊，上品终身，那可见得这个临终忏悔啊，一念回头啊，他很猛力的回头啊，他业障啊消得快，品位提得高，啊，所以这个。观经讲忤逆十恶，临终遇到善知识，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马上忏悔回头放下啊，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能够一念到十念，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啊，忤逆十恶最重的了。啊，那么这个阿舍世王啊，他还是忤逆十恶啊，但是他却能往生到上品终身啊，可见的这个临终忏悔啊，他个人的力量大小啊，如果力量大呢，他也不一定是下品下生啊，可能更高了啊，品位更高。那么下面举出唐朝张善德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都有记载啊。张善德也是临命终的时候，地狱相现前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喊救命啊！啊，有一位出家法师从门口经过啊，听到他喊救命。啊，这个就进去看看了、啊，到底什么事情？啊，那张善德啊，他生平啊是杀牛为业的，就现在讲做屠宰业的。啊，一生牛杀了很多，那现在临命中啊，看到很多牛头人向他索命了、啊，这个是第一项现前，啊，向他要命。那他就给法师讲啊，难道他我看到很多牛头人啊，

要来向我讨命啊！啊，我一生杀牛杀很多，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来了，啊，向我索命。啊，他自己知道这个是地业了。这个时候，法师赶紧点一把香递到他手里，叫他赶快啊，信愿念佛啊，大声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你就堕地狱了。啊，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啊，香接过来啊，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几声之后呢，就告诉法师了啊，牛头人不见了。啊，这个时候，一些家人，啊，这个邻居，啊，也来看，也都看到了啊。他说牛头人不见了。啊，法师劝他呢，你赶快再念佛，啊，再念没有几声了，啊，他说阿弥陀佛来了，啊，他要跟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张善和他没有说出往生的品位啊，但是啊，最少他也是下品下生嘛啊，那下品下生就超越六道了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人家问他你往生的品位希望在哪个品位啊？偶遇祖师讲啊，我能下品下生我就很满意了，因为下品下生都超越六道。啊，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人啊，知道忏悔回头，从这个地狱他就直接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无量寿经48愿有这一愿。啊，三恶道中三恶道的众生闻我名号啊，一生我国啊，念佛要求生净土，能直接从三恶道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往生道、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都有。在净土圣贤录，我们也看到有畜生道往生的。那么三恶道往生的，大部分都是生前做人啊，都有学佛，有修念佛法门。那临终一念差错，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都到三恶道去了。啊，在三恶道遇到活菩萨，遇到这个缘，又启发他这个善根。啊，这个时候啊，善根比较深厚，根气比较地的，他就可以从恶道啊，直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这个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知道忏悔回头，也能从这个地狱啊往生极乐世界。红毫向光科注，此表畜生由闻名见相及发心加行。这个科注里面讲啊，这个表畜生道的众生啊，闻名听闻到佛的名号，见到佛的形象啊，他就发心啊，加功修行。畜生修行的很多，物有如此啊，物有如此是一本书啊，是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在影城回忆录啊，谭虚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啊，在中国大陆安徽省温州啊，这个我们如果同修去大陆旅游啊，啊，有很多人都去过啊，我们也常去啊，这个头陀寺啊，我也去过。那么在温州头陀寺啊，那个时候地贤老法师是方丈，有人送了一只公鸡来放生。这只公鸡很有灵性，每天跟着大家做

早晚课，课算完了他就出去。那往生这一天呢、啊，课算完了他没出去，啊，大家这个都走了，他还在大殿啊绕佛。这个香灯师就请他出去了。啊，那这个是公鸡啊，也没有理他。啊，站在大殿当中啊，抬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啊，这是檀溪老法师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到这个公案。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过。啊，在近代啊，啊，这个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前了、啊，啊，我在中立善果林啊，啊，他们有一些放生的一些鸡啊，公鸡，啊，天天放佛号，啊，那其中有一只大公鸡非常大，啊，念佛往生了、啊，那往生呢，当时瑞相很好，所以他们就放在大殿。啊、放在大殿、啊、放了三天、啊、等我去主持佛期、啊啊、然后给我讲、啊、要跟大家讲、啊、这只公鸡、啊、往生，但是鸡往生三天放在大殿、啊、不错、啊、那放在桌上、啊、那我去看、啊哎、我认为不错、啊、真有，现在还是有、啊、所以这个畜生道当中他过去有善根深厚的、啊、这个临终一念差错都在畜生道，他又遇到佛法这个缘启发他过去的善根、啊、根性比较利的他就直接往生了。下面讲利毫相光科柱总表遇鬼同入法流啊，这个就是啊，地狱恶鬼啊，共同啊入佛法，共同入佛法法流啊，这是表这个意思。金毫相光，许多人见到佛光是金色的，这是根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见到佛放光是金色的光。科注、啊、科注里面讲表恶鬼虽久埋恶趣而佛性不失。啊、这个科注里面讲表啊表法啦、啊、表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虽然他很久埋没在恶趣，而他的佛性也没有丧失啊。佛常说一切众生不论是地狱恶鬼畜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曾经学佛闻法，都曾亲近诸佛如来，都有接触过了，都有学过佛，只是不听教诲啊，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依旧啊六道轮回，不幸啊又堕三恶道，堕到三途。但是无量劫来啊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众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所以我们现在啊也常常啊，同修大家也感叹啊，就听经了，听了也做不到啊，知道要这么做，但是烦恼习气来也控制不了，啊，那干脆不要听了啊，也不要读经了啊，也不要拜佛了，也不要共修了啊，那自己都这么做不到嘛，那是不是这样呢？啊，实际上讲啊。那还是要共修，还是要读经，还是要接触，
甚至你还要讲经，那自己做不到还讲，都不好意思呢。那有不好意思啊，那就会勉励自己了啊，自己会奋发了，向上提升。那么为什么你做不到？要读经，要听经，要讲经啊！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熏习了，那不是教训别人啊，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自己听的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上讲台是学生啊，听众是老师啊。哦，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上台是老师，是学生，那下面听众才是老师啊，他们来帮助我的。啊，所以我们要欣喜啊！啊，就是因为做不到才要欣喜啊。那你现在做不到又不欣喜，那不是跟那个善根啊、种子都没有一直加强，那不是更堕落吗？啊，所以还是要念啊。但个人的业障啊，浅深不同，业障深的呢，那可能要念个几十年了，甚至这一辈子不行，下一辈子。那业障比较轻一点的啊，几十年后他也会觉悟过来。啊，所以这个也熏习啊，这个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啊，还是要不断增加啦。那你不增加这个佛法的熏习的种子，那你增加那些烦恼熏习的种子，那你怎么有出头的日子呢？啊，所以啊，虽然做不到这种熏习啊，听经闻法、读经啊、讲经，还是不能断的啊。啊，这个就是熏习自己的善根。那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啊，我们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的啦。自己熏习，别人是来帮助我的啦。啊，要用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啊，自己不能傲慢了 啊，以为自己上台讲经啊，教训人了，其实是教训自己啊。啊，所以你有熏习啊，这种善根熏习到很深厚，纵然堕到三途啊，遇到佛的因缘啊，这个善根它会现前。因此这个佛法这种善根种子的熏习，熏习越多越好啊，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尤其是念佛法门，鬼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也见到金色光明，这是真的。啊，这个无量寿经四十八愿第一愿就很明显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这些三恶道众生啊，他也是佛啊。我们再看下面，庆云好相光，庆云是五色云、彩云啊，五色祥云呐、啊，啊，这个、叫庆云啊。所以我们这个08年10月啊，我们也到了这个山东庆云啊，海岛金山寺啊，做百期西念啊，从安徽庐江过去啊，去那边做百期西念啊，所以他那个县呢、啊、叫庆云县。所以百期系念啊，能够在那边圆满啊，那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真的是五色祥云啊，庆云好相光。科注此表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之祥真啊。这个在科注讲啊，这是表啊，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这个祥瑞的征兆。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
无明烦恼。五住是从这三类扩展出来。三界见惑为一住，三界思惑为三住，根本无明为一住。见惑见一处住地，它不是寄生的，是从分别生的。思惑是贪嗔痴慢疑二见，意爱住地是意界思惑，色爱住地是色界的思惑，有爱住地是无色界思惑，这是俱生烦恼，无始劫来的习气。见思合起来为四住，是烦恼障，也称为见思烦恼。这见思烦恼就是造成六道轮回的因了。无明住地，这个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合为一住，这两个合为一住。无明住地是根本，属于所知障。五住烦恼破尽，就是如来果地了。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破尽，那就是如来果地了。这个五住烦恼破尽，就显出五分法身了。所以这个庆云豪相光是表这个法。千轮豪光科住此下轮光，教闪光尤甚，表说言法，披言根，入言门，获言意。说缘法利益缘顿根性的众生，这个法呢，缘顿根性最可贵的。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能可贵的是缘顿根性。所谓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缘顿根性就是六祖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有没有方法培养自己成为圆顿根性？有。用什么方法？熏习。你常常熏习这个圆顿经典，熏久了，你渐渐的就成为圆顿根器了。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佛法亦不例外。你去造恶业、干坏事，那也是熏习啊。去接触去熏习所以佛法也是一样都是熏习。佛法因缘生，如何熏习？常常读诵大圣圆顿经典，常常读经特别是大圣经典。读诵要理解，解后要依教修行，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中，你就不知不觉变成圆顿根性。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在善学，你会学才行，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什么法是圆法？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不仅佛所说的一切法是缘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缘法。一缘一切缘，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缘。法是平等的，法没有偏缘、浅深、高下。华严经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浅，等觉菩萨所证的深，浅深不二。初住菩萨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缘所以这个华严经讲行部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部，行部是次第了。在次第当中它有圆顿圆融的，圆融当中它有次第这个就很微妙了就是这里讲的道理了。
啊，所以出处有等觉的法，等觉有出处的法。啊，那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个是行部啊，一个次第。啊，圆顿啊就没有次第了。啊，所以圆顿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顿，那才叫圆。科注千福之轮表六道一念千如，自此显著圆转无碍。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好，那么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啊这个千轮啊，千轮毫光啊，下面这个宝轮毫光，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三章：民子四策，隐隐如也；子路，行行如也；然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有也。不得其死难。这章书很难讲，也不得不讲。论语下篇很多错简，所以很难讲。你们求学，志在为社会办事，退一步想，不办也可以，万不可害事。比如一座果园内有一个果子坏了，传染给大家便是大坏处。你们以前没有读中国书，不懂做中国人的道理。中国人有其风俗习惯，若不读书可以随顺风俗习惯，洋人也自有其风俗，那我们可以不管。却有一般人偏偏要改别人的风俗，真是要令天下大乱，呜呼哀哉。陈树德士看了601部的注解，觉得讲不下去，导师看了12本的三家村学旧，却以为会讲了。现今有提倡宵夜往生子，实在是他不认字，不认识字，使得台湾满城风雨，而且影响到香港，或闹出政治问题来。讲佛法首重入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成佛还在人身上，所以说人生难得。主张宵夜往生者，他说第一罪魁为印光祖师，因为印祖他提倡待业。他说经上没有待业往生的字，没有这样的经文。那么有宵夜往生的字吗？

啊，那么雪路老人也指出啊，当时啊，这个脾脏消液往生的这个人呢、啊，啊，那么他说这个经文上啊啊没有写带液往生，啊，那这个雪路老人访问了、啊，那么。

坏而已，也不反对宵夜，能断货更好。这个待业往生啊，讲这个待业往生啊，这个元朝就有这个说法了。那么经文没有待业往生这四个字，但是经啊，它这个意思都包含这个待业往生了 啊只是祖师啊把它给我们提出来说明啊，这是意在言外啊。那当然也不反对消业嘛，这个消的多带的少，消的少带的多啊，当然能够消越多越好啊，能够完全断货那就更好了啊。所以讲待业往生啊，其实也不是反对消业往生啊，但是如果只讲消业才能往生，那大概只有成佛才能往生了，那没有成佛的人都没混了啊，连等觉菩萨都没混了啊。等觉菩萨呢，还有一分身相无明啊，那也是业啊。所以这个完全消业消尽了才能往生这个说法啊，对净土法门来讲，这个是说不通的啊。那如果是这样讲，那就没有三辈九品了啊，那怎么会有三辈九品四徒呢？啊，这个就是待业啊，那只是说待得多待得少啊。那当然啊能够消业消得多，业带的少，品位就高，当然是更好。所以祖师啊说待业往生并不是反对消业，而且也是鼓励啊大家尽量啊消业，那真的消不完了，到极乐世界再去消，是这个意思。所以解如老人讲啊这个祖师啊不反对消业啊，虽然讲待业也不反对消业啊，能够断货的更好啦。连偶遇彻悟出大事他都给加上罪名，那个提倡消业往生的人啊，这些净宗的祖师啊都给他加上罪名了。中国佛法教理有天台华严，他也诽谤地贤法师，密宗说待业往生，他以为是经印错了，这个他来这里骂邪佛者不吃素也不修行，骂得不成人。或许有一二位如此，也不可一概言之。那这位提倡消业往生这个人啊来到台湾啊，那就是批评祖师以外啊，那还骂邪佛的人啊不吃素，那有一些邪佛的人啊他不完全吃素啊，骂邪佛的人不吃素也不修行啊，这个解如老人讲或许有一两位是如此的啊，但是呢不能一概言之的，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啊。所以当时啊这个事情啊我也知道啊，这个三十几年前我刚出家那一年啊，这个闹得如火如荼。古来学中国文化者也有学成曹操秦桧的啊，我们今日学伦理也学他们吗？何况必须指出人名来才可以啊。这个是解如老人讲啊，古代你看汉朝那个时代，宋朝他这些人都是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是啊也有学成曹操的秦桧的啊，学成跟曹操秦桧一样

这样的例子，那我们今日学伦理也要学像他们一样吗？啊，所以这个不能以这个啊为一个例子来讲，啊，应该举出好的正面的例子来讲，啊，何况必须指出人名来才可以。如日本佛教不吃素，但是以前的法华寺刘志雄学日本真宗也素食，学日本佛教者也多素食。至于他素食与否，无不知。啊，这个日本佛教没有素食，但是也有素食的。凡事啊，无诸己而后归诸人。何况在十善业中妄语恶口及语两舌他都有。那这个是解读老人讲啊，像小野往生这个人啊，那么批评的这些话呢啊，这个在十善业当中啊，啊这个口的四种恶业啊，他也都犯了，都有了。总之，学任何学问都必须先学成，啊，要学成就，啊，不然也需有几分成，啊，也能有几分成就，自己能独立了，而后能办事。我们应该求自己学成，自己若不能独立，任何事也办不成。你们务必自己去求。出家人有些受不了的，反而找在家人写文章。佛法衰颓至此，所以人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无想为文，再三想想而搁笔，怕对牛弹琴。诸位，必深自往里求。三字经曰：勤有功，戏无益，少看电视机，多用时间研究。啊，这个写书老人啊，我们劝勉了。啊，这个学习啊，啊，要往里求。啊，就是深自往里求，就是要深入了。这个深入啊，那么才能有成就啊，没有深入啊，就不能成就。所以举出三字经啊，讲这个勤有功，戏无益啊，不要去把时间放在这个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戏剧上啊，勤劳啊，用功啊，功夫才会得力。啊，才能深入啊，所以劝大家少看电视，多用时间研究啊。那现在呢，不止电视的啊，现在还有电脑啊，就少看电脑啊，不用时间研究啊。如果看电脑，还是看这个学习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用在学习上啊，那就。要避免民子四策隐隐如也，民子下托谦字啊，就是少一个谦这个字啊，应该是指民子谦。以下子路然有子贡称字，如称民子字。所有注解解说少了谦字，是在。旁侍候老师在哪边都可以，都加侧啊，就是在旁边了。接着说他们的态度，隐隐如也，隐方正，很平正的态度啊，平正啊。子路行行如也，然有子贡侃侃如也。子路行行如也，行行刚强茂。

刚强的样子。蓝柳子贡侃侃如也，侃侃啊，和平貌，和平的样子。其实子贡蓝柳也不同，子贡是才经之才，很能辩论，侃侃而谈。蓝柳则在政治科有好的表现，吾不敢造谣言，不知而不知。那写给老人家啊，自己不敢乱讲了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了。绝对啊，不敢自己造谣言。子乐啊，孔子看到这都是人才，很高兴，很欢喜。若有也，不得其死然。接下来，若有也，不得其死然。有啊，你死不出好死来。子路死，子何乐之有？子路死，孔子非常伤痛。曰：一，天助于，天助于，助断也。如助法出家。那子路死了，孔子如同断了手背啊，这个手背断了一样啊，所以就柱是断的意思啊，就是天要断我的手背了，天断我的手背了。那么有人说乐应作曰，但改字是大毛病啊，这个子乐啊，那有人说应该改成了子曰。那经文它是子乐，那你给它改成曰呢，会变成改经文了，所以这个大毛病。又子乐，孔子乐与无人何关？而后大家读书必须致意，孔子述而不作，我们若不懂可以存疑。所以这个地方写入老人啊，有没有讲对这个有疑问的字，关键字啊，要很不懂啊，可以存疑啊，不要随便啊去改动啊那个经的原文啊，这个改这个经文啊，那会出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是。我去协助老人讲，如果有疑问了，可以住在旁边啊，可能这个字是什么字，住在旁边就可以啊，让人家参考，自己的看法未必是对的，所以这样比较妥当啊，不能直接把这个经文的原文的文字给它改了啊，如果经有明显错字，也是住在旁边。明显错为什么不改啊？因为啊，这个古代传下来的版本啊，这个有错简啊，改了啊，有时候是真的是错的，改过来了。那当然这个没有问题。那问题是出在呢，有这个例子一开啊，那以后的人大家都。他看不懂就改，那有可能啊，对的给人家改成错的，这个我们在校对经典，我们印经啊，我们都有经验，的确啊，有错改成对的，对呢也改成错的，那到最后就混乱了，所以应该啊，采取协助老人这个态度是比较妥当，跟他住在旁边。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四章：鲁人为常府府，民子谦曰：“仍旧贯，汝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众。”鲁人为常府。长音长，长短的长。府是国家的仓库，是国家收藏财物武器的仓库。大学说，未有府库之财，非其财者也。地点大概都在宫中内部。出师表说，宫中、府中就有内外分别。如现今的北京城，内里尚有紫禁城，更有宫门。鲁昭公时，鲁金只是虚名而已。孟、仲、季三家做主。鲁、季、周公用天子礼记，这已经是不对了。三家之堂也以天子礼记他们的祖先。所以孔子说，三家则以雍彻，相为辟公，天子穆穆，悉起于三家之堂。鲁昭公忍不下，拆三家的墙，准备讨伐三家，但是没有成功，反而被赶出去。这时的鲁君哀公这个时候也忍不住，常府坏，想再修改。经文说鲁人，何不说鲁君？有其用意。不说鲁君，而说鲁国人要重修他的常府，这是春秋的笔法。这个要你们自己去查。万事求自悟。那雪儒老人这个给我们讲到一个地方就是指点我们自己要去查查资料，什么事要求自己开悟不能完全依赖老师他给你指点指点一个门路方法，后续学生要自己去学习去查，要求自悟。民子谦曰：“仍旧贯，汝之何？何必改作？”民子谦很会说话，说：“仍旧贯，汝之何？贯是的意思，做事的意思。”民子谦不赞成，怎么修法？要修就用旧样子改。由此可知，鲁君重盖不是要照旧样子盖，所以说何必改作。闵子骞的用意是，这时的鲁君没有权力，官吏都是三家的人，鲁君一动，三家便都知道，弄不好就招来灾祸。前面的鲁昭公就是这个样子，鲁君无才无力，必定会如前面的昭公一般倒霉。所以闵子骞说：“仍旧贯，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众。”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众。”夫人指闵子骞，夫人不言闵损这个人轻易不说话闵子骞不轻易说话。所谓吉人持寡，造人之持多，有德性者都不轻易说话有德行的人不随便讲话那么讲话言必有众，今天他说的话说的不偏不倚，合乎时中说到中心了，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保住鲁君，国家也少倒霉，
啊，名字如此说抱歉的鲁军，却什么也看不出来。啊，那看不出这个痕迹出来。啊，但是呢，啊，已经啊，抱歉的鲁军了。啊，这个不受啊灾祸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五章。子曰：“由之皮，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深堂矣，未入于室也。”子曰：“由之皮，奚为于丘之门？”皮，古乐器。古人为什么弹琴皮？乐器都有它的意义。礼记：“皮敬也。”有子的意思。知行如知子，不能随便胡来。先进墨章有成典舍皮而作。孔门中讲究音乐，音乐调和性情，奏乐一个人一个调，西乐也是如此，中乐更不必说。子路刚强好勇，依求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与皮的知行知止符合吗？他骨皮能放纵自己慷慨性情，没有皮处处谨守的本意，什么性情弹出什么调。丘阴谋，这个丘是孔子他的名，念阴谋，避父母老师的名讳，那么这是避圣人的名讳，避免直接叫这个圣人的名，那么这是尊重。为什么我门庭的学生弹出这种调子？这个注解说有卑鄙奢华之音，若是子路觉不弹出山间菩萨的音乐，黄色音乐。例如子见男子，子路不悦。山中之音，亡国之调。卑鄙，这个鄙陋这个鄙，就是奢华之音。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深堂矣，未入于室也。”门人不敬子路，孔子说不可如此，但是孔子没有直说，只说功夫深浅差别的比方，意在言外，不言不行，也没有阻止的迟疑。文法盖房屋有里间外间，内为室，外为堂，如城隍庙，外面有塑像，内有寝宫，寝宫就是室，到室就是到最深处，堂前为庭，在前为门，再来就是门外汉了，在门外面了。那么这个是礼仪学习呀。有没有入门踏进门来那么入门再进去就登堂了再深入就入室了所谓登堂入室。孔子说：“子路深堂矣，未入于室也。”这个子路已经到堂前了。

这个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四。入四指原子，升堂的弟子已不多了，还没有上台阶的就大有人在。这里也不必说不可不恭敬子路的话，毕竟子路他已经这个升堂，虽然还没有入世已经升堂了，所以对子路的话呢也需要恭敬。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16章。季氏户于周公，而求也谓之季练而户易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从前读经必须熟背，要熟背啊，读得很熟悉啊，背诵。因为在国家做官办政治的事，彼此都有争论，群言扰乱，只折中于夫子，必须有个标准。政治上有出问题，一向是以13经圣人的文化为标准，不能违背经典圣人的精神，自汉代至民国以前都如是，如今则已变这个民国以前汉朝到清朝这个当中每一个朝代这个办政治都是以13经圣人的文化做一个标准也就是以经典做标准大家如果有争议要回归经典看经典圣人怎么说依圣人的不能违背就如同我们佛法佛教佛灭度之前交代佛弟子到末法时期要四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就是经典第二依义不依义第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依智不依智要依这个四依法如同佛在那么世间办政治要依这个孔夫子13经这个圣人的法来做标准要依这个法如果不依这个法那就乱了你们想学中国文化吗你们又不懂中国书是学外国吗这是雪儒老人的一个问话现代的中国人那么想学中国文化吗想学中国文化又不懂得中国书那是学外国的吗好像学的也不像结果是学得不忠不息现代的中国人的确是不忠不息对自己中国的东西不认识不懂对外国的东西也不懂所以就不忠不息了那雪儒老人讲的的确是我们这个中国的现状私下以自己做主公开则以美国做主那么这个都是以美国做一个标准了如今立法院通过堕胎眼光未

你试下看看，将来一旦打仗，岂是十个月就可以打完？这也是天命啊。那么这个是在三十几年前呢、这个台湾立法院呢、通过堕胎合法化的政策啊，这个雪茹老人讲这个是天命多数人主张灭种堕胎是灭种，但愿大战后有存中国人，有一二位还能知中国文化的人那这个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人还有存活下来的，活下来的人还有一两位还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人，那就要靠他们来传承了。五讲书必须古事今讲，事不一样，原则精神还是一样。那么雪茹老人讲书，他必须古事，古代发生的事情用今天的事来讲那么古代的发生的事今天发生的事不一样，但是他的原则精神还是一样的所以要古事今讲我们读古书也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孔子为鲁司寇，后来不做官，鲁国不要重用，但是国家有事情解决不了，还得找元老说话那么这个孔子原来做鲁国的司寇那么这是一个官的官名就像现在的这个警察局长后来他这个官不做了鲁国不重用孔子那么虽然不重用孔子了，但是遇到国家有事情解决不了了，还得找元老就是孔子来说话，国家的元老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国策顾问的这个性质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吾看报纸，知道现今发生的事，才能教大家。雪茹老人看报纸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才能教大家。周天子封诸侯，诸侯有诸侯的制度，与天子不同，只有鲁国特别，所以任何事不能随意开端不能随便做个开端恐怕那个如果错了那就后面很难收拾了。周成王年六十，周公辅政这个周成王年纪小那不能办正事，那么等于周公就是他的叔叔周公来给他代理了代理成王来辅助这个政治。那么成王长大了周公再把这个王位就归还给成王了。那成王为了报恩，周公死后周公死了以后，成王是以天子之祭礼成王是为了报恩那这个政权在周公手上，他长大了再把政权还给他，那这个是，所以我们从历史来看这个很不容易的有一些人没有拿到就想尽办法要去抢，要去夺了。那周公他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讲啊，既得的利益啊，在手上的啊，成王长大他都能放下啊，还给成王。所以周公啊是圣人。那么成王就是很感恩了 要报答周公啊，所以成王在这个周公死的时候，他用天子的礼来祭祀周公啊，这成王报答错了。刻薄固然不好，但是太过犹如不及呀、啊！这个报答报错了，太过分了啊！因为周公啊，他并不是天子啊，那么以天子之礼祀周公，这已经错了啊，这就不对了。不论办好事或坏事，有时办坏事，后来子孙也有好的，这有他的道理。有时办好事，子孙却坏了，这也有他的道理。尧舜的后代都不好，这个曹操的后代反而好，这是上天无眼吗？水陆老人这样一个疑问词啊。那尧舜啊，禹汤啊，那这个都是圣王啊，但是后代呢却不好啊。那曹操啊是大奸雄啊，那后代反而好啊，这个是上天无眼啊。在我们佛法讲啊，这个因果怎么会这样呢？诸位对历史没有用功夫，对中国文化与佛学都不能明白了然。历史诸位什么时候看完了？霍去病24岁死，叶辉39岁死。那这两位啊，这个民族英雄啊，这么早就死了。是忠臣。那为什么？不学历史，要为地方办事，为国家卖力，为祖先做点事，若没有学问能力就办不到啊！所以这个要做事啊，要学问能力啊，不是说花心就可以啊。花心固然是主要的动力啊，但是啊，要学问要能力啊，不然啊，恐怕事情啊都是好事，就把它办错了，就变成坏事了。这个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这个就分析的非常详细。祭周公用天子礼，万法无常，好不能永远好，坏不能永远坏。到鲁昭公时，出了孟、仲、祭三家都是这三家都是周公的后人，都他的周公的后代。从前国君继承人为长子。三家都比昭公年龄大，将鲁家霸占起来，鲁君只是个空架子。就像天子虽有周王，但是由五霸七雄做主，封地的层次也有不同。诸侯用大夫，又分地给大夫。至于这时土地是什么制度，我们不清楚。古时候有井田制度，900亩田，中间为公有，八家共同耕天子的公地，不再纳税。有土持有财，有粮即有钱。这时三家霸占土地，税收不往国家缴，国家有正式的周公。周公却是穷的，三家是富的，这个鲁是成王封给周公的那鲁君他就是这个被架空了祭祀赋予周公，三家最大的把持者为祭祀，
既是拥有的土地大，用世人

啊，用读书人。孔子的弟子冉有、季路都在季氏家办事。季氏的财富比中央的周公还富有，啊，比鲁金还富有，这已经令人不平了。国家有它一定的制度，必须缴粮。中国古来都讲节俭，不敢奢侈，因为钱都是从百姓而来的。如今公务员调薪，若年老而不办事，等着拿退休金，无功受禄，后来要变畜生还账，所以吾不愿意。啊，这个写路老人啊，他不愿意干这个事情啊。啊，这个年纪大了不能办事，啊，又要拿国家的退休金，啊，那这个无功受禄啊，啊，这个都是百姓的纳税钱，啊，那如果无功受禄，将来就要变畜生去还账了。啊，所以写路老人讲，他不愿意干这个事情。奢侈享受一开端就没有底线，钱从地里出来，需要钱就加倍纳税。既然用度不足，而冉求为季氏办事，季氏就与冉求商量，除地粮要纳税外，还要百姓纳若干税。啊，就是要加税了，给百姓加税，并且找冉求寻求国家元老孔子的同意。孔子能同意吗？来讲了数次，孔子都不回答。孔子管不了季氏家的事，就责备冉求。啊，说季氏已经比周公富有了。啊，而冉求还要为他祭奠。大学说，与其有祭奠之臣，宁有道臣。若只懂得增加钱财的祭奠之臣，宁可不要。这个道理不读书则不懂，为什么呢？所谓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也。一个机关内或商店老板也是如此。原来季氏要百姓纳粮，又要纳赋，经文没有说家赋，意义却是如此。以上二句说事实，以下是孔子说的话。子曰：“非吾徒也，小子名古而攻之可也。”从前太平时，若其他街坊的人来我们所住的街坊起冲突，人们都是管自家街坊的孩子，自己谦让而礼敬他人。如今则变成刻薄寡恩，这是学美国的缘故。啊，这个像以前啊，啊，我们小时候啊，跟隔壁的孩子啊打架了，啊，那这个。隔壁的这个他的父母啊，啊，来找我母亲理论了，啊，我母亲呢，啊，就先责备我们了，就处罚我们啊。那现在这个都没有了啊，啊，这个现在没有谦让啊，礼敬他人啊。那如今呢，啊，教孩子都变成教这个刻薄寡恩了，这个是学美国的缘故。啊，这个写路老人讲，这是跟美国人写的，学刻薄寡恩。孔子责备自己的学生说：“冉有不是我的学生。”这是拒绝之词。孔子说：“你们诸位学生可以敲鼓，表示让大家知道，大家攻击他，因为我的学生为季氏祭奠，坏了国家宪法，加厚纳粮。”如今又要增加税赋，啊，要加税，啊，那大家可以去攻击他了，啊，啊，所以这个是孔子啊，啊，那么他这个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从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我们昨天学习到发广大菩提心这一句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首先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讲，若是假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有善根的男子、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就是诵是读诵、背诵、念诵，持是受持，持这个咒，诵持这个咒，这个诵持，这个念诵、持咒，在弥陀经讲持持名号。名号只有阿弥陀佛四个字。我们读弥陀经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那么名号持此。那么本经讲到这个大悲咒这个咒语诵持的念诵。那么这个诵持跟持持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方法。持就是保持不失。

念诵啊，保持啊，不失，跟执持啊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会念大悲咒，甚至都会背了。那么我们净宗啊，是专念阿弥陀佛。那么咒语啊，主要念的是往生咒。往生咒啊，也是诵弥陀经之后才要诵三遍的往生咒。平常啊，都是以念佛为主。那么大悲咒啊，在我们传统佛区这个念诵的时候啊，都是洒净啊。一般呢、啊，佛期之前呢、啊，一天呢、啊，要先洒个净啊，在这个念佛堂啊周围啊洒个净啊，洒净啊就是清净道场。那么有的寺院道场啊，常年念佛，那么他那个打佛期啊，天天在念佛，是清净的道场，他就不一定要洒净了啊，因为他本身的道场啊，就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如果像我们办法会啊，或者租外面的场地来打佛期啊，比如说一般的、啊、公共场所啊，像我们每年呐、啊、租国际会议中心啊，或者有的人去租体育馆啊，或者学校的礼堂啊，或者外面呢、啊、搭棚子。那么像这些场所呢，打佛期念佛或者做法会，过去啊，台中莲社李师公雪庐老人呢、啊、也讲过，最好先洒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啊，它不是纯粹啊修行清净的场所啊，兴山构会啊，甚至呢造业杀盗淫妄，平常啊这些场所都有这些事情，有这些事情啊，这个地方难免受到污染，因此啊要做这个法会啊，最好先洒个净啊，还有这个新的道场启用或者开工或者落成，都有先洒净，举行个洒净仪规。那么洒净之后啊，这个道场啊就会比较清净一点。那么洒净，我们这个净宗共修课本这个有洒净仪规，大部分呢、啊、在这个时候啊需要洒个净是比较好。那么洒净啊就要念大悲咒了，最少啊要念三遍，要念三遍。那么这里讲的呢主要是以念咒啊来修持的有人呢、啊、专念大悲咒作为他修持的法门，这个也很多所以有很多老菩萨呢，他那个大悲咒都会背了。那我们呢是洒净的时候才念念平常啊没念，都不会背都要看这个本子。如果使用的几率很频繁当然能够背诵是最好。不能背诵呢，我们只好看着本子来念。那么这是讲到诵持此神咒者，也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大悲神咒者，则就是这个人持大悲神咒的人，那必须呢

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下面啊，这个几句啊，一直到生持斋戒，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默念断绝。这个就是教我们这个发心，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啊，它是总说。这个菩提心，昨天我们依这个房念祖老居士啊，《无量寿经》注解，那么他举出往生论三种为菩提门法啊，跟三种顺菩提门法啊，为是违背啊。我们昨天呢、学习到顺菩提门法啊，第二个那么三种为必须先离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那么这个第一个呢，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啊，这是第一个依智慧门，不求自乐啊，不求自己啊安乐，远离啊我自己的心贪着自己这个身体，为了这个身体啊求享受啊，这个要远离。远离，那么远离啊，也就是我们在经典上看过的，诸佛呢以苦为师，以戒为师。那么这个人啊才有智慧。一个人啊如果只求自身的享乐，这个贪心就起来了，贪着之心就起来了，这个人就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呢，那当然就迷惑颠倒。二则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那么慈悲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第一个呢，这个远离我心贪着自身，就没智慧。那没有智慧呢，也就没有慈悲心了。那么什么是慈悲呢？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啊，就是慈悲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众生啊，苦难太多了，身心之苦。那么有智慧，有慈悲呢，就会一切啊为众生着想，就不为自身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跟世间一般人啊，心态上啊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人啊。总是为自己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计划呢，几岁几岁做什么做什么几岁退休做什么，还有个为自己打算规划。那么有一些人有钱计划呢移民到外国外国生活环境好有钱到那边来享福。那么这个就是为自身的，为自身。那么我们净老和尚

可以说，他是给我们表法，就是儒家讲的“安安而能亲”，安就是你有这个因缘呐，你可以享受安乐；亲就是说，他可以放下这个安乐，牺牲奉献呐，为众生。拔众生的苦难，众生需要，那我们就要放弃啊，我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了。众生需要，那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就必须要去帮助他。如果没有这个缘呐，当然是不能勉强。有这个因缘呐，那么就要去帮助。帮助呢，你就要放弃自己啊。这些享乐啦，所以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表法，表什么法？我们真正发心学佛，弘法利生，那我们一生由佛菩萨安排，我们自己不要安排。那这样啊。我们人生会过得跟老和尚一样非常自在没有为自己着想，为自己设计所以有一次我听唐老师讲他以前李师公雪庐老人在台中那么他在奉祀官府上班，还要到中兴大学去教课。还要管这个台中联社职光图书馆，要管人管事管这些事情，还要晚上要讲课，还要教学，实在有够忙的那我们跟他比实在是百千分之一都比不上。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同事要去给他辞职那当然比他年轻很多他不干了不辞职。那么雪庐老人就给他讲他说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我是准备干到死的我要干到死的。那你现在你就年纪轻轻你就要辞职了。他说我要干到死后来那个人就不敢讲辞职了他年纪轻轻他就要辞职他90几岁了，他说我要干到死那这个就是跟我们老和尚一样的。我们老和尚呢，他就是交给活菩萨现在89岁了，还要为众生那么如果他要享受安乐不愿意去这样劳碌奔波，当然可以。早年在美国他也有护照，他是美国公民。以前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到达拉斯师傅就给我讲，这里很好我打算在这里常住那意思给我讲，这个地方很好要花心住在那里后来看到师傅自己先跑了他自己花了钱把买那个。盖了一个佛堂成立这个达拉斯佛教会又旁边那个美国太空总署那一栋房子又全部买起来做念佛堂做办公室。那这个他又走了走了后来呢到新加坡去了，新加坡的盐城署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又有身份了。又可以常住了后来呢，澳洲的盐城署又到澳洲去了又澳洲买地买房子，现在买的大概我看要去那个地大概是太大了大概呢要去看那些地都要开车的你走路是走不到的，是太大了。那么他自己一个精舍呢，那个地方就够大了，那光割草
就有的割了。那么他住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说非常清静，非常悠闲啊，自己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自己做爱自己爱做的事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过得非常自在啊。但是现在大陆呢，也成熟了啊，大家能接受传统文化。包括外国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有些国家呢的这些领导啊，他们能接受，他又放弃澳洲，住在澳洲了。现在呢，又住到香港去了。那香港那个地方很小啊，但是他住的六合院啊，是相当清静的，磁场是非常好。每天还要到大埔去录影去讲经。那么这个表法呢，给我们示现了但念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就众生啊，有需要有苦难，帮助他离苦得乐。那他现在缘到了，那么他就要放下自己这个安逸的生活，去为众生服务了。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依智慧门，依慈悲门，拔众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三者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苦。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么度众生就是需要方便怜悯一切众生这样的心来行方便因为众生他就是迷惑颠倒。那么要度众生，要帮助众生，你没有一些善巧方便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他就很难接受他不能接受就不能帮助他所以方便要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苦那这个自己不贪求自己的享受把这个身心都奉献给众生帮助众生拔苦，拔除一切的痛苦怜悯一切众生那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自身的恭敬供养我修苦行也不是为了人家恭敬我哎呀看到我就给我对我赞叹我修苦行不是为这个也不是为呢众生来供养我这个恭敬供养没有为这个为自己身心接受众生的恭敬供养而是怜悯一切众生太可怜了太苦了所以弘法利生并不是为了让众生对自己恭敬供养所以这个三种为菩提门法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这个要远离远离那么三种顺菩提门法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那这个刚才我们讲了不为自己自身求这个安乐
啊，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自身啊，众生啊，都会想到自己，啊，都会想到自己。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考虑，这样的考量。我们来学佛了，

我们来做佛教的事业，很多人啊，他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好，我们来做这个啊事情啊，似乎跟社会会脱节，会脱节。到了道场来啊，做这些弘法的事情啊，那么以后啊，到社会可能派不上用场。因此啊，很多人他宁愿到社会找份工作，他不愿意啊到佛门来。那现在社会大众看我们现在在做的呢，在他们眼中来讲是傻瓜在做的啊，是傻瓜啊。那一般人他不会这么一个做法啊，这个做法好像都是牺牲奉献的啊，不求名闻利养。为大家服务的，那么这个就是个人一个价值观的观念不同了。那么价值观观念不同，主要是对佛法不认识，不认识，不知道，因此啊。他的价值观总是停留在社会上啊，工作、赚钱、生活啊，总是停留在这上面。那似乎啊，学佛啊，做佛教的事情啊，就活不下去了啊，就是这样的看法。因此啊，很多人他也就不愿意啊，来做这个佛教的事业。那么这些想法啊，总是为自身来着想，为自身来着想。那么我们顺菩提门法呢，就不可以为自身着想。那你为自身着想啊，你这个心就污染了，就不清净。就是要布施啊，要奉献的啊，这个是无染清净心，这个才是顺菩提门啊。过去啊，我到图书馆啊，有一个女众啊，年纪比我大，那么她也是。虽然出家了，很多想法都跟世间社会上的人啊差不多啊。他好心好意啊，劝我人家供养啊，要存起来啊，要跟一个会。他说将来啊，如果你被赶出去啊，你要去睡火车站啊，说我去睡火车站。他是好心好意。那社会的人他这样想是没有错啊，一般。大家都是这样，都是很正常的吧。你有钱啊，你要为你自己啊着想啊。是不是这样啊？那么他以这个世间人啊这种想法，当然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也是很合理的，也没有错嘛。你要为自己打算啊。但是我们净老和尚教我们就是要布施。

要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啊，也不要怕啊，不要怕饿死的。那以前啊，这个因为听经听很久了啊，师父这个话呢讲了很多遍，我听了印象也很深了，自己有一点这样的善根，也有接受，所以才敢做一些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呢还要下定决心啊，就是饿死了，说我们这样做啊，饿死了没饭吃了，他就念佛求往生，下这样的决心。那后来啊，师父又讲了，你真正发现了，如果你真的饿死了，那个韦陀伽蓝啊都要撤职查办了啊。那么这么多年了、经验的结果啊，也证实了师父他实验给我们看，那我去效法呢也得到个结论，好像还没饿死，好像越吃越好啊，吃的都太饱了啊。这说明啊，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个佛讲的的确是没错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啊，实验出这个结果啊，那么越舍越多啊。所以师父最近讲经也常讲啊，很多人以为贪污才会发财。其实贪污不会发财啊，你贪到的还是你命中有的啊，而且用这个贪污不法的手段，你原来有的被打折扣扣掉了，自己不知道，以为占便宜，实际上是吃亏了啊。因为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财布施才是发财的因嘛，贪污不是发财的因嘛，那个因不对嘛。啊，那个因修的不对啊，他得的果报就不对啦。啊，所以我们也不要顾虑这个问题。啊，主要呢要认识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教。认识清楚了，我们就毫无顾虑的一心呢、去弘扬去护持。那么我们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当然护法神会来，也会来护持我们。我们不用为自己的将来啊操心啊。所以师父啊把这个张家大师教给他的这个心法传授给大家，只要我们真正发心，不要怕啊！所以现在呢，哎呀，我们不要去规划自己的什么将来怎么做什么做什么。我现在呢，通通不规划了啊，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就交给佛菩萨，这样不是很轻松吗？这样我们心啊也就清净了。那么二则呢，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为了什么？为了拔除众生的苦啊！众生太苦了。那三则呢？要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摄取众生生彼国土故。啊，这个要清净心啊，那么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呢、得到大菩提啊。大菩提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啦。我们呢、发愿呢、要帮助一切众生都圆成佛道，要发这个心。帮助众生啊，成个等觉菩萨还不圆满，

一定要帮助他到成佛啊，这才圆满，发这样的大菩提心啊。所以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誓啊，就是发誓愿，度就是帮助的意思。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如果再深入《金刚经》啊，那就会开启般若智慧了啊，开启般若智慧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一切众生啊，都要帮助他入无余涅槃。但是《金刚经》啊，这个它还有观法在里面啊。那么它后面六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哎，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啊，就是无上菩提了。那后面又一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前面啊，要帮助一切众生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达到成佛。达到成佛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就是你不可以执着啊，哦，我度了很多众生都灭度了，都得到涅槃了，要着相了啊，那就不对了。啊，那么要怎么样呢？啊，你发愿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要帮助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心里啊，丝毫痕迹不落，啊，实际上没有众生得度。啊，那么这个理啊，就入这个般若观智了。啊，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啊，他那个妙处就在那个上面。那么这个是怎么呢？破我们的执着，破事相的，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事相。啊，这个。发愿度一切众生啊，不着非法相。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不着法相。法相非法相，通通没有。啊，这是《金刚经》啊，它巧妙之处。啊，所以这个从这个理啊，你能够悟入啊，那你就。般若智慧就开了，就大彻大悟了。如果没有这个金刚般若啊，你总是着相，那着相啊，也修六度万恨啊，得到人天福报，不能超越三界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所以这个两句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懂了啊，实际上啊。我们还是看不懂啊！你没有深入啊，你不知道哈、啊，不懂深入你才知道，发现了我们不懂。那么下面讲受持斋戒啊，生持斋戒。前面讲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句讲啊，生持斋戒，生就这个生啊，这个生啊，包括我们的口，这个斋戒一般讲啊是小乘戒啊，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

这个是佛啊给这个在家人啊制定一日一夜24小时啊来受持这个八条戒一条斋。这个斋呢，我们现在讲把这个斋跟素啊都搞混了。啊，一般呢、啊、一般人讲啊，把吃素他说吃斋，其实吃素跟吃斋呢它意思是不一样的。吃斋不一定吃素。吃素呢它不一定吃斋。这个一般人啊他认为呢吃斋就是吃素，素食就是吃斋。那实际上啊我们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托钵的，自己没有设厨房的，就是要吃饭啊去向人家托钵啊。那么托钵呢不能固定去托一家，要到一个地区啊挨家挨户，今天呢托这一家，明下次托隔壁那一家，不能固定啊固定去一家啊，这样啊顺序啊排着去托钵啊，就是向人要饭啊。那托轮钵呢，托钵呢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自己没有选择的。人家给素的你就吃素的，给肉你就吃肉。那没有吃素啊，佛陀的时代没有吃素啊，包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呢还是没吃素。还有藏传佛教他们也没吃素，日本韩国都没吃素啊，现在有少数有吃素的啊，受中国佛教影响。那这个但是佛啊他吃斋啊，这个斋啊就是日中过中不食啊，中就是中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计算这个一日夜的时辰啊是用这个子丑寅卯啊来计算的。那么一共有12个时辰啊，一个时辰就是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用的小时是西洋。那古印度呢它的时比我们中国的时又大一倍啊，它是昼夜60，昼30夜30。那么它一时啊等于我们中国两个时辰，等于现在西洋的4个小时。那么午时啊是两个小时，午时从哪里算呢，就是我们上午啊11点到下午到这个1点，这个两个小时叫中午。中午啊就这个两个小时当中啊，一般我们讲12点是中午了啊。那么这个过了这个中午就不可以再吃了，但是每一天这个日中的时间呢也都会多少差个几分几秒啊，特别这个冬天夏天啊，但是总是在这个12点啊这个前后啊，大致上这个前后。那过了那个日中啊，过了一分一秒就不可以吃了，吃了就叫破斋。所以呢，持斋啊，要标准啊，现在要去看那个。

天文日历，现在国清励志他们那边都有这些资料啊。你到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他们他现在是什么季节几月几日，今天日中是几点几分，过了那个时间呢就不能吃了。那么如果我们要保险一点啊，一般我们说11点半吃饭，11点半吃饭啊，如果吃得快一点啊，大概15分钟20分钟吃饱，大概也不会过重。因为呢它差呢，差这个 12点啊，有时候呢会11点55分它就日中了，有时候12点5分或者当中差1分2分。那11点半吃呢，如果吃快一点的人是不会过重，吃慢一点就过重了啊。过了那个时间你再吃啊，那就破灾了。因此啊，现在大陆上包括我们台湾，我那天到南投去看普里啊，去看这个明信老法师，他平常啊11点就吃中饭啊。我那天去啊比较特别，到11点半。那么他给我讲，下面圆通寺国清律师的道场啊，大概10点40分就打板了。那这个在大陆啊，我到宁波那个天童寺去啊，他们10点半就吃午餐了。啊，那10点半啊吃的绝对不会过重了。啊，实在讲啊，不是吃的很长时间，不是像我们办宴席吃很长，一餐吃下来要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一般11点吃啊，我们一般平常吃饭11点大概半个小时足够了。啊，11点吃那肯定不会过重。啊，或者呢 ,11 点20, 啊你顶多不超过半个小时，这个不会过重。那么这个叫吃斋。斋就是过重就不吃了。啊，连那个沉淀物啊，果汁也不喝了，牛奶也不喝，豆浆了都不喝啊，只有蜂蜜的蜜水、茶水这个可以喝啊。另外呢，这个吃药，药可以吃啊，比如说那个药丸呐、啊，中药、西药啊，那个药可以吃，其他呢就不能吃，吃了就破灾啊。但是呢，吃斋不一定吃素啊，这个大家要知道。那吃素呢，它不一定吃斋。如果你过重就吃了，像我们晚餐吃三餐，还要再吃个宵夜，现在吃素的人很多啊。啊，你看晚上素菜餐厅啊，哇，人满满的啊。他吃素，他没吃斋啊。吃斋了，他晚上就不能去吃了。啊，所以吃斋跟吃素它不一样。那么现在中国佛教呢，有的寺院啊，像国清律师的道场，吃素又吃斋。那像南传佛教国家呢，他吃斋不吃素，他们有吃肉的，但是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这个戒呢，它有八条戒啊，这个一般讲啊，八关斋戒了。啊，那么八关斋戒呢，啊，在家出家都可以受持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24小时。那么你要持这个斋戒啊，你在佛前发愿啊，或者呢有法师啊，你到出家众啊，他们在受这个斋戒，你可以去受啊。如果附近啊找不到寺院出家众来为我们受斋戒，你自己可以在佛前发愿来受。但是如果有出家众在受啊，要到这个有出家众的寺院来去受啊，在你附近有就方便啊。如果没有，那么就
在这

自己的家里佛堂啊，在佛前发愿来受持这个斋戒。那么有关斋戒呢，啊，这个也是

那么一般呢、啊，我就不给人家受八关斋戒。啊，我说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只受到五戒啊，给人家受五戒，三皈五戒啊，这个斋戒啊，就是专修戒律道场的法师啊来受比较好。因为他们有持斋啊，所以他来受这个斋戒啊比较如法啊，比较如法。这次到花莲净宗协会啊去环岛一周啊，昨天晚上回来啊，回到这里六点半了、啊、这个他们同学说请我派法师去给他们受八关斋戒，我就建议啊他们去国清律师那边请法师来受。他们啊专门持戒律的道场啊都有持斋，他们来受比较如法。那么他如果请我受个三皈五戒那可以啊，因为我们老和尚的印的那个规正啊就是三皈五戒而已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持斋啊，就不好给人受斋戒啊。那你要给人家受斋戒，你本身也要持斋啊。啊，你本身就没有持斋啊，给人家受斋戒呢，这个比较不如法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就说五戒啊，所以我就请他呢去请国清律师啊那边的法师来受。都请不到啊，你自己在佛前发愿。那么这个是斋戒啊，这个也是属于啊遮戒啊，遮戒。前面呢，这个五条跟五戒是一样的啊，前面五条啊。不杀生，不偷盗。那么在家居士啊，受持斋戒这一天啊，不淫逸啊。平常啊，五戒是不邪淫啊。这个夫妻以外啊，这个叫邪淫啊，就不邪淫。那么受持斋戒这一天呢，连夫妻这个正淫也要断。这一天呢就不淫逸啊，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个五条呢就是跟五戒一样啊，只是啊这个不是受八关斋戒这个日期啊，这个第三条啊不邪淫啊，是规定啊不邪淫。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就不淫逸了啊，连正淫也断了，这一天正淫也断了。那么后面呢啊，就是啊不去观听歌舞啊，唱歌跳舞啦啊，这个看这些娱乐的节目啦啊，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脑看电视通通不能看。这一天通通不能看啊，也不能去涂这个香水啊，那个洗澡不能用香皂啊，要用南桥回皂啊，那个没有香味的啊，不能坐睡这个高广大床。高广大床啊，它有一定的尺度，这个在戒经里面。啊，但是如果你到外面啊，你这一天受斋戒，这一天是住在外面，你住宾馆，宾馆那个都是高广大床啊，那能不能睡呢？可以睡啊，那是开眼，因为那个不是你自己定做的，那是别人做的。你到人家地方去住啊，人家给你什么床啊，你就住睡什么床。

那如果你自己做的啊，就要合乎这个戒的规定。如果不是你自己做的，那个不犯戒。所以果青律师啊，这个去年十月在澳洲讲这个八关斋戒啊，讲到这一条啊，他说你可不要拿那个尺啊，拿那个锯子啊，去人家家里量啊，然后啊，把那个床锯掉啊，这个长了多少，高了多少，把它锯掉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床啊，啊，你不要超过佛的规定。那个尺寸，那戒经上尺寸都有规定的，但是不是你做的，别人做的，或者到别人地方去住，那个就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斋戒呢，它是叫遮戒，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目的，帮助我们身心啊清洁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天啊持斋戒啊，那修一天的清净心啊，这个一天啊是包括晚上白天12个小时，晚上12个小时，一共24小时。这个一日一夜啊修清净心啊，你这个一天守这个五戒，那你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八条戒啊，前面这个四条啊，你受这个戒呢也叫遮戒啊，杀盗淫妄啊，受戒呢这个戒叫遮戒，遮是预防。那么这个前面四条戒呢，它有遮戒有性戒。性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杀盗淫妄，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有罪的，这个叫性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就是不好，有罪啊。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就是有罪啊，你有没有受戒啊？犯了这个杀盗淫妄啊，都是有罪过、罪业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是不好、有罪的啊，这个叫性罪啊，这个叫邪。那么受了戒呢啊，这个叫性戒啊，这个性戒是。你有没有受戒呢？犯了，通通有罪。但是受戒的人啊，犯了他是加一重罪。加一重这个遮戒的罪。叫破戒罪。加一个破戒。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他没有遮罪。他没有破戒的罪。受戒的人啊这个多一重罪。那有些人看到那还是不要受好了。受了这个万一犯了，那就罪加一等啊，加一个破戒罪。不受啊，那罪还轻一点。那么这个是讲犯了这个戒有这个罪过。但是相对的呢，你持了这个戒啊，那有功德啊。那么你持这个戒的时间啊，你持戒啊，你发愿在佛前持这个戒啊，那么你在破戒之前啊，这段时间所持的戒，那它有功德啊。这个佛法呢，这他讲因果，善恶因果不能相替代的啊，不会说哎呀，你破了戒了，那前面那个功德也都没了不是这样的啊，它还是存在的，它还是存在的。

啊，将来了，你这个罪业消了，他的功德又会出现了。啊，所以啊，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呢，还是鼓励大家去受戒，啊，去受戒，因为你没有受戒啊，你就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所以还是要发心受戒啊，戒为无上菩提本啊，还是要发心去受啊。啊，那么前面这个性罪啊，杀盗淫妄啊，性戒。那么我们受了戒呢，再加一重遮戒啊。受这个戒的意思就是说预防啊，你现在发愿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在佛前发愿啊，我要这么修。发了愿之后啦，那么这个就是防止啊你去犯这个戒，造这个恶业。啊，好像啊这个你受了这个戒啊，这个预防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啊就有一股约束力在，约束的力量在。就像上一次跟大家讲一个那个道安法师讲的，那个广化老法师啊讲这个五戒相经集注啊。啊，这个五戒相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受三规，起码受三规五戒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好好学习学习。这个五戒啊，三规五戒是一切戒的根本啊，五戒十善。啊，那么他讲了一个小偷啊，啊，一个小偷啊，啊，平常都是去干偷盗的事情啊。那有一天呢，啊，经过一个寺院呢，啊，哇，看到寺院里面很热闹啊，很多人在那边呢，啊，不晓得在做什么，他就走进去看。所以看啊，那听人家讲，哇，有法师要这个为大家受戒啦，啊，受什么戒呢？受五戒啊。那这个法师又讲啊，这个五戒看你现在哪一条做得到，先受哪一条，可以分开受的啊。比如说我现在能做到不杀生这一条，那我先受这一条啊，其他的呢我以后能做得到再来受啊。那个法师啊，这个讲啊，可以这样分开来受啊，可以分开受的。那么这个小偷啊，他就想一想啊，不杀生他做不到，天天吃肉啊，天天干杀生的事情。那不偷盗呢，他更不用谈，他的职业就是专门在偷盗的啊。那么不邪淫呢啊，他也做不到啊，吃喝嫖赌啊。偷来的东西就是干不干好事的。后来讲到呢，那不喝酒他也做不到啊，酒要喝，肉要吃啊，吃喝嫖赌，干这个偷盗的勾当。而且第四条了，不妄语，他想想这个不妄语，就讲话不要骗人，这个这条还可以啊，他就受这一条啊，他是受这一条不妄语啊，其他。四条他做不到啊，他就先受这一条了啊，受不妄语这一条啊，受了之后呢，那有一天那个偷盗的同伴呢，又来约他要去作案了啊。晚上出去啊，看到有一个营长啊，带一团兵啊，带这个挑了那个响银啊，因为在抗战的时期啊，啊，这个就是发金响的。发薪水的，给军人发薪水的，被他们发现了，准备晚上去偷，啊，然后他们结伴啊，这个晚上很晚了，啊，就要出去啊，准备要去作案了，啊。那这个小偷呢，刚好被他叔叔碰到啊，他叔叔看到，哎，这么晚了，那跟这些人到底要去哪里，就把他找来问了，啊，他说你要去哪里啊？那么他就是。在以前啊，他都很自然的编一个理由啊，就给他叔叔打话过去了啊，讲了他也看不出来啊，编了一个理由就给他骗过去了。
那天刚好昨天去受了不忘语。

戒，今天哎不能打妄语，他想到哎昨天受这个戒不能打妄语，那又不能讲真话，讲真话一定被他叔叔抓回去，他这个案就做不成了。啊，那在那边呢、啊，考虑要不要讲，支支吾吾的，那被那叔叔看出来了，啊，一定不干好事，啊，就不准他去了，就把他硬把他拉回去，啊，那没有办法了，被那叔叔看出来了，被抓回去了，啊，当然啊，心里也很不痛快啊，好像啊那么多钱了、啊，他没有去参加就分不到了。但是呢第二天啊他得到一个消息啊，昨天啊他那些同伴去偷啊，还去偷到那些饷银啊，被发现了，通通被抓起来枪毙了啊。啊，后来啊他想了，哎呀还好去收这一条不放一戒，不然他跟他们一起去他也死了，他们全部被枪毙了他也死了。啊，所以这个广化老法师、啊、那个时候以前道安法师讲，哎呀他那个小偷去收一条戒他也有他的功德。那么这个是看以前的故事，但是我自己亲自碰到的，以前在华藏图书馆有个女众，一个小姐，她也是跟这个情况一样，她去受五戒，受五戒她全部受了，那当然不忘了这条戒。那么她在一家公司上班，还没有去受戒之前啊，那个有人要客户要来收款啊，要来讨钱啊，有时候他老板啊不方便啊给钱啊，就叫他给那些要来收钱的人，这些客户、啊、这些人讲啊，啊也就这些债主啦、啊、给他讲啊他不在。那以前他没有受戒呢，他变得不在，讲得很自然，他也看不出来。那受了五戒呢，他说他那天跑来跟我讲，我去受了五戒，然后我们老板叫我说骗他那个要来讨钱的人说不在啊。他说我受了五戒呢，说不能打妄语，然后那个人讨钱的人来问我你老板在不在，他那边想了半天，结果被人家看出来说你老板就在。后来呢他老板被揪出来了，他说那个债主走了，我被我们老板臭骂一顿。他以前我没有受戒的时候，我打妄语很自然的，他绝对看不出来的，但现在受戒呢在考虑要不要打妄语，打妄语破戒了，他不打妄语老板要骂，到底要怎么办，在那么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看出来了。那么这个支支吾吾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就是他受这个戒，他发这个愿啊，他自己的一个约束力啊，这个叫遮戒，就预防了、啊，预防哎，你不可以去犯这个，防非止恶。啊，所以这个四条是性戒，那么受了戒呢，又加了一个遮戒。那么性戒加遮戒，如果犯了，就多一重破戒罪。那么后面呢，这个四条啊，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没有破戒，没有破戒罪。但是后面这个四条呢，它为什么都叫遮戒呢？因为它是也是预防啊，你去犯前面那个四重戒。像那个酒这一条戒也是一样，酒本身它没有罪过，但是为什么佛规定不能喝酒，因为酒喝多了你乱性，乱性啊你就会去造前面那个杀盗淫妄，你没有喝酒啊，很清醒的时候啊，你不会去造那个业，那喝了酒之后啊，那这个五戒就全破了啊！这个在戒经上也有一个公案讲，喝了酒戒全破了，所以也是预防的啊。如果你喝了酒啊，不会去犯那个戒，那个酒对你来讲就没有影响了啊。所以。

过去李老师讲啊，这个讲这个汉朝的大儒郑康成，他三百杯不醉，三百杯是小小杯的那个酒杯啊，喝三百杯啊。如果是烈酒啊，那个三百杯那不得了啊，你喝三杯脸就红了啊，三百杯啊喝下去啊，啊小小的威仪啊还不是啊，所以。李师公讲这个公案啊，说如果每一个人酒量像郑康成那样，释迦牟尼佛不会定这条戒的啊。所以这个戒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佛制这个戒，它的用意在哪里？所以酒啊，它本身没有罪。那有一些人啊，的确是不可以喝酒，一滴都不能沾的，他沾到一滴就要喝到醉，那个真的要戒。啊，有一些人啊，他喝一点点啊，就想睡觉了，他也不会闹事，他就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么这个因为有这样的佛就规定了啊，你就不要喝啊。但是这个戒啊，酒这条戒的开眼也很多方面，这很多方面，而且小乘戒的开眼跟大乘戒开眼啊，它的解释上也不一样。解释上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小乘戒呢，就是耶稣自己，所以小乘戒叫止持，止是禁止的，不杀生、不偷盗这些。那么大乘戒呢，有止持，有坐持，止就是禁止，那坐就是说你要去做，你不做也叫犯戒。啊，那比如说这个啊，不杀生。那你大乘菩萨戒，那还要放生呢、啊，还要护生呢、啊，啊，不但不杀生，不杀生是止持啊，那放生护生是坐持，啊，菩萨戒有多了个坐持，那小乘戒它只有止持，没有坐持，所以在这个开眼上的解读上啊就不一样。那么不看科武娼妓啊，这个包括现在的报纸杂志通通不要看啊。我们老和尚讲啊，看了你心就不清净啊，不知道啊，这天下太平，知道事情太多啊，烦恼多了啊。所以这一条戒呢，以前啊，那个社会比较没有现在这么复杂。那么这一条的精神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会干扰我们身心清净的。你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啊，最好手机都要关机啊，要关机啊，不然你会受干扰。所以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光碟教学啊，他七天啊能够把恶人变善人，21天可以把一个迷惑的人变成觉悟的人。他得力的地方啊，就吃住都在他那里，不能出去，闭关式的、封闭式的，手机要收起来。我听到他手机收起来，我就知道哦，你得力就是收手机啊。那手机不收起来，你看这些电脑啊、手机，你心会受干扰，心会不清净啊。那么他七天就这个效果。那现在人是的确要去七天的。那古时候的人呢，他这个佛制定的一天一夜呢，他能得到这个效果啊，因为古时候这种干扰很少，现在干扰太多了，你没有七天见不到效果。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在古代啊，不要说很古，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一天一夜他会见到效果，因为那个时候大环境干扰少啊，特别住在乡下。啊，那么你再持一个一天一夜的斋戒呢，的确呢，这个身心啊就很快回归清净。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七天时间不够，只有一天的时间不够。所以广东揭阳他那个谢总啊，他七天的这个很有道理，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七天啊，大概到第三天你心就沉淀下来。

啊，所以打佛七呀、啊，你住在那个地方啊，也等于是生死斋戒了。这个七天啊，如果能够专心呐、啊，会得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是讲八关斋戒，那另外呢，像沙弥十戒、比丘戒啊，这个菩萨戒，这个也都有斋戒。八关斋戒是一天一夜，那么像沙弥十戒，它是没有限定一天一夜的，天天要受持的啊，这个通通涵盖在这个斋戒这一条。那么持斋戒，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心啊。虽然呢、啊，持的这个是小乘的斋戒，那实际上啊，它也是属于大乘戒的啊。在形式上啊是小乘戒，但是在心地上啊它是大乘戒，因为它有发大广大菩提心嘛。要誓度一切众生，这就发大乘心了、啊。啊，跟小乘修行人啊，心量就不一样了。小乘修行人啊，他还没有发心要度众生，啊、他只是发心啊，自己要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叫小乘心。那么你没有发度众生的心，啊，只是发。度自己的心，这样持斋戒呢，就是这个斋戒就是小乘戒，小乘戒。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你发这样的心，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虽然啊，身口持的是小乘的八关斋戒，那么你这个八关斋戒呢，也是等于大乘戒了，大乘的斋戒。不是小乘的斋戒。那么这个关键呢、啊，在发心上不同啊，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发心上不一样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啊，虽然呢、啊、受这个小乘的斋戒啊，还是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在南传啊，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们就没有了啊，他们就这个修自己啊，那就小乘斋戒。那么这是讲啊，这个诵持大悲神咒啊，这个要发广大菩提心啊，誓度一切众生啊，发这个心，那么身要持斋戒。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啊，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这一句啊是大乘法，所谓啊愿亲平等啊，这个于诸众生起平等心，怎么样才叫平等？好，我们在做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给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心佛啊，一切众生啊，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就平等啊，有差别就不平等。那么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我们心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平等了，你有分别心就不平等了，有高有下，有长有短，有大有小，你分别呢那就不平等了，你不分别那就平等了。那么实际上呢，一切它本来就平等，不平等是我们的虚妄心去分别，

啊，你起这个虚妄分别心，诶，在一个平等法界呢，变成不平等，实际上它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个平等啊，如果你回归到般若经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也能够去体会。这个平等就是真如啊，就是入不二法门，不二就平等了。这个不二啊，我们在佛门啊，这个术语啊也听过，但是呢，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思。我们有分别，那就有二，就有三，就有四了。在般若经这样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一切法包括什么呢？善法、恶法、无记法、佛法、世间法，所有的法。这一切法是它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呢？无所有，本来它就没有，毕竟空，它不是真的，不可得，你得不到的，你捕捉不到的。啊，这个《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通通不可得。那不可得呢，到最后呢，都是菩提啊，就是回归到无所得，什么都得不到。啊，都是空的。啊，也就是啊，不管好不好，都等于零啦。啊，归零啦，我们现在归零啦，等于零啦。因为它本来它就不是真的嘛，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节目啊，有好有不好啊，有善的境界，有恶的境界，那个电视荧幕一关，什么都没有了，归零了。那归零就平等了嘛。那现在不平等是什么呢？为什么一诸众生起平等心？我们现在心啊，不平等。我们心不平等。啊，为什么不平等？因为这个佛啊，我顶礼三拜啊，对佛很恭敬。那对众生呢？哦，他是众生呢，为什么要理他呢？啊，对他就不礼貌啦。但是你要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你必须要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啊，就礼敬诸佛啊，诸佛呢有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个叫诸佛。过去佛已经成佛了，现在佛现在成佛了，那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啊，他还没有成佛，但是他也是佛啊，只是他现在是迷惑颠倒的佛，但是我们要怎么看待他呢？要看他跟佛是一样的平等的，看到众生就看到佛是一样的，跟礼敬诸佛是一样的心，那你这个心就平等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你看到佛就很恭敬，看到人就不恭敬了。那个人就是属于众生之一嘛，你就不恭敬了，那你心就不平等了。啊，看到蚂蚁，哎，不恭敬了啊，不平等了。啊，那么不平等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啊，这个在般若经啊、大乘经教讲的很多。我们分别。啊，你看旃茶经啊也讲啊，虚妄分别。啊，你说这个啊，这个长这个短啊，这个好那个不好啊，这个空间时间通通是我们分别出现的一个假象，一个虚妄相。啊，你这个分别心没有了，那外面这一切境界它就平等。
啊，像我们这个茶杯啊，这个茶杯我们现在说哦，这个茶杯是什么形状？圆的。那这个茶杯他自己有没有说我是圆的？他自己没有讲啊，这个圆的是怎么来的？我们跟他讲的，我们在分别这个圆的，这个是扁的，这个什么颜色？他也没有讲他是什么颜色，就是我们人啊，这种希望分别啊，给他设定下去，他本身没有。那你回归到没有分别呢？那外面一切境界就平等了嘛。啊，如果你要归到般若经上啊，那一切都归零，那什么都平等。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升起平等心啊，你对善人平等，对恶人他你也是平等啊。啊，不会说我对善人我就恭敬，对恶人我就不恭敬，那就不符合啊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啊礼敬诸佛这一愿的精神。礼敬诸佛呢，善人恶人你都要有礼貌，要恭敬，这个心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你看啊，学习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你看礼敬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你都要礼敬。那么礼是表现在外面的礼貌，外面的形象。那外面这个礼呢，它有差别，但是内心那个恭敬心它没有差别。你对人恭敬，对众生也是恭敬，对动物恭敬，对植物也恭敬，对空物你也是恭敬。你那个心啊，是一切恭敬，恭敬心它没有差别，没有分别，平等。但是在外面这个礼节上啊，它不平等，礼不平等，敬平等，心是平等，外面形象不平等。那么外面形象不平等啊，主要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如果你外面形象啊，哇，也平等。啊，对佛顶礼三拜，对人也顶礼三拜，对一条狗也顶礼三拜。这些众生说，这个人大概头脑有问题啊，神经病啊。那这个就会让人家造口业了啊，就不可以了啊，所以你就不能表现在外面了，就要恒顺众生了。啊，众生啊，哦，对这个他有尊卑长幼。这个礼貌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他对待的礼节上不一样，这个不平等。但是呢，对一切众生的恭敬心，它绝对是没有差别。所以，为什么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他讲礼敬诸佛，他为什么不讲恭敬诸佛呢？啊，如果讲恭敬诸佛呢，那这心是恭敬心是一样的，平等的。加上一个礼敬诸佛啊，就是告诉你在外面形象不平等，你内心要平等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学习啊。那么，遗诸众生起平等心，常受此众，莫令断绝。那么要修这个遗诸众生起平等心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的大千科注多听啊，你就会修了。现在讲到归零啊，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啊，那是不都什么都平等的吗？那金刚经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一首偈，如果你真的悟入了，那也都平等了。有为法呢，就有生有灭的96种都是有为法。所以有为法什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假的。
那假的呢？好也是假的，不好也是假的。好像我们做梦啊，你做好梦也是梦，做噩梦也是梦，反正醒过来什么都没有。那醒过来什么都没有，不就归空归零了吗？你不要去执着那一个啊，那你心就清净了，就平等了啊。所以这一段呢，就我们学习到这里啊，这个默念断绝啊，诵这个咒啊，不要断绝啊，发广大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宜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默念断绝。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好。现场的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从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我们昨天学习到发广大菩提心这一句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首先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讲，若是假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有善根的男子女人诵持此神咒者，持这个咒，诵持这个咒，这个诵持，这个念诵持咒，在弥陀经讲持持名号，名号只有阿弥陀佛四个字，我们读弥陀经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那么名号持此，那么本经讲到这个大悲咒这个咒语诵持就念诵，那么这个诵持跟持持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方法。持就是保持不失，念诵保持不失，跟持持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会念大悲咒甚至都会背了。那么我们敬宗是专念阿弥陀佛。那么咒语主要念的是往生咒。往生咒也是诵弥陀经之后才有诵三遍的往生咒。平常都是以念佛为主。那么大悲咒在

都为啊洒净。洒净啊，就是清净道场。那么有的寺院道场啊，常年念佛，那么他那个打佛七啊，天天在念佛，是清净的道场，他就不一定要洒净了啊，因为他本身的道场啊，就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如果像我们办法会啊，或者租外面的场地来打佛七啊，比如说一般的、公共场所啊，像我们每年呐、租国际会议中心啊，或者有的人去租体育馆啊，或者学校的礼堂啊，或者外面呢、搭棚子，那么像这些场所呢？打佛七念佛或者做法会，过去啊，台中莲社李师公雪庐老人啊也讲过，最好先洒净。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啊，它不是纯粹啊修行清净的场所啊，兴山构会啊，甚至呢造业杀盗淫妄，平常啊。这些场所都有这些事情，有这些事情啊，这个地方难免受到污染，因此啊，要做这个法会啊，最好先洒个净啊。还有这个新的道场启用或者开工或者落成，都有先洒净，举行个洒净仪规。那么洒净之后啊，这个道场啊就会比较清净一点。那么洒净，我们这个净宗共修课本这个有洒净仪规，大部分啊在这个时候啊需要洒个净是比较好。那么洒净啊，就要念大悲咒了，最少啊要念三遍，要念三遍。那么这里讲的呢，主要是以念咒啊来修持的，有人呢、专念大悲咒作为他修持的法门。这个也很多啊，所以有很多老菩萨呢，他那个大悲咒都会背了。那我们呢是洒净的时候才念念啊，平常啊没念，都不会背啊，都要看这个本子。如果使用的几率很频繁呐、当然啊能够背诵是最好。不能背诵呢，我们只好看着本子来念。那么这是讲到诵持此神咒者，也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大悲神咒者，则就是这个人啊，持大悲神咒的人，那必须呢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下面啊这个几句啊，一直到生持斋戒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默念断绝，这个就是教我们这个发心，发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呢、它是总说。这个菩提心，昨天我们依这个房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注解，那么他举出往生论三种为菩提门法跟三种顺菩提门法，
为师

违背。我们昨天啊，学习到顺菩提门法啊，第二个那么三种为必须先离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那么这个第一个呢，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这是第一个依智慧门。不求自乐，不求自己安乐。远离我自己的心贪着自己这个身体。为了这个身体求享受。这个要远离远离。那么远离也就是我们在经典上看过的诸佛呢以苦为师，以戒为师。那么这个人才有智慧。一个人如果只求自身的享乐，这个贪心就起来了，贪着之心就起来了，这个人就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呢，那当然就迷惑颠倒。二则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那么慈悲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第一个呢，这个远离我心贪着自身就没智慧，那没有智慧呢也就没有慈悲心了。那么什么是慈悲呢？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故就是慈悲慈能以乐，悲能拔苦。众生苦难太多了，身心之苦。那么有智慧有慈悲呢，就会一切为众生着想，就不为自身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跟世间一般人心态上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总是为自己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计划呢，几岁几岁做什么做什么几岁退休做什么，还有一个为自己打算规划。那么有一些人有钱计划呢移民到外国外国生活环境好有钱到那边来享福那么这个就是为自身的，为自身。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可以说他是给我们表法，就是儒家讲的安安而能谦，安就是你有这个因缘你可以享受安乐。谦就是说他可以放下这个安乐。好。牺牲奉献为众生，拔众生的苦难。众生需要。那我们就要放弃我们这种安逸的生活。众生需要，那我们有这个因缘就必须要去帮助他。如果没有这个缘当然是不能勉强。有这个因缘那么就要去帮助。帮助呢，你就要放弃自己这些享乐啦。所以我们
净老和尚给我们表法，表什么法？我们真正啊发心啊学佛，弘法利生，那我们一生啊由佛菩萨安排，我们自己不要安排。那这样啊，我们人生啊会过得跟老和尚一样非常自在。没有为自己着想，为自己设计。所以有一次我听唐老师讲啊，他以前李师公雪庐老人在台中啊，那么他在奉祀官府上班，还要到中兴大学去教课啊，还要管这个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啊，要管人管事啊，管这些事情，还要啊晚上啊要讲课，还要教学，哇，实在有够忙的啊。那我们跟他比啊，实在是百千万分，百千分之一都比不上。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同事啊要去给他辞职啊，那当然啊比他年轻很多啊，他不干了啊，不辞职。那么雪庐老人就给他讲啊，他说啊，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我是准备干到死的啊，我要干到死的。那你现在你就年纪轻轻啊，你就要辞职了。他说我要干到死。后来那个人就不敢讲辞职了啊，他年纪呢轻轻他就要辞职啊，他九十几岁了，他说我要干到死啊。那这个就是跟我们老和尚一样的，我们老和尚呢，他就是交给佛菩萨啊，现在八十九岁了还要为众生。啊，那么如果他要享受安乐啊，不愿意去这样劳碌奔波，当然可以。早年啊，在美国啊，他也有护照，他是美国公民。以前啊，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啊。到达拉斯啊，师父就给我讲，这里很好啊，我打算在这里常住啊。那意思给我讲这个地方很好啊，要花心住在那里啊。后来看到师父自己先跑了啊，他自己花了钱呢、啊，把买那个盖了一个佛堂啊，成立这个达拉斯佛教会啊，又旁边那个美国太空总署那一栋房子又全部买起来做念佛堂，做办公室。那这个他又走了。走了，后来呢，到新加坡去了，新加坡的盐城署了，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又有身份了，又可以常住了。后来呢，澳洲的盐城署又到澳洲去了，又澳洲买地买房子，现在买的大概，我看要去那个地啊，哦，大概是太大了，大概呢要去看那些地都要开车的啊，你走路是走不到的，是太大了。那么他自己一个精舍呢，那个地方就够大了，那光割草啊就有的割了。那么他住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说非常清静，非常悠闲啊，自己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自己爱做的事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过得非常自在啊。但是现在大陆呢盐城署了，大家能接受传统文化，包括外国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有些国家呢的这些领导啊，他们能接受，他又放弃澳洲，住在澳洲了。现在呢又住到香港去了。那香港那个地方很小啊，但是他住的六合院啊是相当清净的，磁场是非常好。他每一天还要到大埔去露营，去讲经。
那么这个表法呢，给我们示现了，但念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就众生啊，有需要，有苦难，帮助他离苦得乐。那他现在缘啊到了，那么他就要放下自己啊，这个安逸的生活，去为众生服务了。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依智慧门，依慈悲门，把众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辛苦。三者方便门啊，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那么度众生就是需要方便啊，怜悯一切众生这样的心啊，来行方便啊，因为众生啊，他就是迷惑颠倒嘛。那么要度众生，要帮助众生，你没有一些善巧方便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他就很难接受啊，他不能接受，就不能帮助他啊。所以方便啊，要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啊。那这个自己不贪求自己的享受啊，把这个身心都奉献给众生。帮助众生啊，拔苦，拔除一切的痛苦啊，怜悯一切众生。那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自身的恭敬供养啊，我修苦行也不是为了人家恭敬我，哎呀，看到我就给我对我赞叹啊，我修苦行不是为这个。也不是为呢众生来供养我啊，这个恭敬供养没有为这个啊，为自己啊身心啊接受啊众生的恭敬供养，而是怜悯一切众生啊，太可怜了，太苦了。所以弘法利生啊，并不是为了让众生对自己恭敬供养啊，所以这个三种为菩提门法啊，三种以菩提门相为法，这个要远离啊，远离。那么三种顺菩提门法啊，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那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啊，不为自己啊，自身啊求这个安乐。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自身啊，众生啊，都会想到自己啊，都会想到自己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考虑，这样的考量。我们来学佛了，

我们来做佛教的事业。很多人啊，他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好，我们来做这个啊事情啊，似乎跟社会会脱节，会脱节。到了道场来啊，做这些弘法的事情啊，那以后啊，到社会可能派不上用场。因此啊，很多人他宁愿到社会找份工作，他不愿意啊到佛门来。那现在社会大众看我们现在在做的呢，在他们眼中来讲是傻瓜在做的啊，是傻瓜啊。那一般人他不会这么一个做法啊，这个做法好像都是牺牲奉献的啊，不求名闻利养，为大家服务的。那么这个就是个人一个价值观的观念不同了。那么价值观观念不同，主要是对佛法不认识，不认识，不知道。因此啊，他的价值观总是停留在社会上啊工作、赚钱、生活，啊，总是停留在这上面。那似乎啊，啊，学佛啊，做佛教的事情啊，就活不下去了，啊，就是这样的看法。因此啊，很多人他也就不愿意啊，来做这个佛教的事业。那么这些想法啊，总是为自身来着想，为自身来着想。那么我们顺菩提门法呢，就不可以为自身着想。那你为自身着想啊，你这个心就污染了，就不清净。啊，就是要布施啊，要奉献的啊，这个是无染清净心，这个才是顺菩提门啊。过去啊，我到图书馆啊，有一个女众啊，年纪比我大，那么她也是。虽然出家了，很多想法都跟世间社会上的人啊差不多啊。他好心好意啊，劝我人家供养啊，要存起来啊，要跟一个会。他说将来啊，如果你被赶出去啊，你要去睡火车站啊，说我去睡火车站。他是好心好意。那社会的人他这样想是没有错啊，一般大家都是这样，都是很正常的吧。你有钱啊，你要为你自己啊着想啊。啊，是不是这样啊？那么他以这个世间人啊这种想法，当然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也是很合理的，也没有错嘛。你要为自己打算啊。啊，但是我们净老和尚教我们就是要布施。要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啊，也不要怕啊，不要怕饿死的。那以前啊，这个因为听经听很久了啊，师父这个话呢讲了很多遍，我听了印象也很深了，自己有一点这样的善根，也有接受，所以才敢做一些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呢，还要下定决心啊，就是饿死了啊，说我们这样做啊，饿死了，没饭吃了，
他就念佛求往生，下这样的决心。那后来啊，师父又讲了，你真正发心了，如果你真的饿死了，那个韦陀伽蓝啊都要撤职查办了啊。那么这么

多年了、啊、经验的结果、啊、也证实了师父他、实验给我们看，那我去效法呢，也得到个结论，好像还没饿死，好像越吃越好啊，吃的都太饱了、啊、这说明啊，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久啊，这个佛讲的的确是没错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啊实验出这个结果啊，那么越舍越多啊，所以师父最近讲经也常讲啊，很多人以为贪污才会发财，其实贪污不会发财啊，你贪到的还是你命中有的啊，而且用这个贪污不法的手段，你原来有的被打折扣扣掉了，自己不知道，以为占便宜，实际上是吃亏了啊。因为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财布施才是发财的因嘛，贪污不是发财的因嘛，那个因不对嘛。啊，那个因修的不对啊，他的得的果报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要顾虑这个问题。啊，主要呢要认识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教。认识清楚了，我们就毫无顾虑的一心呢、啊、去弘扬去护持。那么我们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当然护法神会来，也会来护持我们。我们不用为自己的将来啊操心啊，所以师父啊，把这个张家大师教给他的这个心法传授给大家啊，只要我们真正发心，不要怕啊。所以现在呢，哎呀，我们不要去规划自己的。什么将来怎么做什么做什么，我现在呢统统不规划了啊，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啊，这交给佛菩萨，这样不是很轻松吗？这样我们心啊也就清净了。那么二则呢，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为了什么？为了拔除众生的苦啊，众生太苦了。那三则呢，要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摄取众生生彼国土故。啊，这个要清净心啊，那么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呢、啊、得到大菩提啊。大菩提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啦。我们呢、啊、发愿呢、啊，要帮助一切众生都圆成佛道，要发这个心啊，帮助众生呢、啊、成个等觉菩萨还不圆满啊，一定要帮助他到成佛啊，这才圆满，发这样的心。大菩提心啊，所以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誓啊，就是发誓愿；度就是帮助的意思。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如果再深入《金刚经》啊，那就会开启般若智慧了。啊，开启般若智慧，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一切众生啊，都要帮助他入无余涅槃。但是《金刚经》啊，这个它还有观法在里面，啊，那么。他后面六句啊，
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度无量无边众生度无余涅槃，就是无上菩提啦。那后面 又一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前面啊，要帮助一切众生啊，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达到成佛。达到成佛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你不可以执着啊，哦，我度了很多众生都灭度了，都得到涅槃了，要着相了，啊，那就不对了。啊，那么要怎么样呢？啊，你发愿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要帮助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心里啊丝毫痕迹不落，啊，实际上没有众生得度。啊，那么这个理啊，就入这个般若观智了。啊，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啊，他那个妙处就在那个上面。那么这个是什么呢？破我们的执着，破四相的，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四相。啊，这个。发愿度一切众生啊，不着非法相。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不着法相。啊，法相、非法相，通通没有。啊，这是《金刚经》啊，它巧妙之处。啊，所以这个从这个理啊，你能够悟入啊，那你就。般若智慧就开了，就大彻大悟了。如果没有这个金刚般若啊，你总是着相，那着相啊也修六度万恨啊，得到人天福报，不能超越三界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所以这个两句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懂了啊，实际上啊我们还是看不懂，你没有深入啊，你不知道啊，不懂，深入你才知道，发现了我们不懂。那么下面讲受持斋戒啊，生持斋戒，前面讲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句讲啊，生持斋戒，生就这个生啊，这个生啊，包括我们的口，这个斋戒一般讲啊是小乘戒啊，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啊，这个是佛啊给这个在家人啊制定的，一日一夜24小时啊来受持这个八条戒一条斋。啊，这个斋呢，我们现在讲把这个斋跟素啊都搞混了。啊，一般啊一般人讲啊，啊，吃素，他说吃斋，其实吃素跟吃斋呢，它意思是不一样的。啊，吃斋不一定吃素，啊，吃素呢，它不一定吃斋啊。这个一般人啊，他认为呢，吃斋就是吃素，素食就是吃斋啊。那实际上啊。
我们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都是托钵的，自己没有设厨房的，就是要吃饭啊，去向人家托钵啊。那么托钵呢，不能固定去托一家，要到一个地区啊，挨家挨户，今天呢托这一家，明下次托隔壁那一家，不能固定啊，固定去一家啊，这样啊顺序啊排着去托钵啊，就是向人要饭啊。那托轮钵呢？托钵呢？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自己没有选择的。人家给素的，你就吃素的；给肉，你就吃肉。那没有吃素啊！佛陀的时代没有吃素啊，包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呢，还是没吃素。还有藏传佛教，他们也没吃素。日本、韩国都没吃素啊，现在有少数有吃素的啊，受中国佛教影响。那这个但是佛啊，他吃斋啊，这个斋啊就是日中过中不食啊，中就是中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计算这个一日夜的时辰啊，是用这个子丑寅卯啊来计算的。那么一共有十二个时辰啊，一个时辰就是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用的小时是西洋。那古印度呢，它的时比我们中国的时又大一倍啊，它是昼夜六时，昼三时，夜三时。那么它一时啊，等于我们中国两个时辰，等于现在西洋的四个小时。那么午时啊，是两个小时。午时从哪里算呢？就是我们上午啊，11点到下午到这个1点，这个两个小时叫中午。中午啊，就这个两个小时当中，一般我们讲12点是中午了。那么这个过了这个中午就不可以再吃了。但是每一天这个日中的时间呢，也都会多少差个几分几秒，特别这个冬天、夏天啊，但是总是在这个十二点啊，这个前后啊，大致上这个前后，那过了那个日中啊，过了一分一秒就不可以吃了，吃了就叫破斋。所以呢持斋啊要标准啊，现在要去看那个天文日历，现在国清律师他们那边都有这些资料啊，你到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他们他现在是什么季节几月几日，今天日中是几点几分啊，过了那个时间呢就不能吃了。那么如果我们要保险一点啊，一般我们说11点半吃饭，11点半吃饭啊，如果吃得快一点啊，大概15分钟20分钟吃饱，大概也不会过中。因为呢它差呢，差这个 12点啊，有时候呢会11点55分它就日中了，有时候12点5分或者当中差一分两分。那11点半吃呢，如果吃快一点的人是不会过中，吃慢一点就过中了啊。过了那个时间你再吃啊，那就破斋了。因此啊
现在大陆上包括我们

台湾，我那天到南投去看普里啊，去看这个明信老法师，他平常啊11点就吃中饭啊，我那天去啊比较特别，到11点半。那么他给我讲，下面圆通是国清律师的道场，大概10点40分就打板了。那这个在大陆啊，我到宁波那个天童寺去啊，他们10点半就吃午餐了啊，那10点半啊吃的绝对不会过中了啊。实在讲啊，不是吃的很长时间，不是像我们办宴席吃很长，一餐吃下来要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一般11点吃啊，我们一般平常吃饭11点大概半个小时足够了啊，11点吃那肯定不会过重啊，或者呢11点20啊，你顶多不超过半个小时，这个不会过重。那么这个叫吃斋，斋就是过中就不吃了啊，连那个沉淀物啊，果汁也不喝了，牛奶也不喝，豆浆了都不喝啊，只有蜂蜜的蜜水、茶水这个可以喝啊。另外呢，这个吃药，药可以吃啊，比如说那个药丸呐、啊，中药、西药啊，那个药可以吃，其他的就不能吃。吃了就破斋，但是呢，吃斋不一定吃素啊，这个大家要知道。那吃素呢，它不一定吃斋。如果你过中就吃了，像我们晚餐吃三餐，还要再吃个宵夜，现在吃素的人很多啊。啊，你看晚上素菜餐厅啊，哇，人满满的啊。他吃素，他没吃斋啊。吃斋了，他晚上就不能去吃了。啊，所以吃斋跟吃素它不一样。那么现在中国佛教呢，有的寺院啊，像国清律师的道场，吃素又吃斋。那像南传佛教国家呢，他吃斋不吃素，他们有吃肉的，但是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这个戒呢，它有八条戒啊，这个一般讲啊，八关斋戒了。啊，那么八关斋戒呢，啊，在家出家都可以受持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24小时。那么你要持这个斋戒。啊，你在佛前发愿啊，或者呢有法师啊，你到出家众啊，他们在受这个斋戒，你可以去受啊。如果附近啊找不到寺院出家众来为我们受斋戒，你自己可以在佛前发愿来受。但是如果有出家众在受啊，要到这个有出家众的寺院呢去受啊，在你附近有就方便啊。如果没有，那么就在自己的家里佛堂啊，在佛前发愿啊，来受持这个斋戒。那么有关斋戒呢啊，这个也是要去学习啊，啊，像这个专门持戒的道场啊，他们对这一方面啊就深入了，啊，深入了。那么一般呢，我就不给人家受八关斋戒。啊，我是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只受到五戒啊，给人家受五戒，三规五戒啊，这个斋戒啊，就是专修戒律道场的法师啊来受比较好，因为他们有
持斋啊，所以他来受这个斋戒啊，比较如法啊，比较如法。这次到花莲净宗协会啊，去环岛一周啊，昨天晚上回来啊，回到这里六点半了。这个他们同学说，请我派法师去给他们受八关斋戒，我就建议啊，他们去国清律师那边请法师来受。他们啊，专门持戒律的道场啊，都有持斋，他们来受比较如法。那么他如果请我受个三皈五戒，那可以啊，因为我们老和尚的印的那个规正啊，就是三皈五戒而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持斋啊，就不好给人受斋戒啊。那你要给人家受斋戒，你本身也要持斋啊。啊，你本身就没有持斋啊，给人家受斋戒呢，这个比较不如法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就说五戒。所以我就请他呢，去请国清律师啊那边的法师来受。若请不到啊，你自己在佛前发愿。那么这个是斋戒啊，这个也是属于啊遮戒啊，遮戒。前面呢，这个五条跟五戒是一样的。啊，前面五条啊，不杀生，不偷盗，那么在家居士啊，受持斋戒这一天啊，不淫逸啊，平常啊五戒是不邪淫啊，这个夫妻以外啊，这个叫邪淫啊，就不邪淫。那么受持斋戒这一天呢，连夫妻这个正淫也要断，这一天呢就不淫逸啊，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个五条呢，就是跟五戒一样啊，只是啊，这个不是受八关斋戒这个日期啊，这个第三条啊，不邪淫。啊，是规定啊，不邪淫啊，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就不淫逸了啊，连正淫也断了啊，这一天正淫也断了。那么后面呢啊，就是啊，不去观听歌舞啊，唱歌跳舞啦啊，这个看这些娱乐的节目啦。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脑、看电视，通通不能看啊！这一天通通不能看啊，也不能去涂这个香水啊，那个洗澡不能用香皂啊，要用南桥回皂啊，那个没有香味的啊，不能坐睡这个高广大床。高广大床啊，它有一定的尺度，这个在戒经里面啊。但是如果你到外面啊，你这一天受斋戒，这一天是住在外面，你住宾馆，宾馆那个都是高广大床啊。那能不能睡呢？可以睡啊，那是开眼，因为那个不是你自己定做的，那是别人做的。你到人家地方去住。人家给你什么床啊，你就住睡什么床。那如果你自己做的啊，就要合乎这个戒的规定。如果不是你自己做的，那个不犯戒。所以国清律师啊，这个去年十月在澳洲讲这个八关斋戒啊，讲到这一条啊，他说你可不要拿那个词啊，拿那个句子啊。去人家家里量啊，然后啊把那个床锯掉啊，这个长了多少，高了多少，把它锯掉

他说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床啊，你不要超过佛的规定那个尺寸，那戒经上尺寸都有规定的，但是不是你做的，别人做的，或者到别人地方去住，那个就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斋戒呢，它是叫遮戒，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目的，帮助我们身心啊清净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天啊持斋戒，那修一天的清净心。这个一天啊是包括晚上，白天12个小时，晚上12个小时，一共24小时。这个一日一夜啊修清净心。你这个一天守这个五戒，那你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八条戒啊，前面这个四条啊，你受这个戒呢也叫遮戒。杀盗淫妄啊，受戒呢，这个戒叫遮戒，遮是预防。那么这个前面四条戒呢，它有遮戒有性戒。性戒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杀盗淫妄，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有罪的，这个叫性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就是不好，有罪啊。你杀生、偷盗、邪淫、妄淫，就是有罪啊。你有没有受戒啊？犯了这个杀盗淫妄啊，都是有罪过、罪业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是不好，有罪的啊，这个叫性罪啊，这个叫邪。那么受了戒呢啊，这个叫性戒啊，这个性戒是你有没有受戒呢，犯了通通有罪啊，但是受戒的人啊，犯了他是加一重罪啊，加从这个遮戒的罪啊，叫破戒罪，加一个破戒。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他没有遮罪啊，他没有破戒的罪啊。受戒的人啊这个多一重罪。那有些人看了，那还是不要受好了，受了这个万一犯了，那就罪加一等啊，加一个破戒罪啊，不受啊，那罪还轻一点。那么这个是讲犯了这个戒啊，有这个罪过，但是相对的呢，你持了这个戒啊，那有功德啊。那么你持这个戒的时间啊，你持戒啊，你发愿在佛前持这个戒啊，那么你在破戒之前啊，这段时间所持的戒，那它有功德啊。啊，这个佛法呢，这他讲因果，善恶因果不能相替代的啊，不会说哎呀，你破了戒了，那前面那个功德也都没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它还是存在的。它还是存在的。啊，将来了你这个罪业消了，它的功德又会出现了。啊，所以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呢还是鼓励大家去受戒。啊，去受戒。因为你没有受戒啊，你就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所以还是要发心受戒啊，戒为无上菩提本啊，还是要发心去戒。

那么前面这个性罪啊，杀盗淫妄啊，性戒。那么我们受的戒呢，再加一重遮戒。受这个戒的意思就是说预防。你现在发愿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在佛前发愿了，我要这么修。发了愿之后了，那么这个就是防止啊，你去犯这个戒，造这个恶业啊。好像啊，这个你受了这个戒啊，这个预防啊，也就是说。他本身啊就有一股约束力在，约束的力量在。就像上一次跟大家讲一个那个道安法师讲的那个广化道法师啊讲这个五戒相经集注啊。这个五戒相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受三规，起码受三规五戒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好好学习学习。这个五戒啊，三规五戒是一切戒的根本啊，五戒十善。那么他讲了一个小偷啊，一个小偷啊，平常都是去干偷盗的事情啊。那有一天呢、经过一个寺院呢、哇，看到寺院里面很热闹啊，很多人在那边呢、不晓得在做什么，他就走进去看。所以看呢、那听人家讲，哇，有法师要这个为大家受戒了啊，受什么戒呢？受五戒啊。那这个法师又讲啊，这个五戒，看你现在哪一条做得到，先受哪一条，可以分开受的啊。比如说我现在能做到不杀生这一条，那我先受这一条啊。其他的呢，我以后能做得到再来受啊。那个法师啊。这个讲可以这样分开来受啊，可以分开受的。那么这个小偷啊，他就想一想啊，不杀生他做不到，天天吃肉啊，天天干杀生的事情。那不偷盗呢，他更不用谈，他的职业就是专门在偷盗的啊。那么不邪淫呢，他也做不到啊，吃喝嫖赌啊。偷来的东西就是干不干好事的。后来讲到呢，那不喝酒他也做不到啊，酒要喝，肉要吃啊，吃喝嫖赌，干这个偷盗的勾当。而且第四条了，不妄语，他想想这个不妄语，就讲话不要骗人，这个这条还可以啊，他就受这一条啊，他是受这一条不妄语啊，其他。四条他做不到啊，他就先受这一条了啊，受不妄语这一条啊，受了之后呢，那有一天那个偷盗的同伴呢、又来约他要去作案了啊，晚上出去啊，看到有一个营长啊带一团兵啊，带这个挑了那个响银啊，因为在抗战的时期这个就是发金响的。发薪水的，给军人发薪水的，被他们发现了，准备晚上去偷，然后他们结伴晚上很晚了、就要出去准备要去作案了。那这个小偷呢，刚好被他叔叔碰到他叔叔看到，这么晚了，那跟这些人到底要去哪里，就把他找来问了他说你要去哪里啊？那么他就是。在以前啊，他都很自然的编一个理由啊，就给他叔叔打话过去了啊，讲了他也看不出来啊，编了一个理由就给他骗过去了。那天刚好昨天去受了不妄语戒，今天不能打妄语，他想到昨天受这个戒不能打妄语，那又不能讲真话，讲真话一定被他叔叔抓回去，他这个案就做不成了。那在那边考虑要不要讲，支支吾吾的，那被他叔叔看出来了一定不干好事。就不准他去了，就硬把他拉回去。那没有办法了，被他叔叔。

看出来了啊，被抓回去了啊。当然啊，心里也很不痛快啊，好像啊那么多钱呐、啊，他没有去参加就分不到了啊。但是呢，第二天呐、啊，他得到一个消息啊，昨天呐、啊，他那些同伴去偷啊，还去偷到那些饷银啊，被发现。

啊，所以这个广化老法师，那个时候以前道安法师讲，哎呀，他那个小偷去收一条戒，他也有他的功德。那么这个是看以前的故事，但是我自己亲自碰到的，以前在华藏图书馆，有个女众，一个小姐，她也是跟这个情况一样，她去受五戒，受五戒，她全部受了，那当然不忘了这条戒。那么她在一家公司上班。还没有去受戒之前啊，那个有人要客户要来收款啊，要来讨钱啊，有时候他老板啊不方便啊，给钱啊，就叫他给那些要来收钱的人，这些客户，这些人讲啊，也就这些债主啦，啊，给他讲啊，他不在。那以前他没有受戒呢，他那边不在，讲得很自然，他也看不出来啊。那受了五戒呢，他说他那天跑来跟我讲，我去受了五戒，然后我们老板叫我说骗他那个要来讨钱的人说不在啊。他说我受了五戒呢，说不能打妄语。然后那个人讨钱的人来问我，你老板在不在？他那边想了半天，结果被人家看出来，说你老板就在。后来呢，他老板被揪出来了。他说：“那个债主走了，我被我们老板臭骂一顿啊！以前我没有受戒的时候，我打妄语很自然的，他绝对看不出来的。但现在受戒呢，在考虑要不要打妄语，打妄语破戒了，他不打妄语，老板要骂啊，到底要怎么办？在那么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看出来了。那么这个支支吾吾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就是他受这个戒，他发这个愿啊。”他自己的一个约束力，这个叫遮戒，就预防了，预防，哎，你不可以去犯这个，防非止恶。所以这个四条是性戒，那么受了戒呢，又加了一个遮戒，那么性戒加遮戒，如果犯了，就多一重破戒罪。那么后面呢？这个四条啊，你没有受戒，你犯了没有破戒，没有破戒罪啊。但是后面这个四条呢，它为什么都叫遮戒呢？因为它是也是预防啊，你去犯前面那个四重戒，像那个酒这一条戒也是一样，酒本身它没有罪过，但是为什么佛规定不能喝酒啊？因为酒喝多了，你乱性啊，乱性啊，你就会去造前面那个杀盗淫妄啊。你没有喝酒啊，很清醒的时候啊，你不会去造那个业啊。那喝了酒之后啊，那这个五戒就全破了啊。这个在戒经上也有一个公案讲，喝了酒戒全破。所以也是预防的，啊，如果你喝了酒啊，不会去犯那个戒，那个酒对你来讲就没有影响了，啊，所以过。

喝一点点呢、啊，就想睡觉了，他也不会闹事，他就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么这个因为有这样的佛就规定了啊，你就不要喝啊。但是这个戒啊，酒这条戒的开眼也很多方面，这很多方面。而且小乘戒的开眼跟大乘戒开眼啊，它的解释上也不一样。解释上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小乘戒呢就是耶稣自己。所以小乘戒叫止持，止是禁止的，不杀生、不偷盗这些。那么大乘戒呢，有止持，有坐持。止就是禁止，那坐就是说你要去做，你不做也叫犯戒。啊，那比如说这个啊，不杀生，那你大乘菩萨戒，那还要放生呢，还要护生呢。啊，不但不杀生。不杀生是止持啊，那放生护生是坐持啊，菩萨戒有多了个坐持，那小乘戒它只有止持没有坐持，所以在这个开眼上的解读上啊就不一样。那么不看科武娼妓啊，这个包括现在的报纸杂志通通不要看啊，我们老和尚讲啊，看了你心就不清净啊，不知道啊，这天下太平，知道事情太多啊，烦恼多了啊，所以这一条戒呢，以前啊，那个社会比较没有现在这么复杂。那么这一条的精神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会干扰我们身心清净的。你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啊，最好手机都要关机。要关机，不然你会受干扰。所以现在这个广东揭阳谢总啊，办这个光碟教学啊，他七天啊能够把恶人变善人，二十一天可以把一个迷惑的人变成觉悟的人。他得力的地方啊，就吃住都在他那里，不能出去，闭关式的，封闭式的。手机要收起来，我听到他手机收起来，我就知道哦，你得力就是收手机啊。那手机不收起来，你看这些电脑啊、手机，你心会受干扰，心会不清净啊。那么他七天就这个效果。那现在人是的确要去七天的。那古时候的人呢，他这个佛制定的一天一夜呢，他能得到这个效果。啊，因为古时候这种干扰很少，现在干扰太多了，你没有七天见不到效果。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在古代啊，不要说很古，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一天一夜他会见到效果，因为那个时候大环境干扰少，啊，特别住在乡下啊，那么你在持一个一天一夜的斋戒呢，的确呢，这个身心啊就。很快回归清净。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七天时间不够，只有一天的时间不够。所以广东揭阳他那个谢总啊，他七天的这个很有道理，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七天呢、啊，大概到第三天你心就沉淀下来。啊，所以打佛七啊，你住在那个地方。也等于是生死斋戒了。这个七天如果能够专心会得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是讲八关斋戒。那另外呢，像沙弥十戒、比丘戒这个菩萨戒，这个也都有斋戒。八关斋戒是一天一夜，那么像沙弥十戒，它是没有限定一天一夜的，天天要受持的啊，这个通通涵盖在这个斋戒这一条里面。那么
持斋戒

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心，虽然啊，持的这个是小乘的斋戒，那实际上啊，它也是属于大乘戒的，在形式上啊是小乘戒，但是在心地上啊它是大乘戒，因为它有发大广大菩提心嘛，要誓度一切众生，这就发大乘心啦、跟小乘修行人啊心量就不一样了。小乘修行人啊，他还没有发心要度众生，他只是发心啊自己要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叫小乘心。那么你没有发度众生的心只是发度自己的心，这样持斋戒呢，就是这个斋戒就是小乘戒，小乘戒。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你发这样的心，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虽然啊，身口持的是小乘的八关斋戒，那么你这个八关斋戒呢，也是等于大乘戒了，大乘的斋戒，不是小乘的斋戒。那么这个关键呢、在发心上不同。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发心上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虽然受这个小乘的斋戒还是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们就没有了他们就这个修自己那就小乘斋戒。那么这是讲这个诵持大悲神咒这个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心，那么身要持斋戒。那么下面这一句讲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一句是大乘法。所谓愿亲平等，这个于诸众生起平等心，怎么样才叫平等？我们在做三十系念中峰国师给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心佛一切众生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平等了有差别就不平等。那么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我们心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平等了。你有分别心就不平等了，有高有下，有长有短，有大有小你分别呢，那就不平等了；你不分别，那就平等了。那么实际上呢，一切它本来就平等，不平等是我们的虚妄心去分别。你起这个虚妄分别心，在一个平等法界呢，变成不平等，实际上它是平等的那么这个平等如果你回归到般若经上我们从这个地方也能够去体会这个平等就是真如就是入不二法门，不二就平等了。这个不二我们在佛门这个术语也听过，但是呢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意思。我们有分别，那就有二，就有三，就有四了。在般若经这样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一切法包括什么呢？善法、恶法、无记法、
佛法、世间法、所有的法，这一切法是它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呢？无所有，本来它就没有，毕竟空，它不是真的，不可得，你得不到的，你捕抓不到的。啊，这个《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通通不可得。那不可得呢，到最后呢，都是菩提啊，就是回归到无所得，什么都得不到。啊，都是空的。啊，也就是啊，不管好不好，都等于零啦。啊，归零啦，我们现在归零啦，等于零啦。因为它本来它就不是真的嘛，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节目啊，有好有不好啊，有善的境界，有恶的境界，那个电视荧幕一关，什么都没有了。归零了，那归零就平等了嘛。那现在不平等是什么呢？为什么一诸众生起平等心？我们现在心啊，不平等，我们心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因为这个佛啊，我顶礼三拜，对佛很恭敬，那对众生呢，他是众生呢，为什么要理他呢？对他就不礼貌啦。但是你要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你必须要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啊，就礼敬诸佛啊。诸佛呢，有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个叫诸佛。过去佛已经成佛了，现在佛现在成佛了，那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呢、啊。他还没有成佛，但是他也是佛啊。只是他现在是迷惑颠倒的佛，但是我们要怎么看待他呢？要看他跟佛是一样的平等的啊，看到众生就看到佛是一样的啊，跟礼敬诸佛是一样的心，那你这个心就平等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哦、你看到佛就很恭敬，看到人就不恭敬了。那个人就是属于众生之一嘛。你就不恭敬了，那你心就不平等了。看到蚂蚁哎不恭敬了，不平等了。那么不平等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这个在般若经啊大乘经教讲的很多，我们分别。你看旃茶经啊也讲啊虚妄分别。你说这个这个长这个短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空间时间通通是我们分别出现的一个假象。一个希望下你这个分别心没有了，那外面这一切境界它就平等像我们这个茶杯这个茶杯我们现在说这个茶杯是什么形状，圆的，那这个茶杯它自己有没有说我是圆的？它自己没有讲这个圆的是怎么来的，我们跟它讲的我们在分别这个圆的，这个是扁的，这个什么颜色他也没有讲他是什么颜色。这是我们人啊这种希望分别啊给他设定下去的。他本身没有。那你回归到没有分别呢，那外面一切境界就平等了嘛。如果你要归到般若经上啊，那一切都归零，那什么都平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升起平等心啊，你对善人平等，对恶人他你也是平等啊。不会说我对善人我就恭敬，对恶人我就不恭敬。
那就不符合啊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啊礼敬诸佛这一愿的精神了。礼敬诸佛呢，善人恶人你都要有礼貌，要恭敬，这个心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你看啊，学习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你看礼敬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你都要礼敬的。那么礼是表现在外面的礼貌，外面的形象。那外面这个礼呢，它有差别，但是内心那个恭敬心它没有差别。你对人恭敬，对众生也是恭敬。对动物恭敬，对植物也恭敬，对空物你也是恭敬。你那个心啊，是一切恭敬。恭敬心它没有差别，没有分别，平等。但是在外面这个礼节上啊，它不平等。礼不平等。敬平等。心是平等。外面形象不平等。那么外面形象不平等啊，主要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如果你外面形象啊，哇也平等啊，对佛顶礼三拜，对人也顶礼三拜，对一条狗也顶礼三拜。这些众生说这个人大概头脑有问题啊，神经病啊。那这个就会让人家造口业了啊，就不可以了。所以你就不能表现在外面了，就要恒顺众生了。众生对这个他有尊卑长幼，这个礼貌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他对待的礼节上不一样，这个不平等。但是呢，对一切众生的恭敬心，他绝对是没有差别。所以为什么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他讲礼敬诸佛，他为什么不讲恭敬诸佛呢？如果讲恭敬诸佛呢，那这心是恭敬心是一样的，平等的。加上一个礼敬诸佛啊，就是告诉你在外面形象不平等，你内心要平等。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学习啊。那么，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受此众，莫令断绝。那么，要修这个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的大乘科注，多听啊，你就会修了。现在讲到归零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啊，那是不都什么都平等的吗？那《金刚经》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一首偈如果你真的悟入了，那也都平等了。有为法呢就有生有灭的。96种都是有为法。这个有为法什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假的。那假的呢，好也是假的，不好也是假的。好像我们做梦啊，你做好梦也是梦，做噩梦也是梦，反正醒过来什么都没有。那醒过来什么都没有，不就归空归零了吗？你不要去执着那一个。那你心就清净了，就平等了。所以这一段呢 就我们学习到这里啊，这个莫令断绝啊，诵这个咒啊，不要断绝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好，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因缘也非常的殊胜，我们上海和行道德讲堂何鸿来公司同修齐全悟道跟大家讲一点佛法。这次我们采取的这个经典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直讲。刚才我们也听到易如老师带大家读诵。这本善书也是道家的经典。是我们佛教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一生极力来提倡的。在印光大师文钞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祖师为当时的佛教界居士劝大家呢要受持太上感应篇，另外呢还有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三本书是印主一生印最多的。昨天我们刚从苏州回到上海，那么在苏州有灵岩山寺，这个寺院是印光祖师晚年居住的道场。那么在寺院下面当年印主他也成立一个弘化寺，这个弘化寺现在还在。就是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经典委托弘化寺来印行。那么在弘化寺印主在的时候大乘经典印的不多数量印的不多只有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印的数量最多。那么印光大师在我们佛教界大家都知道根据传记咏诗集这些记录 的资料啊，我们看了，知道啊，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大势至是代表念佛圆通，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

那么大势至菩萨他是念佛专家啊，在楞严经啊，念佛圆通章，我们在这一章经文啊，看到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啊，就是多事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两句啊，就是念佛的方法。念佛专家，那么为什么啊不在这个啊念佛方法极力提倡，那反而啊教我们学这三本书呢？啊，这些方面呢、啊，我们必须去深思啊，也是必须要深入经教啊。什么叫都市六根啊？什么叫净念相继啊？我们常常听，但是啊，实际上啊，并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因此啊，实在讲，我们学佛几十年啊，念佛念了几十年啊，可以说都没有消息啊，功夫也不能成就啊，烦恼啊扶不住啊，往生西方啊没把握啊。这个问题啊，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特别是中国人啊，没有接受啊我们老祖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啊。现在不要说学大乘佛法，就学个小乘佛法都不够资格啊。所以在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释迦牟尼佛啊，以神力啊，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给他选择。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选择了之后，请教释迦牟尼佛，我们要怎么修学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在还没有教韦提希夫人这个念佛的法门之前呢、先给他讲净业三福啊。这个念佛法门在《观经》啊讲了十六观啊，那么十六观法都是念佛法门。从第一关啊，日落悬谷啊，到第十六关啊，下品下生啊，这个临终十念啊，持名念佛，这个十六关啊，都是念佛的方法。那佛为什么不直接给韦提希夫人讲这十六关法呢？而是先劝他要先修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第一福是人天福啊。第二福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啊。这是第二福，出世间呢、二层的福报。第三福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啊。
大乘菩萨了入世的福报。那么净业三福，我们如果做到第一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配无量寿经的三倍啊，可以下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二福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做到中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三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可以上辈往生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经典经文的内容，我们对照这个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的条件，也就更为明显。佛给韦提希夫人讲了之后啊，后面啊说这个净业三福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净业之因。十方三世诸佛修净业，正确的修因就是三条。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不是说只有修净宗啊才需要修三福啊，那修其他的法门就不需要了啊，不是这样的。我讲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所有的法门。那修净宗当然不例外了啊，特别是观经啊提出来的这个三福。这三福过去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也常常提起，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但是啊，我们修学啊并没有进一步啊去深入啊。因此啊，念佛念了几十年啊，是在讲啊功夫啊不得已啊。这个原因啊，就是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的基础我们都没有啊。现在学佛啊，大部分都是从第二福开始啊，从受持三规啊，皈依三宝开始啊，去受戒啊，再来学大乘经典啊。这个好像盖三层楼啊，第一层没盖啊，那么要盖第二层、第三层，那怎么盖也是空中楼阁啊，基本上是不可能盖的。因此啊，学了很多大乘经典，学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成就啊。所以祖师大德啊，也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印祖啊，他是念佛专家了，他一生提倡的，就是很平实的啊，他不谈玄说妙啊，很平实啊，就是讲了四句话啊，顿轮净土啊，玄学纯诚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印祖一生啊自行化他的一个宗旨。那么这个我们看看 啊就是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我们修净宗的人啊，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一生的教化就是这四句话。

因此啊，我们不能小看这本《太上感应篇》啊，因为啊，我们佛教界的啊，总认为啊，我们的学佛了，为什么还要学道家呢？

如果不是印光祖师提出来，大概信佛的人啊，不会去学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一般人啊，一般信佛的人，他总觉得那是道家的嘛，那我们佛弟子应该学佛经嘛。啊，怎么去学道家的东西呢？这个是必然的。那么祖师的提倡啊，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如果不是真正通达经藏，实在讲啊，一般人啊，也没有这个眼光去提倡。而且一般人的提倡啊，也没有人会相信啊，会接受。所以祖师来提倡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才知道去重视。在还没有啊，我们讲这个太上感应篇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他的一篇序文跟大家分享。我现在采取这个讲解的本质啊，是直讲啊，直讲很简单的，注的很简单的。那这个前面啊，有印光大师的序文，有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那么第三篇是重印这本直讲的唐湘清老居士，他的序文呢、比较白话，他是根据印祖啊的序文啊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这个解释。那么我想把这篇序文念一念大家可以参考啊。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也是早年啊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居士嘛。那他在台湾，我记得好像有办一个扬善杂志社，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中医啊，也是虔诚的佛弟子。我把这个序文啊跟大家念一念的。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慧集逆修无善惑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胡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已深矣。那么这篇呢、也是根据印光祖师这个序文来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解释。印光大师在序文上给我们讲，太上感应篇摄取慧集逆修无善惑淫之治理。这个吉凶祸福之治理
这个字体啊现代化。

也就是啊，事实真相。花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一物，那读了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让我们感到啊，真的是会触目惊心啊！但是现在呢啊，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以前啊，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啊，要把感应篇做早晚课啊。那这个是很久以前了，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四十几年前。那么听是听了啊，但是也没有认真啊来学习这本书啊，偶尔啊也翻一翻看一看啊，觉得这个祖师大德讲的啊总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啊没有认真来学习啊，因此看了啊有没有感觉到触目惊心呢？实在讲啊，没感觉。那为什么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看了还是没感觉呢？读了还是没什么感觉呢？对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啊，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业障太重了啊，业障太重。那么业障重啊，我们不能发现我们的过失啊，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啊，所以虽然看了还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个感觉啊就是敬畏之心啊，这个心升不起来啊。今年在台北建坛啊，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我们也办了一个因果教育的活动啊，讲座啊，两岸三地啊，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啊，这个台湾、大陆啊，还有其他地区的这个学生啊，我们讲的主题啊，也是我跟大家来学习啊。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另外请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退休的唐宜林老师啊来讲，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就是因果教育啊。那么这个我们开这个课啊，第一天啊，就接到这个香港啊圣妙法师啊传一个资讯给我。大概三十几秒，不到一分钟，劝这些干部啊，要有敬畏之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啊。所以啊，在上课啊我就请这个摄影的连连啊。

这段话呢，先播给大家看看啊。刚好啊，跟我们上的这个课的这个内容啊，性质是相应的啊。敬畏之心啊，就是此地讲的先天动地，触目惊心啊，有这个感觉啊，才能升起啊敬畏之心。那如果没有这个感觉呢，就是我们业障还很重，这个我们要警惕之心。

特别我们念佛的同修啊，不能不知道。我们念佛主要希望啊，这一生能往生西方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有什么条件呢？啊，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这个弥陀经我们也念得很熟悉了啊。弥陀经修学的宗旨就是信愿行啊，佛啊在这部经啊劝信劝愿劝行。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系念啊这个开示里面呢、啊、给我们讲，信念行这个信啊要信有西方净土啊，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信我有往生之分。这是信。那么信而无行则不成其信。我们信了、啊、我们大家信不信的，佛在这个弥陀经上讲啊，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信很难。啊、似乎我们觉得啊，信不难，啊，我们大家都信了，啊，不相信还会来学佛，还会来念佛吗？啊，当然不可能的，啊，所以会来学佛，会来念佛，啊，当然啊，都有信心嘛，啊，但是这个信啊。还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这个标准啊，我们信是信的，实在讲啊，半信半疑了啊，这个信当中啊夹杂怀疑啊，不是真信。所以信而无行则不成其信，这个信呢、啊、你要透过这个行才能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那什么是行呢？啊、行者有楞严经云、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啊、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啊，这是弥陀经上的话。所以信呢、啊、透过行、啊、那么行而无愿则不成其行、啊、行是行动，它推动的力量就是愿，啊，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啊，真正发愿啊，那才会去真行。那信念行这三个条件啊，是不能分的，啊，不可缺少的，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那么中峰国师把这个一般讲信愿行，他讲信行愿，把行啊摆在这个中心啊，也有他的道理。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行啊就是念佛，念佛啊
才能满我们所愿的，满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望，才能证实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这桩事情。要透过念佛这个行来证实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愿的。那现在行，我们大家都在行啊，我们大家念佛念了这么久了，那我们信了没有啊？我们愿了没有？那我们如果仔细啊去反省啊，只在讲啊，信当中有怀疑啊，愿呢、啊、也是也想到西方，但是这个世界又放不下。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关键还是行的功夫不得力。那么行的标准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那么一心不乱 在这个功夫的层次啊，它也分三层啊。最浅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拂烦恼啊，第二个层次啊，是一心不乱啊，断见识烦恼啊，第三个层次啊，离一心不乱啊，破无明烦恼。那么我们一般啊，在修净土啊，能够达到拂烦恼、功夫成片，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西方。积足信念啊，你到功夫成片，除烦恼就把握往生西方。如果我们念佛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还控制不住，常常发作，临终就颠倒啊。这个《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心不颠倒。心不颠倒啊，静中啊不要求断烦恼啊，可以横超三界。其他法门啊，你没有断烦恼，那是超不了三界的啊，那个标准高了，业尽清空了才可以。那静中有这个方便，你只要扶住，给它控制住啊，没有断啊，暂时不要让它发作，那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信念念佛啊，往生到西方再去断。但是现前啊，我们要做的功夫啊，就是要先拂烦恼。这个是我们修净宗啊，这一生想要求生西方净土的啊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必须要明了啊！如果这一生啊，我们真的发愿啊，那就要真正来念佛了啊！真正念佛啊，就是要把我们现行烦恼啊先控制住啊！如果控制不住啊，那临终烦恼起现行啊，我们往生西方啊，就被这些烦恼障碍了，心颠倒了，就被障碍了。

这不是佛不慈悲啊，我们自己的业障啊障碍住。所以这个敬畏之心呢、啊，就是我们修学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读诵之后啊，有没有感觉？下面讲啊，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除烦恼，要先从断恶修善做起。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烦恼扶不住呢？不断的造恶业，啊，起贪嗔痴，啊，那烦恼啊，怎么样也扶不住。啊，有一年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东马古晋净宗协会啊，那么。前任的会长啊，赖会长啊，有一天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这个应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啊，这个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给我讲啊，他说我是六根不摄啊，烦恼相继啊。我说什么烦恼呢？儿子不听话，生烦恼。那他给我讲这个话呢，啊，我也跟他讲，我也很坦白跟他讲，我说我也跟你一样啊。我说你讲这个话呢，啊，说明你有心得了，啊，起码知道啊自己在烦恼相继。但是还有很多人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在生烦恼，啊，还以为自己在念佛啊，念的功夫还不错啊，啊，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我们能够观察自己啊，啊，知道自己现在的境界啊，那总是一个明白人。啊，进一步啊，要提升了啊，啊，不能让烦恼相继了啊，啊，要提升到净念相继啊。那么净念相继要从断恶修善做起。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净念相继呢？没有断恶修善呐，一天到晚还是造恶业啊。没有啊，我也没有杀人放火啊，啊，我们如果一讲啊。那很多人回答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样，我又没有去抢劫啊，没有去杀人，没有放火啊，哦，很好啊。啊，现在一般人你一问大概就是这个回答。那这个回答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回答？因为他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不知道。一天到晚在造恶业，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造恶业，以为自己没有在造恶业。那么读了感应篇啊，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对照一下。那才发现啊，原来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造恶业啊，都是在起贪嗔痴的烦恼。那你说这样念佛功夫怎么会得力呢？当然是不得力了。那么我们学佛也知道啊这个善恶有果报啊，但是没有深入啊，它都不起作用啊。所以何则为恶啊？为善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如果不认识啊，那你怎么去断恶修善呢？

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这讲果报，你为善有什么好处啊？我们现在人讲啊，现实嘛。现在人讲现实啊，是在讲没有佛法讲的那么现实了。那么现实就是什么呢？你做善有什么好处啊？那造恶有什么坏处啊？读了这个书啊，能够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但这个书啊，我们要深入啊，深入的去读啊，才会有感觉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劝同修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遍数读少了啊，我们记都记不住；读多了，印象深刻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你就有悟处啊，这个经义啊，自然啊就显现出来啊，其义自现。那我们就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可以啊，去断恶修善。读了这个书啊，对善恶那就很清楚很明白，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力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愚人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作恶啊？都是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的目的啊，总是希望自己得到利益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那才会自私自利嘛。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现在呢，读了感应篇知道了，你自私自利呢，不但啊得不到利益，反而是得到啊大灾祸、大灾殃。那有什么意义呢？那个造恶就没有意义了嘛。你造恶就是要得到利益，现在反而利益得不到，而得到的是灾殃。那明白之后啊，还会去造恶吗？都不会了。会去造恶呢，就是不明白，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那才会去造这个恶业。所以说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那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嘛。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由以上这些话来看啊，这本书啊利益人也非常深。又说此书就集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这也是印光大师的序文的一段话啊，说这本书讲到最高的啊，就是成仙。因为道家呢，他修学的目标就是成仙啊。在感应篇里面讲，有天仙，有地仙啊，成仙啊，成仙就是长生不老。修长生之术啊，那这个道家的最高目标了。那如果以大菩萨心行之啊，我们学佛的发菩提心啊，来修学感应篇啊，不是只有成仙啊，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以正法身。